0: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挑战，但是呢，其实也会有许多许多美好的事物在我们身边围绕着。有时候也许是因为为了这些忙碌的事情，我们感到烦恼，感到忧愁，心呢可能就被挤压了，会感到焦虑，或者是烦躁，或者是觉得担心啦，甚至伤心。但是如果能够好好的深深呼吸，静下来思考，想办法让自己换一个脑袋，很多事情也许也会变得不一样。很多原本以为困难的事情，也许也能够就被解开来。脑筋转个弯，世界大不同。我想很多人也都懂得这个道理。只是啊，当我们真的遇到的时候，这个转弯其实真的不太容易的。不过在我们的周遭，总是会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甚至也可能是不认识的人，在一件小事上给了我们大大的提醒，就好像是突然醒过来一样，领悟某件事，打了结的一个想法呢，也能够因此豁然开朗。我们的身边总会有天使，有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也可能成为别人的天使。认真的过每一天，心存感谢，赞美造物创造的主一切的美好，懂得感恩，我们的心就自然开阔，心开了也能够有更多的快乐。前两天听到一句话，觉得好受用。这句话说，有准备就不会乱，有计划就不忙。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时间还很宽裕，不急着马上做，但是呢，一旦这样想，不知不觉地累积了许多的工作，等到时间逼近，才发现好像事情做不完了，心慌了，着急了，没办法，只能够硬着头皮做，但效果不一定好。很多事情也都是这样，提早准备总是有好处，从从容容的，不急不慌，提早准备也能够提早发现问题，都还有时间可以调整。我想起还在学校的时候认识一个朋友，每一次上课呢，这个朋友他总是提早到教室准备，先准备好自己的心情，再预读当天的课程。老师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他就能够马上进入状况，举一反三，上完课再稍微复习一下当天所学习的功课，很快的就能够融会贯通。这就是事先预备的好处，也是一种自律。有准备就不会乱，有计划就不忙。跟朋友们分享，我们一起共勉。

0: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1: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朋友们分享非常经典传统诗歌，美妙感动的词藻，优美动听的旋律，透过不同语言的颂赞，真的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层次的音乐美味。那么我们就先来欣赏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非常经典动听的诗歌，我们很熟悉的旋律，听起来总是能够很触动很感动我们的心。那么我们欣赏的这个版本呢，是李文志带领宋主诗班、宋主乐团以及由管风琴大师 John Walker 老师所演奏管风琴的版本。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欢悦歌咏，高声颂主圣恩。圣哉圣哉圣哉，恩慈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这首诗歌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主教希伯主教他所写的一段诗词。那么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影响到当时英国圣诗开启了新阶段的这个圣诗时代的代表作品之一。在希伯之前呢，很多圣诗呢大多就是以教义为题材，比较以训诲，比较以教导，但是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所呈现出来的是以崇拜为主的颂扬赞美。他的歌词真的是感受到盛大的赞美，雄壮巧妙，也令人感受到一种震撼与敬畏。希伯主教他在当时的圣三一主日，就是为这个主日来创作这首诗歌，在讲道之前颂赞歌唱。那么到了十九世纪，有另外一位牧师戴克，戴克牧师他是在音乐上有很多伟大的贡献，他就为这首诗歌谱了经典的曲调，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段旋律，圣哉圣哉圣哉，也让这首诗歌很快的就在各地流传开来。经典美妙的旋律，隽永的诗词，也感动了更多人的心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另外一首经典诗歌《基督经复活》。

基督今复活。圣诗人查理·卫斯理非常经典的诗作之一，我们听到雄壮威武的号角声，加上管风琴多变的声响，充满颂赞的大合唱，非常震撼，也充满了欢喜。基督耶稣今复活，哈利路亚！世人天使齐诉说，哈利路亚！快乐凯歌声高扬，哈利路亚！诸天大地同合唱，荣耀君王幕中起，死啊，毒钩在哪里？主舍身为救万民，死亡权势今何在？哈利路亚。

们所听到的这一首《耶稣基督经复活》诗歌的作者查理·卫斯理跟前面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的作者诗歌作者希伯主教，他们大概是同一个时期的经典人物，他们一起不约而同的开创了诗歌的新的时代，把诗歌带入到另外一个美好的境界。查理·卫斯理他被称为诗中之圣，他有19个兄弟，而他排在第18个。从小呢，他身体就不太好，而且呢，但是他从小就身体不太好，也常常生病。但是他在5岁那一年，因为他有超强的记忆能力，就让人感受到说，这个孩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长大之后，查理·卫斯理他在功课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虽然家里面有10几个孩子，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哦，但是他们的母亲是非常的严格的教导这每一个孩子，也训练他们要能够学会自理生活，还有最重要的祷告，还有背诵圣经。这些教导，这些生活教育对查理·卫斯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呢，有一段时间他迷失了自己，不过最后他还是回到上帝的面前，还在学校成立了团契，也就是今天的卫理公会的前身。我们接着来欣赏经典诗歌《我心仰望十字宝架》。

我心仰望十字宝架，台北信友堂信友诗班的演唱版本。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前奏一出来啊，哇，大家应该就立刻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灵能够被触动的一首诗歌，奇妙十字架。当我思量奇妙十字架，荣耀之主在上悬挂，万般尊贵顿看有损，从前所夸惊觉笔下，求主敬我别无所夸，但夸我主基督十字架，前所爱慕虚幻荣华，今因主血干净丢下。我们听到的台北信友堂信友诗班是以闽南语的歌唱，这首是圣诗之父以萨华兹他所写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而美国圣诗之父梅森梅逊他仅用了几个简单的音符，就让这首诗歌发挥出最深厚的内涵。那么接着我们要欣赏的这一首《美哉主耶稣》，美妙主耶稣，也是由闽南语所演唱的《美哉主耶稣》的诗歌演唱版本，一起来欣赏福尔摩沙合唱团演唱。

美哉主耶稣，美哉主耶稣，宇宙万物主宰，他是真神降世为人，我心所敬仰，我灵所崇敬，是我荣耀冠冕欢心。阳光多美丽，月光更觉清新，繁星点点灿烂闪耀，耶稣更光明，耶稣更皎洁，天使荣光不足比较。这些经典圣诗里面的词句都充满着文字的赞叹、喜悦与感动，很美的诗句透过对大自然的感受、体会与感动，去感受到造物主的奇妙与伟大。音乐能够拓宽心灵的广度，而我们在每一段美妙旋律的转折当中，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旋律与文字的结合，感受到作曲家创作的生命感动，在这些精炼的文字当中，去体验造物主创造的美丽与奇妙。每当我们唱着或者是听着这些动人的诗歌，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增加了音乐的容量，拓宽了文学文字的内涵。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我想也是经过时间严格的考验，在千千百百、千千万万的创作当中经历的考验，能最后还能够保存下来的，不但是不简单不容易，也更值得我们来探索其中的巧妙。美哉主耶稣的创作者虽然没有确切的记录，但是这样子经典美好的诗歌流传久远，直到今天仍然是深受喜爱的经典诗歌。我们再来欣赏福尔摩沙合唱团所演唱的另一首经典诗歌的闽南语演唱，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耶稣恩友。

福尔摩沙合唱团所演唱的《至好朋友就是耶稣》，优美的歌声总是让人有一种余音荡漾、回味无穷的感动。非常经典的这首诗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耶稣恩友。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 Scriven， 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他非常善良，也经常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么他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交往很久，感情非常要好，也论及婚嫁，应该说他们已经是准备要结婚了。但是呢，在婚礼的前几天，他的未婚妻发生了意外，就被上帝接回天家。哇，真的是晴天霹雳，这个消息真的是令人很难以接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大家也都很担心 Scriven 他要怎么样子的来走过这个伤痛呢？但是在这段期间，上帝自己亲自安慰他，对他说话，他写下了这首诗：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仍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他在最痛苦的心情、最悲伤的感受下，写出了这一首动人感人的诗歌，不但是安慰了他自己，他勇敢地振作了起来了。他感受到了从上帝来的满满的爱，使他勇敢坚强。这首诗歌后来无意间被他的朋友发现，因为呢，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会写诗，就问说他怎么会写出那么美的诗句来。也有人问他说，是否是这首诗歌的真正的作者呢？他回答说，这诗是因为主在我里面，是上帝跟他一起完成的。耶稣恩友，这首诗歌这么样的受欢迎，作曲者也有相当的功劳，这么样优美的旋律也配合了诗中所表达的情感，更安慰了不少愁苦的心灵。耶稣恩友，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经典的曲调、经典的诗歌，在很多的场合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一首诗歌。台湾作曲家萧泰然老师，他也为 Scriven 的这一段诗词谱了一段非常优美的曲调，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我们也一起来欣赏。

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了经典的诗歌演唱，不同的 语文的诠释，闽南语或者是中文这些传统诗歌，他们的歌词的意境意涵非常的美妙，音乐也总是使人能够感受到是发自内心的赞美。也相信我们在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当中一起经历了深刻的感动。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个许久未见的朋友，或是一段想修复的关系，却因为害怕关系疏远，害怕被拒绝，而迟迟不敢向前一步呢？勇敢挑战，不一定要跨越高山大海，开口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许就足以带来改变。今天，试着伸出那一只手，因为每一次真诚的连结，都是人生最珍贵的勇气。陪您勇敢一回，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在这个月呢，即将在月底又有一个连假要到来了，就算我们不特别去记忆，但是呢最近走到这种量饭店里面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中秋节快要来了，因为就开始摆设出很多的跟烤肉有关的用具啊、食材等等的、哦、然后时间就是9月25号到9月28日，所以很多人可能也开始在规划自己的行程。那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介绍了还蛮多就是在国外的一些旅行跟景点的故事，今天我们深度旅行探索会回到台湾，有时候呢不用出门走太远也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深刻人文历史，结合可以感受到舒服的旅行。今天深度旅行探索的目标是在花莲，分享的主题也就是松原与移民村，探索花莲的日治时期的足迹。尤其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在几年之前有一本很热门的作品叫做《弯身回家》。那事实上呢，其实弯身的一个背景也跟今天要介绍在吉安乡过去作为移民村的这一个区域是有关联的。那么我们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开场先要来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而在这个周末的活动也是相当的多元，就来分享在宜兰、桃园、新北、台北的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就先从宜兰开始。在这个周末9月12到13日，宜兰周末可以去的地方非常多。在苏澳有冷泉民歌音乐响宴，五节乡有善水同乐会与鸭母船，还有新创村的南岛市集，宜兰国际绿色影展，有免费的歌仔戏可以看，有亲子故事可以听。那其中在9月12日就有2026苏澳冷泉观光系列活动所举办的民歌音乐响宴，包含知名的校园民歌歌手施孝荣、南方二重唱还有于台烟等多位的歌手将会演出，现场也有特色市集。而在五节乡同一天则是推出了2026五节善水同乐会，结合了鸭母船的特色主题，系列活动中还包含有写生、趣味竞走、市集以及舞台活动。而此外在9月12到13日，宜兰的中心文化创意园区的新创村市集将会连续两天登场，把南岛主题带到宜兰。而另外是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也分别走进到了壮维的牛头丝还有五节的52甲湿地，把免费的电影、环境教育还有实际的户外行动结合在一起。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在桃园可以喝到饱，这是2026中立嗨南洋奶茶生活节将在这个周末在中立站前的中平路徒步区热闹登场，直接把很多人熟悉的中平商圈变成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南洋街区。在现场集结有40多个主题的市集，而除了各式的异国特色奶茶，另外还有南洋料理、特色小吃、台湾美食以及文创手作。在下午还有包含印尼、越南、泰国等跨国文化的表演，以及歌手、乐团、街头艺人是轮番登场，亲子家庭也很适合前往。在现场就安排异国文化的 DIY 体验，让小朋友可以一边动手做一边认识不同国家的文化。同时还有一大亮点就是有总价值10万元的摸彩好礼，最大奖金还会送上黄金，所以呢这个不只是一般的活动体验啊，还有机会呢其实把黄金带回家。时间呢就在9月12日本周六中立站前中平路徒步区，把台湾喜欢的奶茶更扩大的体验，这就是南洋奶茶生活节。再来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暌违了4年，新北市绿生活音乐节是再次举办，时间也是在这个周末9月12到13日下午的2点开始到晚上9点30分登场。
并且是首度移师到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来进行。那今年的绿生活音乐节是以音乐串联世代文化延续传承作为主题，邀请到1990年代到2000年代为主的代表性女歌手作为演出的核心，也透过经典大家很有记忆甚至很喜欢的这一些旋律唤起跨世代的共同记忆。在9月12日有戴爱玲、范逸臣，还有沙哑、张惠春、李翊君、派伟俊、辛晓琪，还有易清耀。9月13日有陶晶莹、孙淑媚、江美琪、苏慧伦以及周慧，另外也安排有 Roostage 的另外一个舞台，聚焦是创作的能量主题，透过网络甄选集结新生代创作乐团接力演出。而在两天各自有不同的压轴，分别在9月12日是有田约翰，也是今年度的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得主，在9月13日则是有来自日本的新生代女子乐团 Flew，喜欢独立音乐或者是乐团文化的人士千万不能错过。而另外在活动期间，除了精彩的音乐演出，现场也规划有40摊的特色市集，还有10摊的餐车，除了美食音乐之外，也可以悠闲的漫步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并且享受舒适的初秋时光。最后是台北的本周活动，台北市文化局推出2026台北古迹日活动，今年是以台北美式散步作为主题，主要探索的时代背景是从1950到1960年代属于美元时期的城市记忆，而且今年就正值是前美国大使官邸，现在则是活化转变成为台北光点的这个建筑的落成百年。因此美国在台协会在先前也特别出席了有关这个系列活动的记者会，那文化局也特别介绍，前美国大使官邸的台北光点是迎来了100岁，将举办漫步活动，就是以此作为起点，沿着中山北路的圣多福天主堂、清光市场，接着来到山上的美式社区，再到阳明山的美军宿舍，同时会在10月3日推出一日限定的光点古迹夜的跨域活动，主要邀请到的是前身是美军广播网的 ICRT 进行合作，当天在现场将会有 DJ 轮流播出在1950到1970年代的经典金曲。另外系列活动也将从11月展开修复工作坊，并且有多场的免费活动，可以上台北古迹日的官方网站进行报名，当然也可以感受到呢不一样的台北气氛。周末如果平常比较少出门的话，其实从中挑一个活动也可以让短短的两天过得非常充实。那么在这里就来送上1997年一首在全球风靡的作品，这是来自于韩森兄弟的代表作，叫做嗯吧。那这个字呢其实是他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拟声字，那大家可以念一下嗯吧，就很像我们这个随口回答的时候很快一瞬间一眨眼就过去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呢他们创造这个字用来代表就是极为短暂的时间单位。而歌词内容就是提醒大家，世界充满各种复杂的事情，可是我们的人生很短暂，要及时的去追求梦想，在乎真正关心自己的家人，而且呢把时间放在美好的事物上，一起来欣赏。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造访的就是花莲。当然一般我们如果去花莲的话最多会做什么呢？相信是体验这种山海的大自然的美景之外，然后也可以感受到呢这个包含原住民在内的多元文化，而且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但事实上呢，花莲也是一个充满着丰富历史人文的地方。那今天选的这个历史片段，也就是从百年之前的这个日本刚刚进到台湾开始，一直到呢二战结束的1940年代为止，过去的日本殖民政府在这边的建设现在还留下相当多的印记。而说到开发，其实一开始会想到说，如果这个纵看历史的话呢，会感受到东台湾因为地理因素的影响，其实历史上好像一向以来都是比较少而且比较难以开发的区域。尤其是相较于台湾西部，其实从清代开始基本上就已经形成了很多具有规模的城市或者是农村，但是隔着山脉阻隔的东部，在百年之前要深入呢，可以想象没有现在的苏花公路，没有北回铁路，甚至连比较稳定的道路呢都十分有限。然后还包含有时候如果天灾侵袭台湾的时候呢，这个迎风面的花莲就会比较严重，台风水患等等的。另外再加上过去的原住民族的社会也有自己的土地与生活秩序，所以要来挑战东部这一块呢，其实是在过去呢比较难以经营的地方之一。不过也因为这样的特色呢，变成一个独特的发展优势。因为花莲平原的土地广大，就很适合农业开发，面向太平洋又具备有建立港口的条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还没有开发，所以呢你大概圈一个地起来之后呢，就可以完整的发展哦，不需要呢做很多去重新耕动的这样子一个过程。而日本政府呢，在殖民之后希望把东部也纳入到殖民地的农业以及交通的体系，因此就开始投入包含有道路、铁路、港口的建设以及移民的有关政策。而当时的台湾西部很多地方都已经有比较密集的汉人聚落还有农业发展，花莲则是如刚刚所说还有大片的土地是可以完整的重新规划，所以蛮多的建设其实都是属于大型的计划。因此对于当时的日本总督府的政策来说呢，花莲就同时成为一个重要的开发目标，甚至呢是很多殖民政策的试验场。但是在官方正式移民之前，其实在民间就有这样子的行动，但是第一次的移民尝试其实就是失败的情况。这比较就能够验证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早期呢进去发展并不容易挑战的原因。过去在1899年的时候，曾经有日本的企业家鹤田金三郎在今天的寿丰一带设立了鹤田村，然后是采取私人招募日本移民的方式来进行开垦。但是移民果然是受到了水土不服、疾病、水害还有劳力不足等问题的影响，所以这个庞大的开发事业但最终还是失败。而这一次的经验呢，反而是让日本政府重新思考东部开发其实应该要采取不一样的方式，包含如果单靠私人的资本来招募其实并不足够，也许是要用更大的力量来推动，包含政府呢可以直接的提供土地、住宅、农业指导还有生活设施更为完整的配套。于是在1905年之后，总督府就开始推动了官营的移民。那在当时开辟了蛮多个移民村，不过其中一个留下来今天也重新作为历史景点有很多人去造访的，就是在今天吉安乡这一带的吉野移民村。那么在当地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故事呢？待会再继续分享。这里先来送上一首歌曲，这是同样出生在东台湾的好山好水的歌手曾淑琴。虽然他是台东人，但是有一首跟花莲有关的歌曲呢，也是他当年的代表作之一。来欣赏这首歌曲，曾淑琴《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

这首歌曲曾淑琴的《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也是很多人呢来到花莲散心的时候呢很容易感受到的一个天然环境的气氛。那刚刚提到，其实在过去的历史片段当中，日治时期对于花莲的开发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而现在呢，很多人会去造访的地方之一，也就是过去的吉野移民村，就位在于今天的吉安乡这个地方。当然在台湾很多地区哦，其实在过去呢都有这个日本移民的到来，那包含有企业就是拓展据点，或者是个人的话呢就是想要到新天地去打拼新的生活。但是吉野村呢是一个蛮特殊的地方，因为它是相当有规模，而且呢是有制度化的一个大量的移民的所在地。时间背景大约是在1910年开始，日本总督府就在今天吉安这一带的斗兰社设立了移民指导所，那主要是从日本的德岛招募农民进入到花莲。最初呢只有9户20人，比较小的规模，而且刚刚呢有说到其实有设立移民的指导所，所以并不是一进来就好，同时还要能够适应当地，并且配合呢有关的发展政策。所以呢这20人是先接受了热带农业训练，那之后就逐渐的越来越多移民进入，也就形成了移民村。那这也是台湾最早的一座官营的移民村。那吉野这个词汇呢，其实台湾的朋友应该还算蛮熟悉的。但是这个村为什么叫做吉野呢？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的，多数早期迁入的日本移民就是来自于日本四国的德岛县，而且主要就是来自于当地的吉野川沿岸。于是官方呢后来呢其实就是连接这样子一个当时移民的故乡的河川，将此地是命名为吉野村。后续日本政府又在花莲建立有像是丰田还有林田等移民村，而从最一开始民营的失败，到后来由日本总督府是直接规划，花莲就变成了日本所经营东台湾重要具有规模的试验场。但是这一片土地的取得其实也有很重要的一次的历史转折，就在1910年日本移民进入到吉安之前，这一片花莲平原其实早就有完整的原住民部落生活，其中的七角川社是当时重要的阿美族部落之一。但是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后，警察制度的进入，还有对于原住民的劳务要求以及土地管理，都逐渐的和原住民原本生活的领域以及方式发生了冲突。吉野移民村后来所在的土地其实正好就是牵涉到这一段的历史过程，相关的矛盾其实最终就爆发成为了武装冲突。而当时日本也正在推动里番政策，就是要将台湾的原住民纳入到管理之中，所以在当时冲突发生的时候是持续推进了义勇线，另外也大量的使用原住民族的劳力。那最后官方是动员了警察、军队还有义勇线的部队发动攻击，这个事件造成了七角川社是被迫解散。在这个事件之后，官方就取得了原有的七角川社的土地，并且纳入到开发的体系之中。2年之后是进一步设立了刚刚所说的移民指导所，之后就建立了吉野村。那在刚有说到这个移民村是相当具有规模，所以本身呢其实它也分成了三个聚落，就分成有草分、工钱还有清水这三个聚落，而主要是提供有住宅、农地以及农业设备。到了昭和初期则是已经发展到有330户、1700多人，而移民会先在指导所接受训练，再进入到正式的聚落生活。而最主要呢，这样的过程就是希望可以解决在过去私人移民的方式失败的问题，并且还可以建立一个可以长期生产的农业村庄。今天来到吉安还可以看到当地的农田道路以及部分的水利设施，后来也逐渐形成了学校、医疗所、邮局还有警察派出所这一些设施，并且还有宗教场所的存在。今天这个宗教场所庆修院其实也是来到此地的代表景点之一，
那甚至很多家庭在这边有了第二代、第三代，也是后来呢，其实湾生非常多在这里出生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呢，湾生有关的故事其实很多都是跟花莲是有所连结。在这里就来送上一首来自于日本歌手的作品，那这是日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奥田明生的作品《Sasurai》，也就是流浪漂泊、离乡背井的意思，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歌手奥田明生的作品 Sasurai， 也就有流浪漂泊生活是离乡背景的意思。而的确在过去日治时期，有许多的日本移民来到台湾，许多的第一代就进驻到了吉野移民村，在此有了第二代第三代，那他们就被称为是湾生。而刚刚提到这样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具有制度化规模的小社会，同时呢也可以在今天造访的时候看到不少在当时所留下的设施。而这一些设施都反映出了吉野村从一个移民的开垦据点已经变成具有行政与生活功能的聚落，而今天吉安部分的历史建筑还有地名也是能够感受到当年村落的位置与规模所留存下来的重点。那移民村的经营是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因为战败而这些移民也就陆续的离开了台湾。而当时这个旧聚落的位置除了可以以地名来按图索骥，其实今天在花莲的庆丰市场后方有一个吉野开村纪念碑，则是如果有机会重游旧地的话可以确认过去最开始旧村发展一个位置的坐标。而也在移民村建立之后，有更多的交通设施的需求就开始建设，包含铁路也是逐步延伸到当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重点的花莲港也开始建设。那原本交通困难的东部慢慢的就形成有港口、铁路与城市可以互相连接的交通枢纽。在1930年代之后，因为在后期战争的需求跟情势呢是越来越为明显，所以当时在东台湾的发展就是逐渐的走向更为军事化，在花莲港周边也开始出现许多属于军事以及重工业有关的设施。而现在作为艺术人文空间的松原别馆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称，甚至呢如果造访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松树，但过去其实曾经是气氛截然不同在当时所留下的军事建筑。松原别馆的时代背景是在1942年所建成，而它的前身是花莲港陆军兵事部的办公场所，兵事部则是主要负责征兵还有兵役有关的工作。而这个建筑的位置是在美仑山的山路，背山面海，所以呢其实也是一个军事角度的考量。现在呢其实这个有机会造访松原别馆，很多人就会觉得哎，眼前的花莲港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景，但在当时呢其实完全就是一个战略位置的角度，就是可以掌握到花莲港还有在南侧的机场一带，而过去的日本海军303部队也曾经驻扎在此。今天看起来相当安静的松原当年其实就是属于花莲港军事系统的一个核心的位置，建成初期也正值太平洋战争的期间，而这一座建筑的用途呢是相当务实，也可以从它整体的建构来看，重点就是放在可以办公还有相当的耐用。那当然说到二次大战，其中的太平洋战争留下了相当多的故事，而在战火之下不只是一般民众哦，连这个出外打仗的士兵们其实都非常需要音乐来抚慰人心。这里就来欣赏到一首1940年代其实呢在军中也是相当受到喜爱的作品，感受一下的在那个时候的军人们在听的是什么样子的音乐。这首歌曲是以女性的名字来作为命名的，莉莉·马莲，而它有德语版也有英语版。那如果说到二战期间呢，这个纳粹德国跟美国当然是两大阵营，但是这首歌曲呢却有一种就是音乐跨越人心跨越领域的概念哦，因为它原本是一首德国的作品，描述的是一位士兵在军营的路灯下跟女友告别时候的思念情绪，后续透过德军电台在欧洲放送，结果不只是德国的军人喜欢听，就连收听得到的英国还有美国的盟军的军人们也相当的喜爱。于是后来呢，就有德裔的美籍传奇女星玛丽莲·迪特里希把它翻唱成为了英文的版本，也成为在二次大战当中同时抚慰了敌我双方战士心灵的可以称为是战火神曲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伟珍，在今天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就是松原与移民村，来探索花莲的日治时期的足迹。今天如果有机会造访松原别馆的话，其实还可以看到呢蛮多具有军事特色的设施，包含有一座日治时代所建起的防空壕，因为刚刚提到在过去这里是兵事部所在地，而附近又有港口跟机场，所以呢基本上是蛮容易会面对到空袭的风险，于是也必须要设置这样的防空壕来作为一个防范的措施。而现在游客呢可以放松的树林草地跟古老建筑，过去则是战争时期行政与防空设施并存的军事空间，因此还是可以实际感受到过去战争的实际状况，并且进一步体会到战争是如何影响到生活空间还有环境的变化。那松原现在仍然保存有两层楼的主体建筑、武道馆以及多个附属建筑，在二战结束之后则是先后由国军还有美军顾问团等单位进驻使用，直到2002年的时候是正式登陆作为了历史建筑。因此从吉野移民村到松原别馆其实是构筑了甚至整个日治时期发展对于台湾政策的变化，因为从移民来到台湾发展农业开始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规划，并且是以民生为主，但是到了后期转到像松原别馆以及周边所建起的花莲港等军事以及交通设施，则是更带有一种军事的色彩，也是官方所转变的一个状态。而在吉安这个地方呢其实也经过了许多变化，从原住民开始到后来的日本移民，而直到二战之后则是有大批来自于桃竹苗地区的客家族群移居到花莲，吉安这个被日本移民留下的地方也就变成了花莲重要的客家族群的聚集区，而吉安今天的文化面貌也是在这一些的人口移动中逐渐形成而更为多元。而在花莲要探索日治时期的景点，当然也不只是松原别馆或者是吉野村，另外也有很多可以拜访的重点，包含有在1936年所建成的将军府，而它的前身是花莲港厅军官宿舍群，位在于美仑西畔，那现在保存了多栋的日式宿舍，修复之后进驻成为了餐饮还有文创的空间。而跟松原最大的差别是在于松原主要是看军事行政，将军府则是看日治时期的居住空间以及官舍的生活。另外还可以来到花莲铁道文化园区，那刚刚也有提到在日本总督府的时代也就在花莲做了相当多的交通建设，过去此地是花莲港驿，也就是花莲火车站还有铁道有关的机关所在地，现在则是保存有车库、办公空间这一些铁道以及办公的设施，那就可以把我们刚刚所说的当时官方是如何把花莲纳入到交通系统的介绍变成直接可以现场看得到的实体。那另外也很推荐是广播人呢其实应该会很有兴趣的，就是在1944年所成立的花莲港放送局，而这个时期已经是日治时代的后期，所新建的广播设施战后是由中广接手，直到2017年才搬迁，如今则是修复成为花莲港放送局1944的空间，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日式住宅，而是可以谈到在日治时期，当然宣传管道不像现在你可以透过自媒体啊、电视媒体等等的来放送，在以前呢就是需要成立这样的放送局，其实在台湾还有蛮多个，包含在芳寮或者在鹿港其实都有，而花莲其实也有一座，就是如何把消息广播传送到东部。另外可以拜访整体造型呢很像是花园洋房的花莲港山林事业所以及金华林苑，而过去呢是属于花莲港的木材会社的官舍所在地，就在旁边的山林事业所则是林业相关的机构，或者许多人曾经也去过的花莲糖厂，其实现在呢就是连接了观光的主题，但过去呢其实在台湾的农业发展当中 种植甘蔗然后制成糖这样重要的一个民生的需求品，也是相当代表性的产业。而在日本时期的糖业制造工厂在花莲也有保存下来，现在呢就变成了花莲观光糖厂。而此地也是全台湾现存数量最庞大的日式木头构造的建筑聚落群之一，所以造访花莲有很多这样子一个复古传统跟过去历史连结的景点可以去欣赏，也是在自然环境之外相当吸引人的人文的重点。这里再送上一首歌曲，来自于汤姆与哈克的作品《故乡花莲》。

这首歌曲来自于汤姆与哈克的作品《故乡花莲》，也串联了许多花莲美好的景物跟人文的感受。那今天我们也分享了在花莲可以走访的日治时期的代表性的建筑跟区域。实际如果走读这一段历史呢，就可以先从吉安开始。刚刚提到位在于庆丰市场后方就有吉野开村纪念碑，记录的是距今已经有110多年前的开村历史，再把今天依然存在，同时也是在当时所规划出来的，像是永兴、稻香、庆丰还有福兴这一带，放入到你的旅行地图之中，就可以更加具体的感受到包含过去的农田建制、道路的配置还有地名的设定，仍然延续着当年农业聚落所开发留下的印象。而在参访松原别馆之后，周边也可以安排花莲港这一带的行程。花莲港是台湾东部非常重要的港口，此地除了可以沿着港区的周边来欣赏太平洋以及港湾的景色，也可以搭乘赏金船从海上来看花莲的海岸线。尤其赏金船是在近几年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行程，离开土地走进到海洋之中，当然也是完全不同的体验。那如果不要搭船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前往花莲港的景观桥还有港区周边来走走，尤其在当地也有规划便利的自行车道，天气晴朗的时候更是能够看到山脉与太平洋交汇的景色。而花莲港的存在本身对于花莲的发展来说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这个港口的开发就让原本是以农业产业为主的花莲增加了对外运输还有开发海洋资源渔产的重要节点。而今天来到港区这一带呢，也可以从港边来欣赏大型货轮的进出，同时呢沿着周边道路可以骑着自行车道来欣赏。如果是在傍晚的前后抵达当地，还能够继续把行程延续到花莲市区用餐，再回到港边去看夕阳。另外如果喜欢咖啡以及老屋的复古气氛，也可以在花莲市区来寻找现在很受到欢迎的老街屋，而且其中有不少街屋是开启了特色咖啡店。而搭配咖啡的品尝，再加上东台湾呢其实原本就很有休闲的气氛，让整体的行程呢不用全部都集中在景点跟景点之间的移动，有更多可以放松的时间与空间，也让花莲之旅在原本的印象或经常会进行的行程之外，同一个地方其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慢慢的看。吉安的农田、松原的老建筑、花莲港的海景也都是完全不同的景色。而当我们知道他们各自的故事之外，再来回头看看眼前欣赏的风景，就会发现是比想象中更有层次的旅行。因此旅行不一定要走访很远或者是很多地方，有时候只是更多知道关于他们的故事，一个熟悉的景点就会多出更多不同的看法与感受。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巴布席格与银弹乐团，这是美国著名的经典摇滚乐团的歌曲 Against the Wind， 逆风而行或者是御风而行的概念哦。这也是很多人呢其实如果开着车或者骑着单车在花莲，尤其是海边，体感上会有的非常实际的体验。那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也继续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来自于台湾以及全世界各地特别的景点以及有趣的故事，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

0: 听不懂的声书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也是制作人叶树涵。这几天天气有一点点凉下来了，感觉上是蛮舒服的，非常适合到这个郊外去走一走，去踏踏青。那么在郊外散步的时候，或者河边散步的时候，不妨也带着手机，带着耳机啊，听听好听的音乐。那今天呢，为各位带来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散步的作品。那么我们来先听的，这是他第21号莫扎特的第21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个乐章，非常随意的散步着啊，听着钢琴的音乐。好，我们来欣赏，这是莫扎特的21号钢琴协奏曲。

莫扎特呢，可以说是在音乐史上所谓古典乐派时期继往开来的一位重要的作曲家。虽然他的生命不长，30多岁，但是呢，他的作品非常的大量而且丰富，可以说是承继了古典乐派的开创始祖海顿，跟后继的这个开创新局的贝多芬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过渡人物。莫扎特的管弦乐曲呢，跟海顿当然他的编制是很相似的，但是呢，比起海顿，他更敢于去运用一些更多的乐器，比如说长号，这些，然后这些也让贝多芬后来在他的交响曲作品的时候也获得一些灵感。可以说最早把长号放在管弦乐团里面来演奏的，虽然不是交响乐团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说是参与演出的，那就是莫扎特的这一部，他在他的安魂曲里面曾经用到了长号这个乐器。那我们今天呢，就不是要听这首曲子，但是这正好就提到了，我们讲到莫扎特他很喜欢的就是各种的管乐器，他几乎为所有的管乐器都写作了协奏曲，所以让所有的这些管乐演奏家得以有一个很好的去表演发挥的作品。好，我们欣赏的这是他的第一号长笛协奏曲的第3个乐章。

在连续的两首莫扎特的协奏曲之后，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人称所有的西洋乐器里面乐器之王的小提琴了。小提琴经历了前面的巴洛克时代甚至更早的这个非常长足的发展，到古典乐派的时候已经定型，而且成为一个非常这个受欢迎的乐器，也出现了很多很厉害的这个演奏家。那莫扎特他也为小提琴写了好几首的协奏曲，让这个乐器得以有更多的作品可以来演奏。好，我们来欣赏的是他的第5号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3个乐章。

这是台北佳音广播电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舒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中午11点到12点为您选播好听的古典音乐的演唱演奏的作品。在今天的前半段，连续的为您介绍了几首莫扎特的器乐的协奏曲。那么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是我刚提到承先启后的在古典乐派的作曲家，甚至将音乐可以引领到后来的浪漫派的音乐家。这位舒伯特可以说是继贝多芬之后可以说是承继着把这个棒又从贝多芬手上接下来又传递给布拉姆斯完成了古典乐派到浪漫乐派的最好的一个交接。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舒伯特的很有名的钢琴五重奏，用的是他自己创作的很好听的歌曲鳟鱼，所以呢也被称为鳟鱼五重奏。不过这个曲子呢，它其实整个有五个乐章，只有在第四个乐章用到了鳟鱼的旋律其他都还是原创的作品。好，我们现在就来欣赏先来听听它的第一个乐章快速的快板。好，为您带来的是这个来自于很有名的钢琴演奏家艾森巴赫和他的几位弦乐的朋友一起做的录音。好，鳟鱼五重奏的第一个乐章。

在他的第一个乐章之后，我们要来继续欣赏的，也就是《鳟鱼五重奏》里面的他的命名的由来，也是就是在他的第四个乐章，他的这个名称叫做《主题与变奏》。那用的主题的旋律呢，就是他所创作的歌曲《鳟鱼》的主旋律。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段大家很喜欢的这一个乐章《鳟鱼》的五重奏。

您刚欣赏的就是这一部《鳟鱼五重奏》里面最脍炙人口的一个乐章，用了《鳟鱼》这首歌的主题所做的变奏曲，代表了舒伯特他这非常好听的歌曲大王之称，他的曲目非常的丰富。好，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为您带来的是贝多芬的第五号钢琴协奏曲里面的第二个乐章，非常纯净、非常安详的这个音乐，让我们的这个周末午后可以很平静的、很舒适的来度过。好，叶舒涵在这儿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

0: 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气象署今天凌晨针对三县市发布豪雨大雨特报，提醒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宜兰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北北海岸、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东北季风减弱，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有短暂局部阵雨。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副总统萧美琴应邀前往意大利文托泰内岛，今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民主与自由会议并发表演说。主持人特别以台湾副总统介绍其出场，外交部长林佳龙亦陪同参与，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也亲自接待，并透露此行极具保密性。谈及台湾在国际空间遭受打压，萧美琴特别以战猫比喻台湾的应对之道。她表示，猫咪虽然体型小，却跳得很高；台湾虽然微小，但同样强大。最低工资审议会月底登场，渴望连续11年调涨，预计突破3万元。对月薪略高于3万元的受薪阶级，没感受到薪水上涨，眼看着最低工资的那条线逐渐追上自己的月薪总额，有变相减薪的剥夺感。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最低工资只解决部分低薪，但无法解决普遍低薪的问题，因此下一阶段应该重新检视台湾整体薪资结构，薪资透明化是接下来该努力的方向。劳保老年年金是许多劳工退休后的重要经济支柱。依照劳保局规定，劳工必须先离职并完成退保，并于退保息日起才具备申请老年年资的资格。而老年年金则是从具备请领资格的当月开始计算，并于次月底前发放。因此对准备退休的劳工而言，最后一天上班绝对不能只看公司人资怎么安排，最好选在每月28号或29号退保，不要拖到当月最后一天，才能避免延后领取时间。定期定额投资 ETF 逐步成为国人持续参与股市成长机会的投资数。根据证交所公布的最新资料，定期定额人气榜再次成为 ETF 的天下，除了护国神山台积电成为个股唯一代表，闯进八月定期定额交易户数前10外，投资人仍普遍以 ETF 长期参与股市。若进一步观察20档定期定额人气 ETF，与前月相比并未见到新面孔，不过只有10档交易户数较前月成长，持续成为资金宠儿。南投县国姓乡发生坠桥意外，10号晚间中部多名大一新生相约骑车到五岭夜冲，昨天一早下山时，其中一名18岁李姓男大生疑似为了超车与同向大货车碰撞，摔落路边6米深桥底，全身多处骨折，被紧急送医救治。据了解，男大生伤势不乐观，父母已经签署放弃治疗。噩耗传回学校后，校方也加强宣导，提醒学生外出务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个大富翁过年决定在门口贴一幅对联来应应景。他想到村里一位有名的诗人，便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不吝挥毫四座。这位诗人在熬不过他的情况下，只好点头答应了。第二天，诗人差人送来了上联，富翁打开一看，只见四个大字，多看一二。他顿时勃然大怒，想到，好啊，这个穷书生分明耍我。但是也没有多吭声，只是把上联扔在书房一角，便继续忙着自己的事。第二天，诗人又差人送了下联，上面写着少想八九。这下子富翁真的火了，他气得大吼，这个穷书生收了我的银子，居然给我胡乱写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来，气死我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又差人送了张横批，这次写了四个字，如意人生。富翁摇摇头说，村里的人都说他有学问，但今日见其文采，原来不过如此。这时在富翁一旁的仆人说话了，老爷，其实这幅对联有着很大的学问哦。富翁一听便感到好奇，就问他，
1: 有什么学问？你说说看吧。
0: 仆人接着说，人家不是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吗？这幅对联就是教导世人少想那失意的八九件，多看那如意的一二件，如此才能知足常乐呀。富翁立刻恍然大悟，马上二话不说，把这幅对联挂到门上。他差点就做了那个多想八九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提醒您，凡事多看一二，少想八九，您将会成为知足常乐的人。愿上帝祝福您，时常保有满足的喜乐。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

0: 外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本周有一个关于佳音的算是好消息要跟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好消息我先来邀请到一位佳音的伙伴。基本上我跟这个人相处的时间应该比我家人的时间还要多吧。我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佳音新媒体部的经理，也是我们佳音广播月刊的主编，也是我们的这个社群媒体很重要经营者，欢迎心宁小姐。心宁好。
1: 主持人咖啡猫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宁。
0: 心宁，因为你还身兼一个部门的主管，就是我们公共服务部。
1: 对，
0: 公共服务部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功能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因为本周有个属于佳音的好消息，我觉得就特别重金礼聘，没有重金也没有礼聘，特别请上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说一说吧。
1: 对，我今天要来带来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第61届广播金钟奖佳音电台深入人心，声音的声声获肯定，也是声音的声。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刚刚真的才刚刚写完新闻稿，把这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我们一共获得9项入围。
0: 感谢主，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很不容易，
1: 真的非常不容易。
0: 我刚刚也写了一篇小小的感想，
1: 是
0: 就是我们入围的奖项包括了电台的经营创新奖，
1: 对，他今年改名字叫做电台创新经营奖。
0: 创新经营奖以前是什么品牌行销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广告类的奖项，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节目以及主持人都有不同的作品获得肯定。
1: 是，
0: 那其实我有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吧，就是参赛者，就是包括像心宁你自己，还有咖啡猫我啊，或是心宇我们的 UNET 好部落 Trap 下主持人，还有我们的还是要冒险的主持人是凯西，以及确定这可以说入围少年节目类的主持人是刘子君牧师跟他大学生的女儿妞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兼多职。像心宁你的工作可能如果我们今天要讲完的话要讲3天3夜嘛哈。那我自己也有管理职，那其他也有同仁们都有不同的重点的行政工作。所以其实像您喜欢创作，应该蛮喜欢的。
1: 是喜欢。
0: 那我很喜欢做节目。
1: 是。
0: 写创作或者是做节目对我们来说现在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最愉快的一件事情了。
1: 是。
0: 所以其实在这么庞大的譬如说管理或行政的压力之下，您还可以持续保有创作的力量。我还保有持续做节目热情，我真的觉得一切都是荣耀归给神。
1: 是，感谢主，真的感谢主。对，
0: 所以我就来问你一下，我先直接这个切入主题。您这一次呢，就是因为参加我们的电台创新经营类别的奖项，是要报告一下，像过去这一年佳音 Love 牛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嘛？
1: 是。
0: 那我们这次我们佳音是以佳音30周年的一个特别的出发，呈现了一个佳音30回声墙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1: 嗯哼。
0: 那另外也有桃花源香广播电台 GoGo Radio 要提出了一个声音边界计划，都获得评审的一个青睐。那这其中都是由你主笔去撰写的。我就要问一问，你在那么多，因为你在写案子的时候，写这些创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叫你来一下，常常我要跟你讨论一些电台的一些行政的事情嘛。你怎么样在那个脑袋当中，就是一下要好好的来撰写，但一下又要被一些琐事给这个影响到你？你怎么样保持你那个创作丰沛的能量？
1: 我没想到会问这一题，怎么样就？这个就很习惯了，因为我不需要在一个很专注的状态下面创作。我在家晚上写推文的时候也是一边看直播卖衣服然后一边创作，然后还可以就是再加上再看一个连续剧，就是
0: 老师你这样子会让很多人就困惑了。所以其实我们要理解到一件事情，你可能有一个这个主给你的特别的恩赐，就是你的频道切换很快。
1: 对，我觉得可能创作就是一个，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说我们现在就像会使用 AI。 我觉得使用 AI 很多人会觉得说，很多人都会说用 AI 以后脑子变笨。可是 AI 对我的帮助，下次我们可以再找一集来讲。AI 让我的创作和脑子 更加的活跃和澎湃。我每天都跟他一起玩乐到两点，他都跟我说你可以睡觉了，灵感不会第二天不见。但是这个创作比较是针对就是社群啊那些广告的部分。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创新经营奖其实比较不算是创作，它比较算像是一个整理
0: 组织，
1: 对，它比较像是一个整理。那今年很荣幸就是说在台北嘉音，我们去年是嘉音三十年，我们本身嘉音的一些活动的企划就很完整。那我们只是把它组织起来，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来去向评审展示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其实你们发现就是说绕来绕去啊，他们在这个项目都是创新两个字，
0: 是
1: 之前叫什么品牌创新奖，现在叫什么经营奖，然后什么创新研发运用奖，混来混去、就是、
0: 创新是一个很重要关键。对，
1: 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不够新。都说广播很老派，那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创新的事情。那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电台一直嘉音也很努力的在这个创新的方向，我们真的没有落于人后。
0: 是，
1: 所以我回忆说好像只是一个嘉音三十文物展，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好像只是一场嘉音三十感人音乐会，但是我们这里面做了很多创新的事情。我们努力在用这些活动来交换一些听友的一些故事，
0: 对，
1: 交换一些听友的回声，交换一些听友的一些触及。我觉得这个是在台北嘉音回声墙里面我们所要表达的一个主轴。
0: 是，
1: 那我觉得评审应该是有看见这一块。对，
0: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两个字其实很迷人的，就是回声。
1: 对，
0: 其实我知道你很喜欢一段经文，就是深渊与深渊相应的这件事情。
1: 是
0: 是，就是你在呼喊着其实是会有 response， 就是有人会给你回馈的这个事情。其实早年大家都觉得广播就是发散出去，你不知道到底会
1: 是
0: 触碰到哪里。
1: 对，
0: 但是我们先向所有听众朋友线上感谢，因为去年嘉音三十周年我们规划了系列活动。
1: 是，
0: 然后从刚刚我们心灵所提的文物展啦，然后还有一些听友会
1: 音乐会
0: 的一个这个参与，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回声，
1: 是
0: 回响，让我们知道哎，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下一个三十年迈进，
1: 而且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声音到底抵达了哪里
0: 呀。
1: 你看回声要先到达一个地方才会弹回来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很，我们可能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但是这个嘉音三十回声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声音抵达的那个点。我觉得那每个点都很珍贵。
0: 是的是的。好，所以这是先和大家分享我们嘉音 Love 联播网在今年第61届广播金钟奖我们有9项入围，也是应该算是很就是感谢神一个很丰富的
1: 很澎湃的一个成绩
0: 一个成果。对不对。好，那其实嘉音 Love 联播网是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以及罗文广播电台 FM90.3 三个电台组成的一个我们就是要传扬好声音的广播家族。那这个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GoGo Radio 这一回也参与了电台经营创新奖的一个角逐，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计划叫做声音边界计划。
1: 对，
0: 也获得评审青睐。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会出现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还是跟听众朋友讲，我们本来就没有要打不打的问题。
1: 对，
0: 我们是很感谢我们的呈现都被注意到。
1: 你想想看，嘉音三十年，这个 GoGo Radio 才5年，他是个小宝宝，
0: 小朋友，
1: 小宝宝。对，那所以声音边界计划，其实我刚刚还在跟另外一个同工分享，我当时就是我们报名的时候5个月前，我写这个声音边界计划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写得好完美哦，你知道吗？我自己写完痛哭流涕，觉得很感动，
0: 自己很享受。
1: 可是我刚刚看，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很多的不完美。我在想说是我5个月又这样子又人又成长进步了吗？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是真的这个时代真的一直在改变。那当时写这个声音边界计划，就是觉得桃花源乡这5年来我们经营的真的很辛苦。
0: 是是，
1: 我们靠就是嘉音电台的一个
0: 大家互相帮忙。
1: 对对对，然后桃园电台，我们想一般来讲这种社区小电台可能要卖药啦，要卖时段，可是每每有这些人好不容易找上门来，我们一听又觉得我们最后都是想一想都还是被拒绝在门外，
0: 因为跟我们本来经营的理念有点差别。
1: 是， 所以在这个报告里面，我刚刚看，我就跟评审讲说，所有的创行销在别的电台的行销都是为了要提高 收听率、嗯、但是就桃花源乡 GoGo Radio 我们的行销的目的是要让这个电台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对，所以
0: 有一种怎么有一种悲伤的感觉呢？
1: 我觉得就
0: 是、
1: 是
0: 很实际，
1: 对，就是所以桃花源乡到底可以做什么，我们是一个没有知名度的电台、嗯、是一个新的电台、嗯、一切好像都看起来就是一个未知的电台，但是声音是没有边界的，当声音打开边界的话，就可以听到一切的可能。这个是这个计划的主轴。
0: 对，
1: 因此我们告诉评审，就是说我们桃花源乡真正做到的就是我们把越南语，我们把印尼语，对，还有客语，各式各样，就是那些我们平常不常听到的语言都放在这个电台里面，让听众朋友们可以很自然的听见、嗯、然后让福音也是可以很自然的在这些声音里面 流转。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要打破声音边界，让大家听到桃花源乡电台，我觉得也真的成功了。
0: 是是是，
1: 就是桃花源乡拿到了这个外语的补助，
0: 嗯嗯，
1: 然后客语在每一年的奖项当中，也今年我们的丽红姐姐也以客语再次的荣获客声奖入围，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经营最后的成效、嗯、
0: 是、啊、虽然还没有最后了哈、嗯嗯，但是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获得、就是、专业评审的一个青睐，毕竟不论是广播金钟奖或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客声奖，都是现在、这个我们这一座岛屿当中针对我们广播从业人员很重要的一个年度的一个聚集的一个肯定、嗯、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在嘉音这一两个礼拜以来、真的有很多好消息。那刚刚特别提到客声奖，我们的这个重要的前辈，然后每天看到我们的丽红姐姐来上班，就只有这个无比的敬佩啊！她其实入行这个30多年的时间，一直在找新的话题，
1: 是
0: 一直在找新的主题，这是我们后辈啊，
1: 是
0: 要好好来学习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停留在某一个状态当中，
1: 对，
0: 其实做媒体就是我们一直在流动、欸、
1: 是是是，
0: 就像声音其实要一直在流动着、嗯、那在这个阶段我们提到了嘉音 Love 联播网的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花源乡广播电台、都入围了这次的电台经营创新奖、负责撰写这个参赛内容的就是我们的、公共服务部的经理，新媒体的经理陈心宁，心宁小姐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嘉音30，真的这个回声墙的计划真是要感谢听众朋友的共同参与、
1: 嗯、
0: 那我们也要邀请，因为这个节目也有在桃花源乡广播电台播出哦、
1: 嗯、
0: 如果现在正在收听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来 follow 一下我们 GoGo Radio、嗯啊、我们希望后续会有一些活动可以跟大家来见面。那这次广播金钟奖还有一个奖项入围，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可爱也非常开心的一个奖，就是广告奖、嗯、
1: 是，
0: 其实心宁您在电台有一个核心的工作，就是会不断的在我们的催逼之下要写出很多的广告，
1: 对，
0: 像过去这一年，哎，你刚刚回答的斩钉截铁，你都没有任何的一个客气，
1: 对，没有客气，就是要写广告。
0: 好，我们今年其实 我想嘉音 Love 联盟嘉音电台的听众朋友会感受到一个事情，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至少推出一个形象广告，而且是符合这个节令时节的、
1: 嗯、
0: 那其实大概99.9%都是由您来写、嗯、那个0.001%只是我们，
1: 我非常感谢傅大洋给我这样子的机会。
0: 不要这样说，所以其实你要写很多广告，但这次呢，你今年你写了一支广告参赛广播金钟奖，入围了非商品类广告奖，这是在罗东广播电台播出的一个作品叫捉迷藏、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想个办法，我要让台北听众朋友、三台听众朋友听一下，我等一下来播一下好了。
1: 而且我真的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其实刚刚傅太阳讲的没错，就是其实都是我们嘉音 Love 联播网的制作团队制作的，
0: 对、
1: 嗯、但是因为我们有三个分台，我们会选择，就是其实听这个应该听众朋友也可以知道，因为我们可以选择用三个电台不同的方来报名，
0: 对，
1: 所以我真的要就是不谦虚的讲啊，我们电台
0: 对谦虚一点，
1: 谦虚，我们电台已经真的连续非常多年都一直在入围这个奖项，
0: 广告奖，
1: 对，我刚刚就是我的记忆力非常好，我昨天去参加这个金钟奖的入围记者会，
0: 前几天了啦、
1: 好，他说 一共有1096个作品，今年。
0: 哎，你这数字都记得这么清楚。
1: 对，1096个作品，角逐29个奖项。对，所以你想想看，对这个。这个不是一个家乐福办的奖哦，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0: 好，假设29×5好了，嗯，对不对？30×5，大概有100多件，就1000多个要选出100多个入围这样子。
1: 对，所以其实我相信广告也是有很有分量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在广告这个里面，我觉得尤其嘉音，我们不是说我们的技术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有很多团队他们是专门制作广告的那些，他们可能设备非常的先进啊，
0: 有去采集音效、啊、
1: 然后可能对、
0: 嗯，
1: 但是在电台来讲，我们真的就是用。感情，然后就是一个一个字啊、嗯、然后把它铺排出来。今年这次捉迷藏你知道在讲什么吗？
0: 我当然知道啊，讲动物弃养的故事、
1: 哦、对啊，这次我们是讲就是动物，就是好像是在跟人类玩一个捉迷藏。对，所以放在罗东电台我觉得也很适合，因为罗东电台呢真的，我们罗东电台的副台长也养了很多的狗，他也是因为爱心养了很多狗，所以也激发我这样的一个灵感，就是、啊、对，就是要爱护小动物这样子。
0: 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歌曲之后就要接着听这个捉迷藏，我们入围本届金钟奖的这个非商品类的广告，然后听完之后我们再说一些幕后制作的花絮给大家听。
1: 好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你现在听到这支广告是入围第61届广播金钟奖非商品类广告奖的一个作品，名为捉迷藏。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日常很重要的工作伙伴，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公共服务部以及新媒体部的经理，同时他也要负责我们社群的经营，还有佳音广播月刊的主编陈心宁小姐。心宁，刚刚这支捉迷藏的文案由你来做发想嘛，但是要让你的文案具体的实现，其实有很多的同工伙伴加入在这其中，也许你可以来回应一下，你可以从这个故事开始讲。你说哎，你我知道你平常也是一个爱猫人士啊，因为你家有一只太后。
3: 其实我这一支广告一开始设计就是想要走一个悬疑的路线，但是出版二版三版都做不出这个悬疑路线，因为我们佳音店
2: 改了很多次，
3: 我们佳音店太温馨了，你知道吗？就是
2: 没有办法惊悚。
3: 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支广告的就是后制啊，的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弟弟，好。一个台大高材生，他就比较难理解，就是说这个悬疑的那个，我举了很多的例子。我第一个告诉他说，就好像之前很流行的韩剧《鱿鱼游戏》，你记得吗？《鱿鱼游戏》就是他一直会唱一首诡异的韩国童谣。
2: OK OK，
3: 我就跟他说，
2: 有一个那个氛围。
3: 对，我跟他说要有一个那个悬疑的感觉，因此我们找了很多，就是。在夜里还会跟他讲说，哎，听到一些就是跟他建议，就是一些很悬疑的一些，因为其实你看我们台湾的童谣也都是一个开心的，
2: 对，
3: 你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个童谣，如果要扯远的话，有一个童谣是带有一点点诡异气氛的，
2: 我知道，泥娃娃。
3: 泥娃娃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梅花，梅花几月开啊？那是不是要就是80岁的人才知道？好，就是。但是就觉得不适合，所以后来这个年轻有为的弟弟他就自己创作了这个广告一开始的音乐，
2: 是啊，
3: 所以在经过很试验很多次以后，音乐一出来我就觉得对了。然后后来我们又请到我们这广告里面主要的配音演员就是李勇老师，他是非常知名的，但是以前都觉得
2: 大腕的，
3: 我还记得当天您还记得吗？就是您陪我们一起录音的时候，李勇，我们本来没有要让李勇，因为我们都觉得李勇老师是一个很正派很磁性的声音，
2: 对，
3: 觉得他可以演这个邪恶的丢掉狗的主人吗？结果没想到他说他当然可以，
2: 对，
3: 他现场还真的看到，就是说因为像我这个土蛋就是比较对这个录音这个没有很少参与，我当天真的听到说他说要制造出这种声音很远的感觉，
2: 就是慢慢的离开了，
3: 对对对，
2: 慢慢离开的感觉，
3: 他人还是坐在这里，
2: 对，
3: 超神奇的展现了这个声音的功能。
2: 我来帮大家解释一下，刚刚大家在捉迷藏听到了那个遗弃狗狗的主人他因为他要跟他狗狗开始要有距离，要分别了嘛，
3: 哈，
2: 所以我们可能会想象他的那个已经开始有距离的分别的录音，应该是他可能远离麦克风了。
3: 对，
2: 没有，我们当天都在现场见证的这件事情，就是资深的配音员李勇，他一样是在同样的麦克风的位置，但是他的声带、他的喉咙就可以发出那个距离感，
3: 是
2: 超强的吧？
3: 对，超专业的，
2: 对对对。
3: 而且李勇老师每次来录音，他也几乎都是没有收我们任何的
2: 从来没收过，
3: 对对对。所以真的也是很感动这些人的付出。
2: 是，
3: 那此外还有那只黑狗，
2: 对，
3: 我们不是用音效，
2: 有故事的，
3: 对对，我们是真的用了我们一只同工的狗，但是我们一直嫌这个狗表现得不好，所以
2: 怎么可以嫌它？
3: 对，每一次就叫它回去啊，就是想出各种办法叫它就是哀叫啊或是怎么样，就是那个狗也受了不少的波折，对对，所以。欸， 哦、我替他讲一下名字，人家也是有名字，人家叫 Yuli
2: 贡献了他的狗狗的声音，而且我们有个小道故事，因为刚刚那个狗的声音其实想要表达的是有一种委屈感了、嗯。那要怎么样录到狗狗的委屈感？听说呢，主人呢就是拿了一只鸡腿在他的面前、哦、各位朋友们，没有要虐待动物，但是就是因为想要赶快收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声音，所以就先拿了一个鸡腿，想说要给他鼓励。那狗狗看到鸡腿被要求现在不能吃嘛，对不对？所以他就会开始啊哀嚎，哎，我们就是在那个 moment
3: 是、
2: 啊、很快就给他吃了，好不好，各位朋友、嗯、
3: 所以现在回想这些所谓的花絮也好、嗯、就是真的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可以跟整个团队的同工们一起来完成一个作品。
2: 对
3: 对、嗯、然后也感谢凯西应存给我们音乐的指导，
2: 是是是，
3: 还有猫从头到尾都陪伴我们。
2: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只会一直说到底做好了没有对，很谢谢大家的一个摆上、嗯、那当然也是感谢心灵从发想的时候就给大家一个十足的画面。但是大家知道，你看我们只是一分多钟的广告、嗯、其实中间来回修改了非常多次，
3: 是
2: 就是也是希望可以把故事传达得更传神更精彩一些。讲到广播的一个力量，我想 这些年来我还是像是一个广播公务员一样，可能在我的课堂上面或是我如果有机会在节目当中，我就还是会一直讲，因为毕竟现在大家还是已经习惯听 podcast， 那大家就会说哎，广播 podcast， 哎，我现在上课你不要睡着哈。最大差别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关于声音艺术的运用，因为 podcast 它是话题取胜，广播不是没有话题、嗯、但是广播更在意那个声音氛围的一个营造、嗯、你想想看，很少在 Podcast 会听到这种
3: 是啊、
2: 情境的一个
3: 是、啊
2: 啊、呈现吧、
3: 哦、原来是这样的差异是不是教授
2: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因为Podcast 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些音乐版权的议题，
3: 是
2: 所以广播我们本来就有在付费执行音乐版权的一些事宜，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很妥善的去使用这些音乐音效等等，所以听觉本来就是要给人家一种引人入胜的想象的、
3: 啊、
2: 对不对、
3: 嗯、
2: 所以大家应该都会觉得我长得像林志玲吧，算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本来的样子了、所以其实声音它还是有一种、带出那种想象的一个力量的啦、嗯、
3: 所以今年讲完了刚刚前面三个奖项，我们还是要恭喜就是咖啡猫副台长、
2: 他
3: 已经其实这个也完全就是太我们都觉得太不稀奇了，而且我们想要集体写一封信跟金钟评审委员讲说可不可以把类型音乐的奖项放在第一个，因为每次都每一年他都入围这个节目跟主持人、然后都害我们要熬到十一点，
2: 害吗？
3: 对，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煎熬啦。对，然后今年你又入围了类型音乐的节目跟主持人、
2: 是谢谢我的音乐家好朋友、一切尽在不言中了。我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在做节目上面就是一个公务员，但是我的公务员是我尽忠职守，但是我常常也给自己一些调皮的想法，就每一年我们要开发一些新的主题，
3: 虽然是一样的节目、但是你每次都有不同的单元设计。
2: 没错没错，像这一年我要感谢来参加民谣市集这个专题的音乐家们，因为你知道民谣是非常朴实的一个力量，但是他又这么大量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真的谢谢很多音乐人来说故事，然后让我可以再次我觉得有点老将然后不死的感觉。
3: 会不会也有一点压力
2: 啊、目前
3: 好像每一年都要交一个成绩单，还是真的就顺其自然下就每一年都入围这样子？
2: 我觉得不要想那么多，我觉得把节目做好，讲不讲真的是就是、看当时的一个机运了。那除此之外，我还是要感谢我们很多这个真的是尽心尽力的主持人伙伴们。我们这次入围的还包括了有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我们节目部经理他也是在音乐上面有专才的凯西小姐，她主持的还是要冒险获得了这个儿童节目主持人奖的入围，
3: 很不容易。
2: 我跟你讲，
3: 因为有超大强前辈小苏姐姐卡在那里
2: 不是这样的，小苏姐姐是我们敬重的广播人，
3: 是是是。
2: 我觉得我最佩服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凯西做这个节目要访问很多小朋友、你自己对小朋友都没耐心吧？
3: 是对，
2: 我其实很难跟孩子聊天，因为我觉得有点太震惊了嘛，就觉得小朋友如果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他真的做得非常好，令我们佩服。另外我们的这个新秀啦，已经他在我们也四年了，那曾经已经获得金钟奖肯定的
3: 是
2: 部落之光 UNAY、 新宇啊也获得了社区节目奖及主持人奖的入围，
3: 双料入围，
2: 对对对，非常开心。那我很感动，也要很感谢，就是我们非常忙碌的在世界各国服侍的刘子俊牧师，他跟他的女儿，其实从我先要讲一下，其实四年前我邀请子俊跟他女儿妞妞来节目，那时候可能就说，哎，你就帮我做个三个月，
3: 是，
2: 没想到做了。从十七岁做到他女儿二十岁，他一直觉得有点被我骗的感觉哈。但是子俊他也在他入围感言里面提到，他也非常珍惜可以跟女儿一起对话，而且主要就是服务家有青少年的家庭。
3: 是，
2: 所以谢谢这些主持人的摆上。当然，不只是入围金钟的主持人，我要透过这个节目机会感谢我们所有佳音 Love 联盟的节目主持人。
3: 是，
2: 各位朋友，可能你们很难想，我当然也不可以把数字报告也 给大家听，但是我们的主持人拿的主持费很多没有拿，那或者拿的就是很低很低的，但是大家都是为了要传扬一个好消息，
3: 是
2: 好的佳音，所以在我们佳音团队当中做节目。
3: 是，
2: 所以我要谢谢我们所有团队的主持人们。
3: 是
2: 就是每个人都是尽忠职守，而且带给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很多的服务。
3: 是，
2: 因为其实心里你自己也跟我们主持人平常都要很多的互相往来啊。
3: 是，
2: 你觉得你自己最，
3: 我觉得他们都就像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专业背景，他们未必就是真的就像教授您这样受过这么就是专业的广播的训练，但是他们真的就是把这个好声音，很努力把这个好声音想要就是让听众朋友们听见，把这个好的声音想要就是让福音再跟这个好声音再就是一起来传递给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不同的城市。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奖项的肯定。
2: 对呀、对呀、
3: 我觉得真的一向都一直都是我们非常感谢。所以每次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金钟奖揭晓或是金钟奖颁奖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写一些新闻稿，会做一些社群的宣传，其实这些目的都不是要告诉别人我们有多好。
2: 是
3: 我们只是也希望就是说一些长期支持我们的佳音勇士，不论是替我们祷告的也好，就是奉献给佳音电台人也好，我们想要知道说你们的奉献都没有白费，我们也很努力的让这些奉献变成好的声音来传扬。
2: 是的，所以再次感谢我们的佳音勇士。
3: 是，
2: 然后谢谢我们的主持团队们，因为就像刚刚心灵所说的，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是身兼多职了哈，但是大家都分别有一个时间在佳音一起分享自己的专业，那有时候呢还要接受我们的一些不情之请，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为什么呢？接下来我要讲一件事情，最近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年度的佳音生活日志就要诞生了，
3: 是
2: 即将要到来了。
3: 是，
2: 那这件事情每次要开始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一封信给我们的主持人们说，来给你说，
3: 是就是要请他们就是把他们这一年以来的一些想法，
2: 对，
3: 或是一句要送给听众朋友的话，来写下来给我们。
2: 对，
3: 其实我以为每个人都会写的这样子闪闪发光，就是什么就是好像创世金句这样子。其实每一个主持人给的句子，我觉得 我现在读起来都觉得非常的平实。他们都不是就是把他们生活中就是最
2: 真诚的
3: 最朴实最最真诚的那个鼓励送给听众朋友们，但是要买日志的人才可能可以看见，
2: 才可以看得到。
3: 鼓励大家现在开始就要预购我们今年的2027生活日志。
2: 哦，已经开始了，对不对？
3: 已经开始预购了。
2: 好，其实我们现在赶快到我们佳音
3: Love
2: Reborn 官方网站，还有我们的 APP 或是我们的社群，已经告诉大家四本，对不对？
3: 对，我们这次
2: 主题的样子，
3: 我们这次有一个主题叫做一加一的无限可能，因为31年嘛，
2: 对，
3: 那个一其实有很多的解释，就是也可能是一个人一段旅程，或是一个声音加上一次碰撞，或是一个你加上一个神，
2: 是
3: 就是当一加一它绝对不是等于二，它是会有更多的可能。
2: 我觉得这个你那时候跟我分享这意象的时候，我第一个就被感动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 每个人都不会是自己一个人，
3: 是
2: 只要有任何一个力量成为你的陪伴或帮助，或是你的同心合意，你其实可以创造的就是不只是你们两个人的一个力量，可以就有很多的无限大的可能性。
3: 对，而且除了这个主题以外呢，今年的日志 走的是一个非常简约淡雅的风
2: 哦
3: 哦，淡淡的这个莫兰里的颜色。然后、
2: 欸、等一下最近哦这一年一直在流行莫兰迪，
3: 对，莫兰迪色
2: 啊、哦，
3: 它就是一个淡淡的，就是一个很简约的一个很时尚的颜色。
2: 嗯，
3: 我最近看很多直播，哦、所以我这个贩售商品的能力有增进。然后在这个封面上面呢，嗯、都有烫金色的字样。啊之前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就是之前的日志是有一个上光的效果、
2: 哦、
3: 我们今年改变了，我们今年是改成一个这样局部的画龙点睛，金色的金，画龙点睛，有一个烫金的效果、
2: 嗯、
3: 然后这个整个还是一个软皮金装、嗯、它呈现出就是一个防油污防泼水的功能。
2: 你这样已经让我们变成已经有那个 business 趋向了、
3: 哦好好好
2: 欸、可是你形容还蛮传神的耶，
3: 是是、哦、因为我跟 AI 啊我跟我的 AI 我的 AI 叫王德伦，我跟王德伦讨论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怎么样，因为很多人都会期待说，像包含副台长你也会想期待说是不是要改一个样子啊、
2: 哦哦、是，
3: 但是我的王德伦告诉我、
2: 欸、是是是
3: 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坚持十年都不改变、
2: 啊、
3: 它就是经典、
2: 哦、
3: 因为太多人喜欢它的这个设计，它的大小，它的重量
2: 刚刚好啦，
3: 对，就是这么刚刚好的这样子的存在、
2: 嗯、
3: 所以我们今年还是就让它继续的刚刚好的，只是换了一个样子来陪伴听众朋友们。
2: 好，今年第几年了我是不知道哈、
3: 嗯，
2: 但是你刚刚讲这件事我还蛮认同的，就是经典永流传，
3: 是，
2: 但是每一年我们还是有新鲜的一些编排，
3: 是，
2: 我们现在所提到的，今天在议论纷纷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很重要的工作伙伴、目前这个时候的身份是我们嘉音生活日志主编的陈心宁，心宁一起来聊天。那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2027年的生活日志主题规划已经呈现在我们的社群还有官方网站，然后已经开放给大家来预购了。每一年其实我们的销售速度其实挺快的啦、
3: 嗯、
2: 所以请大家可以赶快打电话，你喜欢赶快打电话来订购。那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可爱，他们都会买送给、身边的好朋友们，
3: 而且今年的数量特别少、
2: 好，因为我们要讲个重点、
3: 嗯、
2: 每一年都还是这大概这五年来都会讲到同样的重点，当大家都使用科技工具在做记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手写？来，请回答。
3: 我觉得为什么要手写，就是当我们把每一天要发生的那个很重要的事情记录在那个格子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对于自己每一天的，就是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时光，在做一个记录，在做一个认证吧。
2: 嗯，
3: 所以每次我就是回想说曾经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到那些格子里面很简单的一些备注，我都会觉得说那就证明说我这一年 的时光没有白白的度过。
2: yeah,、
3: 我觉得为什么要手写，当然我也可以用电脑来写，但是当我透过我的手，透过我的笔记录在这张纸上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的提醒我，就是说每一天的存在就像刚刚讲都不是白费的。
2: yeah,
3: 我们要好好的、好好的珍惜我们的每一天。
2: 嗯，
3: 我觉得这个日志对我来说每天放在我的旁边就是在提醒我这一件事情。
2: 其实我常跟心灵开会，他在我的朋友群当中，就是心灵你在我的朋友群当中是一个记忆力超好的人，因为像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赶快写下来一些关键字、因为可能事情很多很忙，我就非得要把它记下来，但对你来说你好像记在脑子里就可以了、可是当有一个格子成为你帮助的时候，哎，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3: 是，
2: 如果就健康原则我们去谈手写的话，它真的可以延缓老化。
3: 是，
2: 因为你在写的时候其实脑子要动嘛，
3: 手跟脑，
2: 对，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东西。而且其因为你一直都是一个很对我来说其实很诗意的人嘛，因为你平常写诗、所以你刚刚形容那个画面我也觉得好美哦。但如果对于我来说，我最近因为回到校园上课嘛、然后我的教授是50多岁的一个美国人，但是他在台湾已经生活30多年了，然后他在上课第一堂课，因为就有同学问他说，哎，老师我们可不可以使用 AI 成为这个课堂辅助等等，然后他其实当然没有立刻反对，因为 AI 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3: 是，
2: 但是他就说其实他更渴望一种上课的方式，因为我们是上音乐学相关研究、他说他很渴望是19、20世纪的 学习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十九二十世纪学习方式，就是我们要亲自去读文本，自己去翻译，并且找到重点撰写下来，或是自己用手去理出那个头绪来。因为这个扎实的一个笔记的功夫，扎实的手写的功夫，才会让我们东西真的吃进来。
3: 是，
2: 哎，老师，这个当然我很喜欢，我本来就很喜欢老派的东西。再来就是他就让我想起我大学在考大学的时候，因为就是我一定要考上一个我心中的一个渴望，所以我那时候写了非常多的笔记。
3: 是，
2: 你知道一直我其实
3: 我知道你的笔记非常的多。对，
2: 是，所以你知道那个考大学那时候的那几个专业科目的笔记我到现在都没有丢，
3: 是
2: 舍不得丢。然后再回头去看就觉得哇，好像真的那时候的自己是这么样的为梦想而这个就是奋力一搏。我觉得就是笔记带给我的这个很好的回馈，
3: 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2: 对啊，
3: 我觉得也是一个逻辑上面一个很好的训练。
2: 是，
3: 对，
2: 所以我们佳音生活日志其实就有 提供笔记的空间。
3: 是，对，当然除了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它是一个手写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存在，
2: 对，
3: 然后另外它真的也是就是我们讲说送人一份礼物。就是你送人一本圣经当然也是一个选择，
2: 对，
3: 但是有的时候我最近才刚刚做了一个社群的广告，就是佳音生活日志是在信仰跟生活中间的那一小块。就是它又好像不是一个那么信仰的，就是它不是一本圣经，它不是一个灵修手册，然后它也不是一本就是完全跟信仰无关跟福音无关的生活手账。它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2: 是，
3: 所以如果说把他这个送给你的慕道友的朋友，送给你的家人，
2: 就是送出祝福了。
3: 对，他就是真的就是送出一本祝福。其实很多很多很多的特别很多的老的妈妈们奶奶们，他真的会买来这个东西。
2: 我们长辈朋友什么老的
3: 就是买来给他们的孙辈、他们真的会亲自来电台来替他们选。我记得那个有一次老太太还说她要选，她问我说怎么都没有可爱的狗啊猫的，她要送给她小孙。
2: 是是，哎，今年
3: 所以今年笔记本有狗也有猫了。对，
2: 好，我们同时出版出了有日期记载的所谓的生活日志之外，我们其实每一年同步也会发行我们的生活笔记本。
3: 对，
2: 那今年的设计也特别可爱，就是有你可能很意外的
3: 复古风，
2: 对对，复古风的
3: 古
2: 涂鸦风的，
3: 对，
2: 这个
3: 是
2: 而且
3: 那个笔记本它是没有日期的，所以就是纯笔记的功能，它是没有日期，但是它上面也都是有经文和主持人家具的，
2: 是，
3: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都说相信就是你刚好翻到哪一页，如果正好那句话就是可以跟你的心里有碰触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深渊与深渊的回应。
2: 是是，
3: 所以我们是很期待这些笔记本能够和听众朋友们做一加一的相遇。
2: 是，
3: 对，
2: 其实我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语是通晓万事的。
3: 是，
2: 所以不论你当天可能有意无意的翻到了某一句话，我觉得都是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3: 是，
2: 我们现在和大家分享的就是2027年佳音生活日志，现在已经开始预购了。同步我们可爱的生活笔记本也开放预购，所以详细的内容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我们佳音 Love Limo 的官方网站，社群媒体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行政电话022369-9050来洽询。好，我们先再听一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邀请好朋友陈新宁，也是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公共服务部新媒体部以及佳音广播乐团的领导者啦。你生活有点忙碌哎。
1: 还好还好。
0: 你有个很重要的每一天都要发生的，就是在经营社群。
1: 对，
0: 那非常感谢我们新宁在这几个月哈接下我们的 Instagram IG 的经营的重责大任，而且呢常常有一些 po 文是获得了也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一些回响。听说最近我们的 IG 社群有一只羊很有名。
1: 对，它这是一个，它目前第一只羊叫做复制羊，再过几天就会有别的羊陆续出现。其实你知道这个佳音 IG 啊，我在几年前我也有经手过，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啊没有掌握到一个 IG 的一个秘诀
0: 哦。
1: 你知道吗，我今天啊在楼下 早餐店全家买咖啡的时候，我买完以后我就滑社群，然后就听到那个店员一直很大声的说，阿姨你的咖啡好了，阿姨你的咖啡好了。我一直都没有抬头，我心想说哪个阿姨点的东西不拿，最后突然在想会不会是我抬头看到他，那个人已经就是很不耐烦说，阿姨你的咖啡好了。我要表达就是我变成阿姨了耶。我立刻跟他说我有这么老吗？那人说我87年次的。
0: 这个店员也不甘示弱。
1: 对，他说我87年次的。虽然就是大家会不会听我的声音也觉得我是胡因梦这样子。所以我要讲就是阿姨要做 IG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是的，
1: 因为IG 是是我女儿我儿子他们滑的，我以前都没有
0: 在，
1: 对，
0: 很，
1: 但是从接手的那一天开始了解 IG 的一切，然后慢慢的最近就是也看到一些就是很不错的回响。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感谢主。你知道我在做这个不论是社群，我相信你一定也有，就是做社群也好，写广告也好，写金钟的这个报告也好，每一个最后的结果的后面不管是什么，我觉得都很真实的经历上帝跟我们同在。
0: 是，
1: 我觉得那个感觉实在是太非常的深刻。
0: 是，
1: 所以无论是今天可能已经没有很多时间来分享这个创作的过程，但是我真的要跟听众朋友讲说，佳音的社群，佳音的脸书，佳音的 IG， 或是听每一周佳音的形象广告，
0: 对，
1: 甚至就是说将来有机会到电台来参观看看我们就是墙上的佳音的回声墙也好，你都真的可以看到上帝的爱在我们团队里面的印证。
0: 很难一时片刻说得完。
1: 是，
0: 但是我们要说今天和大家分享佳音在这个礼拜的一个好消息，我们有9个入围金钟奖作品的一个肯定或是我们有说到我们这些年经营的社群媒体，不论是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的一个数字上面的成长，这些功劳都不在我们每一个人，
1: 是，
0: 而是在我们的身边一直陪伴着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耶稣的爱。
1: 是，
0: 这是我们真实经历的，因为靠人，人真的很有限。
1: 是，
0: 我们也是想方设法的，希望可以把每一件事情做好，但我们也常常经历，我好像就只能够做到这里了。
1: 是，
0: 可是就是有很多的奇异恩典，当我们就是更多的谦卑自己去祷告祈求的时候，哇，很多事情就变得不太一样了。
1: 是，
0: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的好消息。如果你也想要 follow 我们后续的各种的活动，还有我们的这个近况，以及我们今天所提到的2027年佳音生活日志，
1: 是，
0: 赶快到我们的社群来关注我们后续的发展吧。
1: 佳音 IG 追踪起来，
0: 是，
1: 阿姨在等你，
0: 阿姨在等你。下一回我要请阿姨来谈谈她跟她的 AI 好朋友叫什么，
1: 王德伦，
0: 到底是怎么样建立关系。今天谢谢新宁的分享，
1: 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来跟你分享说，人生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要做决定。但是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做一个不后悔的决定。没有一个人故意做一个我将来会后悔的决定。每个人做决定的都希望这是对的。这将来就说，哦，还好还好，还好当初做了这个，我们都希望是这样。可是常常就是后来说啊，早知道，早知道就不这样了，早知道就不换工作了，早知道就不嫁给他了，早知道就不让孩子念这个学校了，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但是在面对很多的早知道的时候，说早知道通常就是太晚了，就是已经走错了，已经付上代价了。因此这几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个关键就是安静下来，让外面的声音安静下来，也让我里面的声音安静下来。里面的声音就是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外面的声音是说别人告诉你，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让这些声音安静下来，回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昨天和你分享，我们的神是乐意向你说话的，他喜欢向你说话，他愿意启示我们，只要我们有心像大卫一样求问他。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明明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大概生命里有一些经历说神真的会帮助我们，可是我们却舍弃去寻求神，宁可找人的帮助。我发现在我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我应该去找神，我应该去跟主祷告，我应该去求问神，可是我不要，我就是要去找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很担心上帝给我的答案不是我想要的。我要不要换工作？主你告诉我要不要换工作。其实我很想换工作，所以其实我一边在问说主我可不可以换工作，另外一边其实我心里不要讲，你千万不要讲，如果你说不要我也不听你的。有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离婚，我可不可以离婚，其实我就是决定要离婚，所以我很怕 我去求问神，然后神说不要吧，我很怕神给我的答案跟我所期待的不一样。觉得很多的时候我是这样，你会不会也这样？一方面你知道你现在应该安静下来听主的声音，另外一方面你却宁可去听人的声音。因为常常在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会爱我们，愿意说那个我比较想听的话啊，你要不要换？好了好了，其实也没关系，你就换吧，就换。但是上帝不会照着我想听的告诉我，上帝会对照着那个对我真正好的告诉我。而那个对我真正好的可能不是我当下的，我现在就是很想离婚，可是上帝说人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现在不想听这个，我现在比较想听的是我旁边有一个人过来跟我讲说，对了，那种烂男人你们 早点离开他就好了。我们能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我们愿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其实恐怕我们要先做一个决定。上帝启示我们，把他的心意启示我们，只是我们当选择的道路，不是给我们参考的，不是选项之一，他是告诉我们你就是走这条路。因此当我们去求问神的时候，恐怕我们先要问自己，如果主给我的答案跟我所想要的不一样的时候，我愿不愿意顺服呢？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看见音乐，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喜利哼，你是某种融的文化。看见音乐在突然 Google Radio FM 104.3 白山和九一点到两点播出，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白六和九两点到三点播出，宜兰劳动广播电台 FM 90.3白日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欢迎所有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秀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我们要邀请台湾一位非常重要的音乐教育家，又是声乐家，又是整个节目制作的策划制作人，那也是 Rita 非常崇拜这位美声歌后女神。每一次看到她，奇怪到白款都是安用啊，安讲，还有在展改，无论是在台湾散歌，台湾改够绕哦，唱到世界，她是江云玉老师。节目待会回来，我们就要邀请江云老师跟大家好好来分享，而且最近有一系列的演出，邀请大家入场来欣赏哦。等下继续真的看见音乐。

0: 严哥了，严哥接你哈。
1: 分享小日朋友给所有长大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玉婷，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到台湾这位非常美丽、非常美声、非常优雅，然后策展的节目非常精彩的音乐教育家、声乐家、策展制作人江云玉老师，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音乐、有关于他的生活、有关于最近非常精彩的一系列的演出。我们来欢迎江云玉老师，新上好。
2: 丽桃你好，玉婷小姐你好，挑战讲有奖，有聪明，有等一下，才爱给心目中哈，就是丽塔。
1: 哎，我受到我们的歌后老师的夸赞哦。
2: 所有听众大家都好，这个今天的节目叫做看见音乐，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啊。首先就看到这个看见音乐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老师都告诉我，音乐呢是听觉的艺术啊，是声音它是听的，但是呢西克这个西头呀，进步都了哈，爱马奇都音乐已经变成了综合艺术了。
1: 是这个 JAM 就是我们的节目 JAM 哦，一种融合，然后希望碰撞出一些火花，就很像老师讲的，它是一种综合的艺术。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幸福哈。以前小的时候啊，堂堂盖拉鱼肉啊，就是堂堂床垢啊，是起到动雄秀的哈。俩呢，看天时啊，在网络上看动动诶，还走的除了本土的，还可以看到国际的哈。所以俩家西腿也告艾尼亚教我们好多美好的事，也让我们去享受好多好多美好的事，所有的。这个艺术可见可听啊，可感觉啊，所以我们是幸福的一代，爱他充满感光。
1: 嘿，今晚因的线上来到了哈，刚下讲到线上，几个运动生涯当中啊，从小到大呢，好幸运哦，都见呢没破用的动作诶，后生子弟哈，您也是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教育家，培养了很多人，而且呢，您在1991年创立了台湾客家山歌团，跟吕景明老师共同创立哦。您是担任团长，一切都跟台湾客家山歌团哦，慢来顺服认出，真的是从台湾唱到国际哦。心上该东西，1991年怎么会想要创立这个台湾客家山歌团？而且你那时候做的很多都是第一个创新的，
2: 这个说来就很话长了，非常话这个说来话长哈。其实呢，聊到可能创办这个台湾客家山歌团呢，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没有想过啊。但是呢，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很就是这样的跟李景明老师呢共同来创办？然后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很坚持的，就是也不是坚持，很自然而然的就认为是这块土地我们在努力的耕耘啊，就不会有半途而废啊，一定要让它长出美好的这个花果来哈。然后就这个时间呢，因为我们的那个教育环境呢就比较属于这个学校的这种教育，那当时的学校教育都是比较西化所谓西化的就是那些的音乐老师他们的我们的教材都国立编译馆，那编这些教材的很多的专家他们都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就还或者是说比较这个这个中国主义啊，所有的这个教材没有本土的东西，一直我印象里面有属于比较本土，那记得哈，在我的国中的音乐课本里面，我教书的时候，爱等都告诉我时间，那个音乐课本地图有一条散歌字，散歌字那已经是杨兆珍老师他那个跟吕全生老师他们的那个作品。那已经是按照凤毛麟爪
1: 动手
2: 所有的
1: 动手
2: 对对对，你给孩子讲三个放在我们的这个正规教育的课本里面，可是呢大多数的老师都是把它略过
1: 就不教
2: 不会教
1: 不要的
2: 也认为不用教因为所有的老师他们的都从来都告考老师也没有人考到那个部分啊，都是舒伯特的贝多芬的他们那些曲子或者乐理也是西洋的音乐理论啊， 所以这个部分是就是省略了。那后来因为我自己的缘分是我念的是国乐，对，念了国乐接触了很多传统东西。
1: 嗯，老师本来是以前比较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是学西洋乐古典音乐，
2: 比较老师都是那个体系
1: 古典音乐西洋的、
2: 啊、对对，唱合唱团啊、
1: 是是是、
2: 对，或者开始学声乐的时候
1: 美声、啊、
2: 就学美声西洋美声的唱法啦，学中国艺术歌曲啦，学的是意大利的这种教本啊、那个声乐教本啊，
1: 我以前也是这样来的、
2: 对，所以那个部分呢就比较靠近西洋的那个基础，对。那后来到了国乐系国乐科，那是国立艺专的国乐科，那接触了很多中国的例如说中国的歌乐啊，中国的歌乐包含了民歌，民歌小调，或者这个古典诗词的吟唱，那或者是戏曲，戏曲就很多了哈，京剧啊，或者是一些曲艺，京韵大鼓啊。那个苏州弹词啊，所以很广泛。其实现在想起来那些广泛呢让我觉得生命里面非常的丰富，对。可是呢人能够专长，我觉得不可能通通都专长，你可以通通涉猎，所以我是属于涉猎很广，但是呢可是呢有一个觉醒了，就觉得说尤其是在唱民歌我花的比较多时间，在国立艺专的那个时代，那我都花一年的时间去修民歌跟昆曲，好，就想说在歌乐的部分再就再把扎深一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很美，尤其是民歌很生活，就是让我有很大的觉醒。那为什么唱那么多民歌，那么会唱中国民歌？为什么？你自家该我自家该念念呢？来讲该发，来平常谈到该家乡的语言、家乡的音乐，像菜茶系列的。小的时候也是阿婆会弹啊，阿姊会弹，双双有弹歌啊。但是妈妈说，你读书人，不要学那些，
1: 莫去唱歌，莫去做戏，
2: 对，不要去沉迷那些的哈，不要在那个收音机旁边弹嘛该菜茶戏。你也莫该苗片从散过，你也莫出去啊，因为你
1: 哎呀，妈妈讲你不认真读书的吗？
2: 妈妈认为说那个不正统哈，他们觉得不正统，觉得你应该是循着相信学校啦，学校的教育就是你读书音，你是爱读书，书读好啊，莫安逸从散过啊，这样的苗片从散过是别人的事，
1: 嗯哼，
2: 大人去欣赏，小孩关在家里读书。这样的意思、对，所以我也那时候我也没有那么记得动词然这样呢，就刚刚讲到说我在 念国立艺专以后，学习了那么多民歌，学习了那么多地方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音乐之后，那时候就回看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客家话的歌我居然没有唱啊。
1: 先生刚才讲到一家动态重点哦，我觉得那个关键字叫觉醒，因为你涉猎的很广泛嘛，
2: 之后
1: 啊很好玩啊，因为每一种其实也都是挑战，因为你要一直学新的东西，要一直拓展嘛，哈，也不容易。当然你是个人才，我也知道好多的老师都非常喜欢你，但是那个觉醒是什么？黑马改不你小讲，哎呦，那气管还有毛虫还几盖哈嘎呢？我觉得它对照到我们当代现在的音乐，不管是传统或流行客家创作。其实都好像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关键，
2: 有，
1: 就是是不是你有那个你可以说觉醒，或者你有那个感动触动说啊，我要好想来做我自己母语的东西，很真诚的很真心的想要去追求，你才能够真正的投入在其中。
2: 对，是啊，我说要说是觉醒啊，我起头嘛动西哈吧哈，安讲是错，是看到好安多的外国的东西啊都该好啊，中国大陆的各个省份各个族群啊都在那边去琢磨哈、可是当我唱到语言啊，比如讲我唱到意大利的歌，我首先要把意大利文偷偷动轮转哈，还爱德文的艺术歌曲，我要念德文，德文跟意大利的文又不一样，唱吗？那以我们都不是通往美国的，哎，你有汉语好盖音念，当然要下功夫 哪怕那个老师，哎，老师说，哎，你的意大利文你念得很好，那就表示说这个歌词我念得很好，可是不等于我讲得很好啊，唱完哈。刚开始想，后来唱中国大陆的民歌，例如说我要唱云南的民歌，哎，两只时间突发，那国语又不一样啊，很多不同的。越是边疆的越不一样哈、哦。后来我唱到新疆的，那新疆的它的维吾尔语，那它很多的时候我们又把它翻成汉语，知道吗？所以呢，我唱汉语的时候，等于维吾尔族的人说：“哎，这不是我们的歌啊！”
1: 啊，因为你没有用他的语言，
2: 对，他不一定承认的、啊，
1: 是是是，
2: 或者他觉得哎，你唱的也蛮好听，你唱到一口糖，但是不是我们的，我们的是这样唱，他们唱给你听。
1: 哦，哎，你讲了不？唱起来该唱头是毛强柔，
2: 唱头 get 毛强柔。他们会很感动你来学我们的歌，但是你唱的很好听，但是也没有很好，
1: 也不是，还不是我们的歌，
2: 对对，不是他们的。之后他唱给你听。他唱给你听，这才是我们的。
1: 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就是说以自己的那种母语，以自己的文化，就是说唯一个，就是我爱我自己的文化，或者说我也可以以我的文化母语为骄傲，就是说哎，这才是我们的东西，你来学我很开心，这样子。
2: 一开始还没有很骄傲，一开始回来的时候就说，哎，这个别人的语言，这么的要花那么多时间。那我们自己的阿吉卡广阿哈嘎法都不需要花任何功夫呀，对不对？
1: 你该东西还摸床嘛？该哈嘎的东西哦，
2: 基本上还摸嘛该
1: 哦，
2: 还很在这个就是客家歌谣已经被遗忘了，因为你知道在我们的教育当中，像我们在学校是不能讲国语，不能讲客家话的嘛。唱吗？
1: 母语哦，那个时候会罚钱是不是？
2: 在那个时代，正好就是我那个时代
1: 哦。
2: 那我的老师呢是非常优秀的老师，所有的教育政策他会努力执行的，所以我们呢会讲的一口标准国语，对，所以呢，连哈嘎法子他就是遗忘了。尤其是出来读书、出来走谁，更是不用不是用多了啊。不靠他来讲，不靠爸爸妈妈当然他来讲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我自己的语言不用学，我居然把它遗忘，所以开始这个叫做回头，回头检讨，检讨自己这个唱民歌的过程里面，其实是放弃了最好的东西，放弃了自己最本、就自己就拥有的，讲不靠，我家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我花了很多的钱去买别人的东西来吃，然后把家里的荒废在那边，久了以后它也坏了。
1: 哎呦，听起来心有戚戚焉呢。可是老师我也很敬佩哦，因为呢情动因是安红的，金记得什么记得其实行向前行，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所谓的觉醒或者这样的感知，说哎，那为什么我没有去回望我自己的走来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成就我长大？是黑你自己改的呀，他改问法
2: 是，对呀、啊。当我回来唱这个客家歌谣的时候，包括我的同学，可能他们都觉得很惊讶啊、因为他们听我过去都不是唱这些的，
1: 是哈、
2: 对，
1: 又唱西乐啊，又唱其他外文的曲子啊，
2: 对
1: 等等，
2: 他们是像国乐的同学，他们就认为说我是学国乐的，但是能够唱西乐的，那西乐的朋友啊，西乐的朋友就觉得，哎，我是还拥有这个就中国音乐的那个，所以我们在教书的时候，就如果是中国音乐这个部分的教材，那就我来负责整理。那他们如果西方的西乐的那个教材，那我们其他的老师负责整理。整理之后，我们就互相交换。我现在讲的是在仁爱国中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环境，这些老师们很优秀。在我教书的过程里面，这个仁爱国中给我的是非常美好的啊，是不管是教学生还是说老师之间对教学的这种概念，还有协同啊，互助合作。那常常很多人都说，老师好像这个教学啊，都有的时候会觉得 有一些负面啊，这个音乐老师可能回家教钢琴比较有赚钱。以前呢、对，但是我
1: 现在可能也是吧，就在学校的教育他可能需要投注更多的心力啊，因为照顾很多学生，
2: 是是
1: 跟个别课不一样嘛，
2: 对对，所以这种大环境，对，刚刚说还有一个形式，人家就说哎，那你当你回来再去练唱客家歌谣的时候，那时候很朴素很淳朴，或者是说常常你在拼充摸穷的舞台给你那么多，对不对？都该苗片啊，龙音嘎啊、都是这样的。
1: 没么该动态舞台啊，突然重复该做的，是嘿，老一般乡亲下接触到，就是很平易近人的舞台。
2: 错啊，么该投信用啊，送了休三个啊，休两条啊，哈，床对我不应 happy 啊，你听了哈？对，后来我们是想。把这个很淳朴的东西，然后呢把它呈现在正式的舞台上、那时候有这样的愿望，所以我才在
1: 1991年
2: 成立三歌团，但是我1997年的时候我在演奏厅就开一个独唱会，
1: 是是是，那个也是一个
2: 也是个第一次，
1: 第一个有这样用哈嘎独唱会，然后开这样正式的音乐会，
2: 很正式。为什么叫很正式？因为第一个是卖票，第二个是那个也谢谢那个台北市立国乐团为我主办的。那还有那个时候也是电台，你有什么宝岛电台呀、还有就这个客家的朋友，他们就去做宣传呐、广宣呐、他就告诉音乐，你看那时候客家的永琴呢，唐三国根本没有进国家音乐厅，所以他们都特别宣导，就说你们到音乐厅不要穿拖鞋，不要穿短裤，不要穿什么哈。结果那天来的观众你知道吗？但好多都是穿礼服的，
1: 哇，
2: 很多哎，你还敢永琴哦，男生穿西装呢，
1: 哎，我觉得很棒啊，
2: 哎，
1: 他们很。很正式，很看重，
2: 是
1: 在参加一个盛会，
2: 对，真的是一个盛会哈，
1: 非常棒。
2: 然后这个我记得那个很可惜，那时候的那个摄影啊，他们就不像现在还会扫一下观众，还会照相，对，都照舞台，
1: 都是照你，都是
2: 可惜，对。但是我那时候还有一个那时候我们戴老师戴美玉老师，他也来就是来莅临来欣赏我的音乐会，他穿的就是个礼服，那个相片我都还有，
1: 哇！所以要做这个第一哦，其实很多的不容易，你要愿意做。你也坚持，
2: 对。那很多人就说，哎，那你是原来你是唱在舞台上，你是唱别的东西，你是唱民歌，你是唱艺术歌曲，那现在唱客家歌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或者你觉得，你看客家歌谣，好像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普遍，
1: 是
2: 啊，那它能推广到舞台吗？还很多疑问嘛。那后来呢，我就说，就像我。学了那么多的外国的东西啊，外国的文化，然后，我去欣赏罗浮宫啊，罗浮宫那么漂亮，我也只能仰望它呀。可是我自己，我看我的客家民歌，我就好像说自己的家庙啊，自己的祠堂，年久失修或者没人关心啊。这个长出杂草等等等等，我说这有只有自己可以做呀，你等外国人来帮你修理吗？你等别人来这个主动来为你帮忙吗？所以自己的音乐要怎么样，你好嘎嘎音哦，用版音不音认同，要让人家觉得暗后堂，那就是只有自己可以努力。
1: 我听到了，我躺着了，我没办法入心的，
2: 就是自己才能努力，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住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长大的人，这个歌，我把它形容成我们的家庙，我觉得自己觉得合适，
1: 很感动哎、很有那个情感的连接。
2: 对，那一片瓦要换，或者那一扇墙要打掉，哪一扇墙该打掉，哪一扇这个屋顶该修理哈。
1: 所以你自己来决定，
2: 只有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的美学，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材料。不会是拿西方的东西拿来拆拆了可以哈，等一下这个这边塞一个沙发，那边塞一个镜子，然后那边再塞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格格不入，那是别人做可能会这样， 但是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它的元素，我们知道我们语言的元素，对不对？例如说声腔的元素，安妮迪讲吸烟的时间，哈，各位厉害，太家好。安妮迪，安妮讲回来，我时间讲各位厉害，
1: 太家好。
2: 对啊，在坐车的时候，各位厉害，特别战斗嘞，哈，
1: 你可以去配音。对，老师，安妮走戏了哟，哈，你从创立台湾客家山歌团，然后1997年开首次用客家的歌谣开这个独唱会哦，这样一路走来坚持了35年，没有退缩，没有放弃，而且越做好像越做越来劲儿哦，越走哦，该大白也急走。我觉得你们的制作很多细腻哦，然后在选曲上也是让大家可以听到很丰富多元哦。赶紧自己去上舞台，在唱客家山歌歌谣的时候，跟你以前唱那么多西乐啊不同的音乐，你自己内在觉得那个不一样，是除了语言不一样，那个带给你最大的感觉，它的差异是什么？
2: 先从观众跟我吧，啊，因为唱，你要是当做一个演唱者，当然就要有观众了，要不然在自己家里唱嘛，哈，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以前，比如说我们唱中国艺术歌曲，那就也许很多在这个做的观众，他们也是对这个领域很了解，他们就来，也许他认同，也许他欣赏，你这样的把这首歌诠释得很好听，就是好像我们品茶，大家都是懂的人，大家都一起来品茶，
1: 志同道合，
2: 对，志同道合。那如果不懂的人呢，他来看，也许他就是，哇，你声音好好哦，哦，你把这个歌我不会唱，可是你们都会唱，好棒，很羡慕的眼光啊。对，可是我觉得在唱客家歌谣的时候，你透过我常常讲客家跟闽南，就会你哈最美丽的说话啊，这个我们的歌谣是比我们的语言更加美丽的语言啊的说话方式，所以当我在唱客家歌谣的时候，因为那可能有时候在场我们也会透过这个字幕了哈，所以尽量的让所有的人懂我们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在唱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跟大家说话，然后我们可以用这种交流方式，所以会有那种彼此之间超过不像以前那种唱外国歌，人家就我唱的好不好你也不知道，就是你不会，你会我不会，只是这样的差别。现在我们唱客家歌谣是你懂我也懂，所以
1: 多了很多共鸣。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民歌它在生活里面，生活里面呢就在人的心中。
1: 老师今天金句连发，
2: 我今天很随性，
1: 让大家可以很多思考的。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就是我觉得文化就是生活的累积，然后它就可以缓缓的诉说我们的情感，很自然的交流流动。听起来就觉得很美哦。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很美的歌，就是老师说以前觉得这首歌怎么这么慢呢，现在觉得哎呀这样慢慢的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首歌
2: 岁数紧
1: 老师来演唱的，
2: 是的，
1: 清讲给狗松本太嘎。

0: 非常台尬吉秀正的看见音乐海瑞堂有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台湾客家山歌团的团长江云玉老师，他是一位音乐教育家、声乐家，也是策展人、制作人。我们再次欢迎江云老师，欣赏好。
1: 哎呀，丽塔你好啊。听哈郎这个聊聊天觉得很开心。
0: 我收获太多了吧，
1: 不知道要聊到哪边去了。
0: 当然你要把我老台家好好的分享台湾哈嘎三个团今年非常重要的制作。台湾哈嘎新三个影响六条重一堂重不一堂谁该修炼哈嘎上。这一次五腔六调我非常好奇，而且整个系列从十月起跑有四场。好，在可以说是整个台湾绕一圈了，各北中南东的朋友都有耳福可以听到。
1: 对，
0: 先跟大家分享这个全新的制作吧。
1: 好啊，因为这个我今年呢按照推翻哈嘎新三歌哈，推翻哈嘎新三歌，那要你说巡回市场，那明年我还希望再继续巡回的啊。对，那事实上呢，如果说我们讲哈嘎三歌，就哈嘎跟闽歌哈，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演出当作说我们一年做一次啊，好像明年要推出什么新的来满足观众啊，满足听众。我们大概除了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哈嘎乡亲还有那个听众观众啊能够有心意感觉到我们在成长分享我们的美好之外，其实我们还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所谓台湾本土的这种哈嘎音乐能够传承。但是我们讲传承新传也好，推广也好，学习也好，讲了那么多如何去做来干过亚黑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就针对像这个歌谣，因为歌谣就跟语言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从过去在我们从散歌的那个阶段我们的才比如说做东街散歌比赛那都是用四线腔为主啊，甚至于你如果唱的走腔了哈，比如说你唱四线腔，唱了一点点海陆腔或一个字海陆腔，
0: 那扣分哦，
1: 这样扣分的啊。对，但是我们就想说，那个竹洞的味熟，那都是回流音，讲回流的动作啊，像北部啊、新州关系，这很多地方都是讲海陆。那为什么海陆的人没山歌可唱了吗？
0: 啊，
1: 所以有。在100年左右，那时候我们很努力的珍视这个问题，尤其我自己爱去干嘛还讲回流哎，那我觉得我们的回流要按喉糖，为什么这个歌所以会比较少？那我相信是写歌的人比较少，还有过去竹东山歌都是唱这个传统山歌啊为主，所以呢，我们呢在103年的时候。累积到103年，我们呢在竹东在台北开了第一场全场的海陆腔啊，这个也是叫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哈。让海陆的很多的朋友，甚至于有很多他们感动的都快流泪了，说不知道海陆腔这么好听。
0: 因为你还没有教育了下都有海陆腔的歌曲，连一般就说你就说哈当代创作的比较流行的歌曲也是四线腔比较多。
1: 对，后来我那时候我自己也写哈，我这例如说我写呢就把那个阿婆啊背我，小的时候阿婆把我背在背上那样的温暖的感觉。我记得我写了一个叫做阿妹哈、阿母啊的八代我就唱一条长长的八代，就爱老阿妹困顶，向下一尊要洗衫，向下一无汤洗锅，还向下一山当杂茶，就把它说话，但是呢，把它歌谣这样的哈、所以去创作。那除了我之外，还有吕景明老师啊，有这个非常努力的写。那之后那慢慢的你看103年到现在又多了10年了哈，多了10多年。然后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配合国家的语言政策我们目前呢在哈嘎的官方来说用 这个四海大平安，对不对？有西安强啊，有惠六强，还有太埔强，所以今年我们就把大埔腔、跟诏安腔、跟饶平腔都纳入我们的这个新山歌的这个发表里面，
0: 就五个腔调，
1: 对，
0: 四海大平安。那六调呢？
1: 五腔六调，因为像这个西烟呢，就有南西烟呐、
0: 啊，啊啊，南西烟、北西烟啊，
1: 所以南四线，比如说我们哈个以前的这个三太挑啊，哈、哦，像小绣挑啊，头发可以啊，那这个桃竹苗很流行，最那当然都是讲早期。那现在我们一日商圈呢，其实高雄、台北、台北到台南一天来回哈，
0: 非常方便。
1: 所以现在这个也不论南北，对。可是我们还是找到一个民歌它的这个一种比较原始的流传的那种传唱的一个地区，所以分成南四县、北四县。那事实上也就是说，四县的歌谣它是非常的丰富，已经在台湾发展是这个相对之下，它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哈。那相对少的呢，就诏安呢，或者是饶平。那我们那当然也许也是相对的，他们的作曲家可能也少吧，属于诏安，属于那个饶平的作曲家，比起西烟强、惠六强跟宁桥来讲，他比例少，所以我们想，不因为他少，我们就把他遗忘，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腔呢，也来这个做出好听的山歌来，所以请他们的语言专家提供好的诗词啊，然后我们就来行腔作曲。其实我自己也写了一首。我写了一首两只鹅，我这个两只鹅呢是饶平腔的。你看我们说鸟聘哈、
0: 哦
1: 哦，你看我们讲，如果说这个鹅，我记得它的歌词哈、哦，两张哦，两张哦哈，两张哦，在门前五通两张哦，啊，绕绕白白雷重构，这是我的海陆腔，对不对？那西安腔的话，你会是门前五通两张哦，悠悠白白。雷冲狗冲啊，对，但是我记得那个饶平腔，我为了写这个歌，我就念了一百遍啊，我要念了一百遍，不止一百遍，千百遍，我先念啊，门前五通两张哦，摇摇摆摆雷冲狗，摇摇摆摆恩两沙，一沙冲雷一沙佛，它是这样的，它的语调就稍微的不同，
0: 对，
1: 可是那个稍微不同。啊，就例如说摇摇摆摆，他绕摇摆摆，
0: 摇摇摆摆。老师，其实我们家一个很摇平的，哎
1: 呀，那你怎么说？
0: 我不会啊，
1: 你不会啊？
0: 这是我阿公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突然说：“爱带我哈，一个讲摇平呢。”我说：“啊，爱带我讲摇平。”结果哎呀，因为我们从六家搬到竹东那边。
1: 啊、
0: 他就说
1: 那边
0: 千埔派族嘞，那个半岛回流种，跟千埔共回流，就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些亲戚，他们
1: 还在
0: 姓林的，还是讲鸟聘，很少了，只剩下几家人，但其他很多的都是讲海陆。
1: 对，从前有一位哈嘎雄亲，他很热衷在早期哈，在大概民国七十年左右，很热衷的，阿干狗，那他就是讲这个鸟聘，那他就教我，他说他呢老隋他们叫老布，
0: 老布，对对对，
1: 老布，然后呢，他说地板湿湿的，小孩不要玩水哈，那个奶哈洗洗碗莫搞水，可是他说他是叫做逆哈洗洗莫松费。
0: 没收费，没收费，我完全听不懂哎、欸，
1: 是啊，所以
0: 很有意思哎、欸，
1: 很难哈，所以我们这一次像我写这个歌，我就把它写成，第一段我就用儿歌，然后后面再发展变成混声合唱，大人的哈，有忧郁的儿，有这个，那前面的儿摇摇摆摆的，我写给小朋友唱，小朋友唱的蛮好。对啊，我自己也会唱一点点，哦、对，还有对，哎，我是这样写，我这样唱的哈，两张。

0: 拜拜，一沙穿过两沙峰。这是我的新歌哦。
1: 哎呦，哎，好听了哟。
0: 但是给小孩的
1: 啊，像童谣。那老师，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巡回里面听得到吗？这些新的作品，
0: 这首可以听，当然要指这个是为这一次巡回写的
1: 啊。
0: 对，但是我前面呢是安排给小朋友，因为我们有年轻的，像国小学生，
1: 还是童声合唱团。
0: 对，还没到合唱团，就是两个有小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发表。所以他们呢用儿歌，然后一首歌里面前段呢是童谣给他们唱，后面是混声大人，就这群鹅嘛，有小有大嘛。
1: 鹅爸爸鹅妈妈轮流。
0: 对、所以首先是这个鹅可爱嘛，好，再来就是说这个让那个这一首歌来把这个饶平的语言哈，让大家去感受哦，原来语腔不同，那做出来的歌也是会不一样啊，这样子。
1: 所以老师这一次的新山歌哈，融合了五腔六调，好，所以我们平常很难得听到的招安客，
0: 对，
1: 饶平客，好，都可以听得到哎。
0: 这次我们就重点在这里啊，其实我们就就说。这个路走那么长，我们可以哈，我们可以承载，比如说我们人越来越多，或者我们越来越有经验，我们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所以我们真的是配合国家语言政策哈，例如说哈嘎该宁言该传声，那但是我们做那么多，当然我们也可以，我是我可以会宁言，我就完全做海路，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如果你具有比较大的能量哈，就像一个餐厅，它可以中西餐它都做，因为它如果它有这个技术，如果它有这个认知，或者它可以拓展这个客群，那我想客家的语言要靠这样的拓展，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语言，讲，某就讲来堂来讲来好，某本太个熟悉，松松糖豆，你这个语言被人常常听到。这个语言就可以流传，如果我自己讲也没有人来听啊，我跟你讲别人都听不到啊，所以透过我们的节目，透过我们嘉音啊，报嘉音，
1: 对，然后让联播网的在桃园 GoGo Radio、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的罗东电台，还有上网，我们就算你在美国，就算你在日本，你在欧洲，其实都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
0: 对，所以透过亚洲来这个大强比较大的媒体哈。这个力量是很重要，可是那个源头，我们要把这个很重要的，你要做餐厅，你要有菜嘛，对，这菜我们来做，行销就靠很多人了，
1: 是，哎，好嘅东西，儿童后朋友分享，就让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让想要听的。好，不管是你是长期死忠的粉丝歌迷朋友，或者是我们今天听到节目不一定客家人哦，他很想要了解所谓这种台湾很美的民歌，台湾的客家歌谣，我想要听听这个一些新创的，对不对？五腔六调新创，我们都可以入场来欣赏，而且这一次怎么这么好，这些四场都是欢迎大家自由入场。
0: 对，欢迎大家自由入场，我们也有卖票的场次哈，像过去我们有办演出，大概我们在基隆啊，在台北啊，也卖过票，那我也感觉讲这个演出呢，这个买票，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哈，
1: 是，
0: 像有时候人家也会赠我贵宾券，那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有些人家呢是帮我买票，请我来听，那我一定要自己来买票。我常常是，如果人家给我贵宾券，我甚至会捐款。
1: 哇，
0: 那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个平白的去享受人家那么久的智慧，那么久的努力。所以如果我听常常，我这是透露我的秘密吗？就是说人家如果赠我贵宾票，我常常也会用捐款的方式 对，
1: 老师你真的好珍惜好爱护我们文化好像好爱护我们这些音乐人啊、大家都很用心的，
0: 都是啊，我们自己是音乐人，
1: 我们要相知相惜、
0: 对对，我们也分享啊，我们也大方分享啊，例如说像基层演员啊，因为行发表嘛哈，行发表，所以呢用那种自由入场，只要相亲来然后听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去努力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怎么研究的一些成果分享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大概一场卖票也会有，但目前今年还没有，明年呢、明年可能有卖票场。其实我那个第一场的客家山歌独唱会就是卖票的，
1: 哇很棒哎、
0: 听说两天的票就卖光了，
1: 哇
0: 当时当时可见呢，就当时很多客家乡亲他们非常期待，
1: 是
0: 这样说啊，这个怎么会有一个独唱会，而且呢是在国家演奏厅哈、国家级的那个厅堂、那确实在那个年代好多的人都在努力，很多努力，他也关心这个事，所以呢对那个市立国乐团就说，哇江老师你两天票卖光，那以后可以多办几场啊对我说对 我也是很感到很荣幸就是了，
1: 大家都非常想听啊。那今年这个全新的发表会哦，就邀请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我们都一起来欣赏。而且总共呢，在从十月开始，十月四号
0: 是在花莲的那个演艺堂，
1: 是客家文化会馆的演艺堂。
0: 对对，
1: 这天是10月4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
0: 对，都是下午。这一次我们哈、有时候在花莲呢、在很多地方，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乡亲啊。配合他们的生活步调嘞，
1: 不要太晚哈。
0: 在台北呢，我们习惯啊就是7点半晚上哈。对，但是这样花莲呢，我们会下午的这些听众啊，乡亲听众啊，他们来享受完我们的一起共同享受完了这场音乐会，回到家里杭州的一住饭
1: 啊，塞鸭
0: 塞鸭住饭不会耽误哈，
1: 好贴心、哦。
0: 对，我们不能到晚上，因为晚上还有一个交通上有问题，它不像台北捷运那么方便，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在外县市常常会办在下午，
1: 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哈、所以第一场在花莲，
0: 对，
1: 第二场10月9号星期五
0: 是在龙潭的客家文化。
1: 对，这桃园市客家文化馆的演艺厅呢，在龙潭这边中正路30段500号。
0: 对对对，
1: 欢迎大家，这边也是大家常常喜欢来到这边参加活动的。
0: 对，那边呢是交通稍微有一点不是很方便哦。对，但是我觉得那边至少就是场馆还不错。那常常有你好，嘎嘎国有必说呀，都用那个场地。
1: 是，
0: 后来呢，慢慢的大家也熟悉了。
1: 欢迎大家。接下来呢，10月17、18，哇，我们就在南部了。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一样2点半，在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演艺厅。
0: 对对，南投县的文化局，我想这个场地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因为南投啊，在这个民国80几年左右，跟吕老师也是轮流每个周都下去上课。那时候有南投的客家文化协会的一个合唱团，我们是开团。那目前呢，他们有因为有老师继续的接着，对啊，继续发展中。
1: 所以这里南投的朋友，大家有耳福喽。南投也很多客家人，虽然他们变成那个
0: 国姓啊，
1: 对对对，他们有一点是那个 Holo 哈。就是因为地缘的关系，但是客家人其实蛮多的耶。
0: 南投什么很多很多客家人。
1: 对对，
0: 像我们其实我们在民国84年，我记得我们现在我常常一回头就很久哈。84年我们在做两岸的山歌交流，那时候是台湾首都。台湾的首都啊，跟大陆的山歌做两岸山歌同欢唱啊。这个我们就到了南投，就到了国姓，然后那时候那边的乡亲也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你看都所到的每个地方都可以满场，
1: 哇，
0: 都可以蛮长，国父纪念馆都蛮长。所以可见其实客家人的热情是一直都在心中的，对，
1: 但是其实是很有很有观众的。
0: 对对，当他呢感觉到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时候，他就会站出来。对，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就常有的人也许有的你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准备不足，然后呢这个得不到共鸣的时候，那就你也不能说抱怨说哎他刚硬好像不站都不支持自己哈。对对，其实我们有时候为了要互相的支持，那互相努力，真的努力可以得来一些的认同，
1: 是
0: 认同才会被支持。
1: 是啊，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我们要端出好菜，就像这一次五穷六挑好聪博云堂。
0: 我希望我们的努力被看见，然后被听见，
1: 是
0: 也被肯定。
1: 是是，那今年呢这个发表演唱会呢最后一场10月18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来到的新皮张家伙房的贡夏咖啡，就是新皮新华路47-49号这边。
0: 对，我们到了南部，我们想在这个市场当中有一个比较更自然跟大自然环境比较接对对，复逢了都太复逢哈，所以我们就跟严志文老师他们那个在他在南部，那这个过去也有很长的我们有很长的这个朋友这我记得2002年我跟他们的团一起，我跟李锦明，然后跟三狗太哈，对，到美国去巡回对，所以但是呢平松师就是我们去看三狗太的演出嘛，关心他们的创作得奖频频等等。对，那这一次我们就到了南端，到了屏东就跟结合他的这个贡夏咖啡来的协办。我们就在他们的榕树下苗平的榕树太榕树哈，就大旁
1: 苗平
0: 靠近那个苗平哈，那个
1: 是
0: 他们那边正好有一个庙，然后那个有一个社区的广场，社区广场有一棵大树。
1: 哇，这样不错哎，那个感觉很自然，
0: 对对，
1: 真的就回到那种
0: 很自然。对，
1: 佛堂的庙片，
0: 唱山歌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唱很好听的山歌。
1: 哇，
0: 对对，说到大树呢，我们也曾经在那个观音啊，为了那个古树哈，去维护那些古树，因为有时候这个都市发展那些古树都会被砍掉哈，所以他们那边有一个是对古树维护的一个团队，我们就到那个观音呢去办那个音乐会。办音乐会呢，那我们舞台就架在那个树上，两棵大树的中间就是我们的舞台。
1: 哇好棒哦。
0: 对，
1: 这个跟在地的地景结合，那个气势不一样，
0: 对 对, 对，
1: 很自然。
0: 对，所以我们说到地景结合，我们也很早就做，
1: 真的很多。老师，你的热情满满，创意无限，你愿意去做。然后，老师在刚您的分享当中 ，Rita 自己就是收获很多，觉得很感动，让我更多的去思考说，哎，哎，走马要走牙也好，哎，想会走马给，哎，行马要撸。然后就开放的心去更多的去拥抱自己的文化。
0: 对，当我们觉得这件事我要永远做下去哈，其实讲来做两件事情不是一场演出，演出完了就结束。你认为那是叫你要说它是文化工作，那就是一个永远的。
1: 是。
0: 那你要说它是一个叫做你哈嘎文化，那就长长久久的。所以当你在做长长久久的事，就好像我们这不是组合屋了，那就是你要考虑到地基，你要考虑到这个房子的设计，你要考虑到石材砖瓦然后做出一个长长久久子孙代代能够在这里遮风避雨的环境嘛那我们有这样的环境，我想我们的歌谣在这么一个很好很安稳的环境当中，它才可以一直有歌声传出来。
1: 太棒了，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那邀请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我们在10月4号、9号、17、18，欢迎大家哈，看你是在北中南东哪一区，或是跨区也欢迎哦，可以听一场、两场、三场、四场，每一场都来听哦。欢迎大家莅临台湾客家山歌团今年度为大家特别策展的台湾客家新山歌，五腔六调唱给你听，世界首演客家声。今天再次谢谢江宇老师，
0: 谢谢丽塔，谢谢所有的好朋友。
1: 希望所有改朋友乐秀堂今天的节目，在节目最后就送给大家江宇老师跟吕景明老师两位这个美声的歌神歌后对唱的《头发快》，送给大家。我们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2001年9月11号，世贸双塔遭劫机撞击后相继倒塌，周边建筑受到严重破坏。距离纽约世贸遗址仅约90公尺，建于1766年的圣保罗礼拜堂却奇迹般保存下来。该教会今年也以大型折纸装置和救灾文物纪念911事。

日建25周年。当年灾难发生后，这座小教堂迅速成为前线救援人员的休息与支援中心。接下来9个月，教堂每天24小时开放，为消防员、警察、医护、建筑工人及清理世贸遗址的人员供应餐食、铺设床位，也陪伴他们祷告谈话。纽约三一教会主任牧师 Philip A. Jackson 表示，教堂当年的救灾行动延续了他在曼哈顿下城陪伴社区的历史。灾难发生距离如此接近，规模又如此庞大，使教会明白社区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这里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有责任照顾它，也照顾生活在这里的人。圣保罗礼拜堂支援救灾人员的消息传开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慰问信、照片、图画与纪念物陆续寄到教堂。25年后，许多当时的慰问信、卡片、纪念物也重新出现在圣保罗礼拜堂的“永远同在”911事件25周年特展中。而在美国各地也有多处举办展览与追思活动。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与纪念广场举行25周年追思典礼。史密森尼美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约40件平时罕见公开的911文物。国家陆军博物馆以钢铁与石块特展呈现陆军工兵团参与灾后清理的历史。25年过去，我们记住的不仅是那座从瓦砾与烟尘中保存下来的建筑，而是当城市最需要帮助时，教堂如何打开大门，让餐桌、床铺、祷告与陪伴进入灾难现场。或许这才是屹立真正的意义。健身房、篮球场、匹克球场可能成为教会下一个接触人的地方吗？台湾国际体育运动协会 TISA TISA 近年尝试串联教会教练与基督徒运动员，从健身、匹克球到篮球，探索不同形式的体育宣教。 TISA 源于疫情期间一群投入体育事工的基督徒交流，当时台湾已有不少教会透过篮球、健身接触社区，却缺乏跨教会的资源连结，因此于2022年正式成立协会。起初 TISA 直接到教会开设健身课程，但很快就发现人力负担太重，后来转与健身房合作，招募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接受训练，协助取得教练相关资格，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教会开课，而 TISA 则在后方提供技术指导与事工支援。这样的模式也让健身成为福音外展的工具，如教会将健身结合幸福小组或启发课程，邀请福音朋友一起运动、吃轻食，再进行信仰分享。对新朋友来说，他可能只是来运动，但是在运动过程中，人的心比较容易打开，关系也比较容易建立。而在台湾近年快速增长的匹克球，TISA 盼望将它发展成教会接触社区的新管道。目前北部已有同工推动匹克球事工，云林也有团队提供匹克球投入偏乡服务。篮球则是另一项重要事工，篮球在台湾青少年、大专及年轻族群中仍具有高度吸引力。 TISA 目前希望先将各地已经从事篮球事工的教会与团体连接起来，让有篮球队的教会能彼此交流、举办联赛、建立长期关系。周执行长表示，无论是健身、皮克球或篮球， TISA 都希望运动不只是活动本身，而能成为传福音、建立关系与培育门徒的媒介。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赫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知道吗？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都会在我们的心里发酵，可能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个眼神、一抹微笑，也可能是一句无心的话，或是一次冷漠的转身，都会在我们的心里慢慢的发酵。负面的感受就会发酵成和厨余一样的抱怨。当我们在对亲朋好友抱怨这个、数落那个的时候，就像是抱着一桶厨余桶在对亲友说：“你看，很臭吧？”相对的，正面的感受却会发酵成和美酒一样的感恩见证。当我们向亲朋好友诉说生命的美好时，就像开了一瓶美酒，让人陶醉又感动。亲爱的朋友，你每天是带着美酒和朋友见面，还是抱着发臭的厨余桶呢？让我们把厨余倒掉吧。当我们停止抱怨，开始分享生命中各种值得感恩的事情，并做美好的见证，就能够把生命酿成美好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上帝总陪伴你我走过每次的高山低谷。我是 Markov 真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随着入秋首波东北季风逐渐减弱，加上环境水汽减少，全台今天明天短暂回温。降雨方面，东台湾偶有短暂雨，西半部地区则转为以午后阵雨为主的天气形态。第二波东北季风预计在下周一到周三左右，这段期间中南部高温约在30到33度，迎风面北部、东北部、东半部及离岛地区高温则降到27到31度，各地低温约23到26度之间，迎风面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机会，其余地区多云，午后仅有非常局部且无致灾性的间接性短暂雨，民众出门需留意天气变化，并随身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阳明交大

0: 脑科学特聘教授蔡金吾于上周新生开学典礼演讲时公开提醒大学生们不要依赖 AI， 因为25岁仍是大脑发展黄金期，还提出与黄仁勋不同观点，在阳明交大制作成 FB 短影音后已经吸引超过110万次浏览，引起许多网友认可。蔡金吾认为，先把脚步一步步踏稳，先用你无价的生物大脑去思考，未来你们才能真正驾驭 AI。 新竹小一女童一在开学首周遭到五年级 学长姐教唆触摸男学生下体，另有一名高年级男学生疑要求女童触摸自己的下体，过程中也疑似曾对女童说脏话。事后女童已经转学，市府教育处表示，学校接获反应后已启动校园性别事件处理程序，目前进入调查阶段，并外聘三名教育部人才库专业人员担任调查委员。文化部长李远访欧行程于当地时间10号由伦敦飞抵巴黎，随即于拜访法国国家图书馆密特朗馆馆长吉尔佩库亲自接待，并表示他知道法国在台协会已与台湾有很多方面的合作，他则期盼透过此次台湾文化部长亲自来访，能在此基础上为台法未来在图书采购、儿童文学扎根、历史文献共享等合作上展开深厚的关系。由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Lab 主办的2026玩具厂艺术节，今年串联晴空季2026与晴空汇演单元，在9月12、13号两天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举行，迈入第九届的艺术节延续游戏与聚集核心精神，邀请跨域策展团队明白实验所与编舞家刘艺林共同策划，以假面的集会为主题，透过幽默、意识与游戏化形式，带领民众在数位网络与 AI 时代中审视社会角色，寻找真实自我。台南文化中心迎来第42周年馆庆，今年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10月3号到12月13号串联台南艺术节艺文一条通系列活动，邀集在地及国内优秀艺文团队，从剧场走向户外、社区与校园。面对文化中心整建，市府希望硬体更新之外，艺文能量也能持续向外延伸，让这次活动不只是一次馆庆，更是累积文化中心能量与城市重新相遇的行动。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章9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20年前某一天的黄昏，有一位看起来像大学生的男孩徘徊在台北街头的一家自助餐店前，等到吃饭的客人大致都离开了，他才面带羞赧地走进店里。男孩低着头要了一碗白饭，店内刚创业的年轻老板夫妻见他没有选菜，一阵纳闷，却也没有多问，立刻就盛了满满的一碗白饭递给他。男孩付钱的同时，不好意思地希望在饭上淋点菜汤。老板娘笑着回答他说：“没关系，不用钱。”男孩吃饭吃到一半，想到淋菜汤不用钱，为了带到学校当午餐，于是又多叫了一碗。老板听了，在心里猜想，男孩可能来自南部乡下，经济环境不是很好的家庭，为了不肯放弃读书的机会，独自一人北上求学，甚至可能半工半读，处境的困难可想而知。于是悄悄地在饭盒的底部先放入店里招牌的肉燥一大匙，还加了一颗卤蛋，最后才将白饭满满地覆盖上去。乍看之下以为就只是白饭而已。男孩吃饱起身离开时，拿到沉甸甸的餐盒时，不禁回头望了老板夫妇一眼。老板向男孩挥手致意，话语中透露着请男孩明天再来店里用餐。从此男孩除了连续假日之外，几乎每天黄昏都会来，同样在店里吃一碗白饭，再外带一碗走。当然，带走的那一碗白饭底下，每天都藏着不一样的秘密。直到男孩毕业，往后的20年里，这家自助餐店就再也不曾出现过男孩的身影。某一天，将近50岁的自助餐店老板夫妇接到市政府强制拆除违章建筑店面的通告，面对中年失业，平日储蓄又给了儿子在国外攻读学位，想到生活无依，经济陷入困境，不禁在店里抱头痛哭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身穿名牌西装，像是大公司经理级的人物突然来访。原来，每次用餐只叫一碗白饭的男孩，经过20年艰辛的创业，男孩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王国。眼前的这一切，全都得感谢自助餐老板夫妇的鼓励与暗中的帮助。如今总经理要聘请这对夫妇在即将要启用的办公大楼里开自助餐厅。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人间处处有温情，雪中送炭给人的温暖远远超过锦上添花的虚华。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Hello， 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下午4点半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又是星期六的下午4点半的时间，不知道大家现在手边在做些什么事情呢？安妮为大家邀请了一位我们电台的同工，这应该算是资深同工了啦。虽然他的工作主要不是在麦克风之前，但是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偶尔听得到他的这个声音。我觉得他出声的这个频率有一点高，就是听到他的笑声了。佳音今年开始呢，我们每一周会有声音跟影像的这个露出，大家可以上我们的这个粉丝专页都可以看得到。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个男生的声音呢出现的频率最近有一点高，这个人呢就是叶振宇同学。
1: 嗨，你好，大家好。
0: 大家觉得这声音熟悉吗？还可以啦，
1: 好。
0: 那振宇，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佳音最主要是做什么事呢？
1: 我主要的工作是做美术编辑，还有新媒体的一些创作。
0: 振宇是我们的资深同工，你来佳音多久了？
1: 17、18年了吧。
0: 一开始来佳音是做什么呢？
1: 从一开始就是做我现在跟相关的工作，一开始是招募美术编辑，
0: 是，
1: 其实就是编辑做月刊、做广告、设计日志等等之类的，反正只要跟佳音里面有把图跟字放在一起的，都跟我有关。
0: 就是声音变影像的都跟你有关，可以这样讲吗？
1: 可以，差不多是这样子，没错。
0: 是，但是振宇，你当初来佳音是怎么应征的啊？那个时候有104人力银行什么那种吗？
1: 没有，其实是朋友间接介绍的。
0: 就是、我还在想说你该不会是看报纸来的。
1: 没有
0: 这么久就对了。
1: 其实就是佳音的好朋友，然后跟我们有认识，然后知道说佳音有这个需要，这个职缺是空着，那佳音一直有希望有一个全职的美术人才在做全职同工。那时候我刚好也当完兵在找工作的阶段，然后就问我的意愿说要不要试试看。那我那时候也没有特别的预设立场，只想说哦好啊，有人来邀请的话，那我就来这边跟刚好那时候是接待的是台长，跟台长聊一聊，谈一谈这样子。没想到一谈之下我的心就被感动了，
0: 是
1: 知道说佳音做的这个事情，因为之前比较不熟悉广播这个领域啦，我必须诚实在来讲的话，我并不是很常在收听广播的，虽然可能耳闻佳音，但是并没有很深的接触。但是来这边跟台长聊了以后，很感动于这个佳音的使命，然后也知道说佳音真实的需要在这方面的协助，这方面的人才需要，那我就在当下我就决定说好，那我就决定来这边。
0: 振宇是在台湾念书之后再到国外去进修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你那时候在台湾念什么呢？
1: 我在高中的时期我去念复兴商工，复兴美工啦。那时候我在美工科，然后接触到一些美术设计，然后后来又接触到了当时比较新的一个领域，就是电脑绘图。
0: 是，
1: 所以因为那时候我们大部分的编辑排版都还是早期的传统，用纸笔用手去画的东西。那用电脑来做编辑这件事情，在我那个时候，在我高中时候的时期，还是很新的一个领域。但是我很有幸可以在求学的阶段接触到所谓的电脑绘图，所以就 一根就一头的就栽进这个领域，就深深的爱上它，所以也才会有后续说，因为知道说这个领域很新，在台湾可能还没有办法满足我求知的需要、
0: 哦、
1: 然后也因为一些机会的展开让我有机会到美国去求学这样子。
0: 振宇， 我们叫他姓叶，叶振宇，但是我们其实都时常有说叫他英文名字叫 Tim，
1: 是的，
0: 对不对？像我自己本身非常习惯叫他提姆哥、嗯、就是人家提姆哥。那 Tim 他本身就是因为你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所以我非常可以感受那个时候其实电脑对我们来讲是真的非常新的东西，不像现在小朋友一出生他就很习惯是有这个 3C 的这个生活。那个时候我其实我高中念普通科，我是完全没有学电脑的、嗯、所以我是高中毕业，我高中毕业那个时候提姆哥的电脑应该已经用得很厉害了、
1: 也没有
0: 差，就是已经接触了几年了。
1: 是，其实那时候很好玩，我那时候其实我在高中高三的时候接触一年，但是在一年其实就有很大的冲击、嗯、很大的学习，因为那时不是只是我那时候在做的不是只是平面的排版而已，
0: 嗯，
1: 我或者是单纯穿成绘图，我那时候已经接触到了电脑动画、
0: 嗯、
1: 我那时候已经 学会了会用在电脑里面建构出一些简单的模型，比如说一个小有源头的小人，然后他会跑动，他会在场景里面去做移动，他会有动静，然后做成一段影片去做展示。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才17岁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领域、嗯、我觉得而且我自己觉得很有趣。
0: 对，那个时候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对不对？那个冲击其实可能差不多于我们现在转入 AI 的那种感觉。
1: 有一点就是有点像开了新的眼界，
0: 对对，
1: 想说，
0: 对对对对，
1: 哦，我原来我可以做这种东西，我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0: 对对、嗯、那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福音机构，所以你是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吗？
1: 我算是在国中那个时候进到教会去、嗯、跟着母亲一起，所以我小时候所以不算是没有教会的背景，没有教会，是算是民间信仰，但是因为跟、
0: okay.
1: 在成长过程有经历到一些事情，然后因为有幸于我的祖母，我的亲祖母，她是、嗯、一直说是基督徒，她也很爱主的基督徒，她就邀请了我妈妈，然后我妈妈也带了孩子们一起进到教会，然后就、嗯、就很喜欢那个教会里面的氛围，就一直带到教会直到如今。
0: 所以就是在出国念书，在出国深造之前就已经有教会生活、嗯、
1: 对，我刚好是在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毕业那时候、
0: 嗯、
1: 或者是说再早一点点，反正是我出国之前我就受洗当基督成为基督徒了。
0: 嗯嗯，就是现在的这个教会吗？
1: 是的
0: 是的。哦，那哇，你真的是在这个教会长大的小孩这样子。
1: 算是。
0: 对、嗯、因为、欸、其实我跟提姆哥差不多时间进教会的、嗯、我也是国中，虽然我们家是三代基督徒，但是我也是从国中朋友的邀请然后进入教会，所以大概我可以理解的那个历程，就是可能从我们可能缺少了儿童主日学那一个阶段，但是从青少期开始、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你出国念书然后回到台湾，包括你现在的太太也是，不是现在的太太，就那个太太就是太太也是在教会认识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然后现在有三个小孩，
1: 没错。
0: 哎，各位乡亲们啊，我觉得生三个实在是太值得鼓励了，生一个已经大家觉得好棒棒这样子，然后提姆哥还你们生了三个。你们在结婚之前有预计，你们有过那个 picture 有那个蓝图说我们要生个一打或者是生几个这样子吗？
1: 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家庭是两个孩子嘛，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的预期目标就两个，但是我的老婆、嗯、他们家有四个
0: 哦，真的
1: 有四个兄弟姐妹，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那我们两个二四平均就生
0: 了三个，对，你们就是加起来之后再
1: 除
0: 以二，
1: 对对对，刚刚好平均数，
0: 对对 对,
1: 对，也不算是预期，但是我们也 我觉得我们把生孩子这件事情当做神的恩典、嗯、
0: 对对，确实是，
1: 就我们也不预设立场，我们就交给神，让神来、嗯、来带领我们，看有几个神愿意赏给我们几个，就是神的恩典。
0: 对，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一段？其实这个其实说来话长，就是 Tim 跟他的这个夫人呢，夫人我们也都非常熟啦哈，他们在求子的这个过程，其实光是讲这一段其实也可以用一整集来说，不是这么的顺利，就有叮叮咚咚冰冰冰冰一二三个小孩子跑出来，真的是神赐的孩子，到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两个男生一个可爱的小女生这样子哈。老大今年要上，
1: 今年升国中，
0: 国中、最小的那个我们在讲哈，我们的小妹妹呢今年第一次可以参加儿童媒体营，对不对？
1: 刚生小二，
0: 刚生小二，对，所以三个很可爱的孩子。我坐在 Tim 的位置的前面，所以其实他在跟家人，有时候跟太太讲话，或是在跟孩子讲话，包括有时候处理一些学校的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很少看到，很少听到一个这么温柔的男性。哎，你不要觉得这好像一切很正常哦。哎，真的就是在跟太太讲话，包括孩子要吃什么，小孩子什么时候要去接，然后怎么样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温柔的这个程度，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很感动。家庭的部分我们真的就是有很多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呢特别请 Tim 来跟我们聊的是什么呢？他来到嘉音已经17、18年了，最近呢到这个九月份就是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设计几款日志，还有包括笔记本分享给大家。这个部分今年的嘉音日志总共有几款呢？提姆哥，
1: 我们的日志其实往年都是如此，我们日志有四款封面可以来做选择，然后呢笔记本我们从去年开始做成了两款，以往就只有一款，但是实在是蛮受欢迎的，
0: 对，
1: 然后我们有一些设计其实也想说让大家有更多元的选择，所以我们的笔记本也有两款不同的封面，所以日志四款，笔记本两款。
0: 哎，笔记本因为它没有什么日期的限制嘛，所以前几年的笔记本我们到现在也还是可以继续在用，
1: 原则上可以，对对，但是早就卖光光了。
0: 对，去年也是有一款好早就卖完了，今年我们还是请提姆哥来，因为这个设计的这个发想，除了我们的心灵姐她对文案上面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之外，其实设计的这个最主要的主轴还是 Tim 就是郑宇他在做这个设计。今年这四款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四款大概的风格，跟你设计的这个起心动念跟你的想法好不好？这四款日志
1: OK，假如以设计封面设计的大方向来看，今年走的是相对简约风，以日志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今年给这次日志定的主题是一加一的无限可能，那所谓的一加一的无限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话，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们是比较渺小的，所以我们会需要有伴侣或者是有一些协助同行的人，让我们可以完成更多的事情，两个人总比一人好，但是呢无限可能，那变成说我们的一加一是跟神在一加一，因为有神的关系，我们跟神在一加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所以我们用这一个主轴我们去做了一些发想，然后所以我们日志的四款封面我们分别做了命名，萌芽、回声、追光和交汇，那现在用描述的可能听众朋友们比较难想象，但是四款的有我稍微描述一下，萌芽它就是一个有从土里发芽的植物，就在讲在表达是说我们的生命正在成长发芽，生命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茁壮成长的空间，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养分，可以 成长得非常好，那回声呢是一个电塔在发送电波 的图像，那当然就是在表达我们的电台在一直用声音来去做陪伴，那个声音也能够 有回应。再来呢，追光是我们一生在追寻的，那就是那一道光，所以它的很直白的就是我们不要离开那个光，我们去定睛在那个光上面，我们不要去害怕我们的黑暗，因为光就在我们的面前，只要我们定睛在对的方向。再来是交汇，既然讲了无限可能，它两条线要当有交汇并且无限可能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无限的记号，
0: 嗯
1: 啊，那我们很多与神在一起，我们运行的与神交通运行的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是大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而且神的能力真的是无限大。
0: 欸，我觉得听振宇哥在做一个设计上面的分享，我真的觉得每一年你都应该要花一些时间在每一个节目里面来跟我们做这个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对，确实，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比较大家定稿的这个版本啊，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因为我自己本身真的比较喜欢简约一点的东西。
1: 谢谢。
0: 我不喜欢把东西什么填满或者是复杂或者是张扬或者什么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喜欢相对来说比较沉稳的，比较低调的。
1: 所以你今年的简约风也会让大家感觉到比较多的呼吸空间。
0: 对对。然后这个呢，讲到就是我自己个人对于莫兰迪色这一系列的会比较喜欢，所以你看哦，这四款啊，最第一个这个萌芽，它 有土地，有根，向下扎根，向上这个发芽茁壮，这整个其实对于日志你要做一整年的规划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很比较深沉一点，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如何的来安排你这一整年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成绩。第二个这个回声啊，提姆哥，这个回声这个颜色它算是橘还是算咖啡？
1: 它是算比较暗色的红偏咖啡这样子。
0: 对，这个颜色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它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啊，我们的朋友们，你如果知道什么叫做爱马仕橘啊，它就是比爱马仕再深一点，再暗红一点。对对对对对，再深沉一点。这个颜色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口红的颜色会非常合适。那就是不就是朱红跟爱马仕中间的那一个的那种橘红，也不那么橘，也不是咖啡，但是我觉得很好看，这个颜色非常好看。然后再讲到追光，追光的底色是这个算蓝，对不对？
1: 深蓝色。
0: 我们四本日志还有上面的图样，好像我们在印刷上面有用金色，对不对？
1: 我们在有一小块地方有做烫金。
0: 对，就是说在这种沉稳的颜色上面的一些重点是用烫金的方式来表示，所以你会很聚焦知道说这个图样它要提醒你的是什么。对，然后这个蓝上面再加上这个追光，我们真的就是要追随神的光去做一整年的这个规划。那第四本的这个交汇的这个紫呢，这个紫就是我觉得很美不张扬的紫，就是它有一点点，它不是芋头的紫，它是有一点点淡色的 lavender 的那种紫。对不对？ 是那个薰衣草的紫，
1: 有一点。
0: 对对对，就是有点
1: 更大地一点颜色的。
0: 对，所以光是这个日志这四款，我自己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那另外两个，这个是笔记本，线圈笔记本。哎，线圈笔记本，再讲一次哦，大家注意听，为什么？因为线圈这个功能，就是安妮本身就会很爱的，因为我觉得它撕下来也方便，折叠也方便，所以在用途上面，我觉得很聪明，很好用。但是这两款笔记本，那个提姆哥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那它笔记本的设计，我们就会比较跳脱刚刚
0: 日志的
1: 部分，我们比较沉稳、比较成熟、比较更内敛一点的感觉。那笔记本呢，我们我因为很适合送给别人，你要怎么用都可以，你要拿去记录，你要拿去随便绘画或干嘛，就是它的用途很广，所以我们让它更加的活泼，让它更加的有活力。所以每一年的笔记本设计相较之下会比较更跳脱，更特殊一点点。那今年呢，有两款比较以动物为主，一个猫，一个狗，但是它们风格有差异很大。那猫的那一款我们叫做老灵魂，因为这 它是一个有点像漫画式的表现，在说他在听收音机，那上面有字样写说我每天起床都要听佳音，
0: 嗯，
1: 用英文在写出来的，
0: 嗯嗯嗯，
1: 然后用一个很有趣的表情在表达这个小说，这是一个有老灵魂的猫在享受佳音的陪伴。
0: 对，嗯，这只猫它前面有一个 radio， 有一个录音机，然后它的英文呢，我觉得这个是属于英语式的谐音梗，你能讲是谐音梗，它也不是谐音梗。为什么？他说 I wake up every day with good news。 那提姆哥的刚才的解释是说我每天醒来都要听佳音，嗯，但是我就偏偏不要这样翻，我就是说呢，我每天起来都要有好消息。
1: 是的，
0: 是吧？
1: 每天早上起来都迎接好的消息。
0: 对， I wake up every day with good news， 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好事，好事降临。所以，欸，这样的笔记本，欸，我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我坦白讲，我就在想说我要不要先订十本起来然后我就在算说，欸，现在是有早鸟价哦，多少钱，十本是多少，我要送谁谁谁谁谁，
1: 算一下可能20本才够哈。
0: 对，而且我跟你讲，我买完呢我也不会让，如果说这个卖完了之后呢听友们来吵闹说为什么这么快就卖完了，我也没有要割爱的意思，因为这真的太可爱了，这个猫咪，因为我大家都知道我这是猫奴齁。好，另外一款是狗狗，对不对？
1: 对， 对，
0: 各式各样的狗狗。
1: 对，它叫新乐园，然后因为我们肯定是我们台内有爱狗人士，
0: 对，
1: 特别举，然后因为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狗用漫画插图的方式来呈现，然后每只狗都很可爱很有个性，
0: 对，
1: 感觉他们这么忠心的狗狗在定睛的看在你身上，
0: 嗯，
1: 然后每个都很可爱，嗯，感觉就像是个乐园一样。
0: 对，郑宇他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电脑，但是写生活日志这些事情应该是属于比较老灵魂的人会做的吧，好像哈，我们可能去想象，嗯，那你觉得这个生活日志他为什么还要在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你的角度来看，你是每年设计的人，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就我来说，我是一个重度的3C 使用者，因为刚刚讲过，在求学阶段就已经接触到电脑绘图了，所以从电脑开始一直到现在的手机，智慧型手机3C 产品，对我来说是很不可缺的，而且是很给我很需要去使用它，因为不管是行事历啊、提醒事项啊，或者是 其他各种各式各样的用途，甚至在我工作上面，我主要的使用工具，那当然也是靠电脑来去做绘画这件事情，所以基本上我是离不开电子产品，那我的所有东西都很依赖它，但是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有很多的东西是没办法靠电子的产品，电脑也好，3C产品也好，来去做取代，嗯，因为前几年我们在做日志的时候，有一个标题叫做说手写温度，
0: 嗯，
1: 我们知道说手写，或者是说我在做艺术领域当中，手绘这件事情是有不同的温度在里面，它是有不同的价值或者是不同的感受，它在用手跟笔刷或是用手拿的工具去做绘画这件事情，做书写这件事情，它是蕴含了一个特殊的情感在里面，它比这个东西比较难去靠电子产品或者是说P 图这种电脑绘图来去复制，手写也好，手绘也好，特别是在日志或笔记本当中，若是即便我不需要依赖它去做很多生活上的记录，我自己也相信说，在去做记录，在做笔记的时候，或者是你是去思考，在做一些记录的时候，比起用键盘打下来，我觉得手写记录下来的东西会有隐藏起来的肌肉记忆，
0: 嗯，
1: 它会帮助我们更加的记住，或者是跟他去理解我们现在所在记录的东西，手写手绘这件事情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或是他给我们生命当中蕴含的价值，我觉得是无法被其他东西所取代的。所以，生活日志、笔记本这个东西， 我还是觉得它非常的重要，而且很值得我花这么多心思来去做设计。
0: 那佳音生活日志2027年的这个笔记本跟日志都已经开始预购了，十月份我们就可以拿到货，现在九月份都在如火如荼的制作当中。今年很特别的是，我们的日志有这个烫金的这个设计在上面，四款，个别是这个萌芽、回声、追光跟交汇。你在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粉丝专页都可以看得到实际的样子。那这个线圈的这个笔记本呢，有这个老灵魂跟新乐园两个款式。如果大家希望能够收藏或者是拿来当做奖品送给朋友呢，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官方网站或者是粉丝专页，都可以有详情可以看，可以了解，然后可以下订单，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电台来，零二二

0: 4:30在 FM90.9 会跟大家碰面。那大家也可以找到 Podcast 的内容，可以来再一次的再聆听。那欢迎大家够选购我们的生活日志，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大家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今天谢谢郑宇。
1: 不客气，我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平常机会不多，大家只能看到我的东西，但是鲜少有听到我的声音来去做解说。
0: 对，我会再继续找非常多的机会的。只要出一款海报我就让你来分享一次這樣。谢谢大家，我们听一首诗歌，祝大家下午平安，然后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下一周，好，来一起来享受神赐给我们美好的秋天。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 Johnny Hey Jazz 1988年5月28号的这支英国乐团打入到美国的首张唱片，在第11周升到最高名次的第二名。1988年的5月28号破碎的梦 Shattered Dreams， 1988年6月11号离开了这个第二名的位置，饮恨未拿下冠军的宝座。或许你会惊讶，怎么今天忽然提到了这么一段时光隧道呢？那是因为 Johnny Hey Jazz 三重唱的创始团员之一 Calvin Hayes 鼓手键盘手于2026年的7月10号去世了，63岁，让我们在天使艺人的名单里面增添了这支英国的 New Wave 新浪潮乐团。

Johnny Hayes Turn Back the Clock。 1988年的夏季，放眼看过去，美国 Billboard 流行歌曲排行榜上有许多位来自英国的艺人，他们都非常的年轻。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吧。 George Michael 那一年也才25岁呢。1988年的2月27号，他的 Father's Figure 得到2周的第一名，而成为他的第6首冠军歌曲。

1958年5月28号，压轴的 Johnny Hey Jazz 的是 George Michael 的 One More Try。 他在5月28号的这首歌曲登上了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第一名，蝉联了有3周，还售出了一张金唱片。 George Michael 是出身于 Wham 二重唱，也是 New Wave 的歌手，这是他的美国第7支冠军歌曲了。

1988年的3月12号，只有21岁的英国年轻的男歌手 Rick Astley 获得了美国 Billboard 首支冠军曲，这是两周第一名的金唱片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走的是舞曲的路线。到了6月18号，他的 Together Forever 再度的登上了榜首，成为他的第二支冠军曲了。

Rick Astley、 George Michael、 Johnny Hayes 都是属于英国白人的歌手，可是黑人的歌手这一位，他是来自于他是入籍了英国籍的 Billy Ocean， 那一年38岁，1988年4月9号已经有第三支在美国的冠军歌曲了 Get Out of My Dreams Get Into My Car， 还得到2周的冠军了。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们看到了1988年的英国艺人，1988年的7月23号有一首老二之歌，是英国的 Hard Rock 的团体，威豹 Def Leppard Pour Some Sugar on Me。

Def Leppard 五人乐团 Hard Rock 终于在1988年10月8号勇夺 Billboard 的流行歌曲排行榜的榜首。 Love Bites 是该团的唯一的 Number One 了。

Def Leppard 他们的冠军歌曲拿得非常的辛苦，声嘶竭力地唱出了这一首曲子，才得到了一周的第一名。反而是英国的 Birmingham 的雷鬼乐团 UB40 重唱了 Neil Diamond 所写的一首 Red and White， 紧接其后在1988年10月15号也得到了第一名，轻松就得到了冠军。

Genesis 的 Phil Collins 已经开始主演电影了，火车大道 Bust 的插曲 Groovy Kind of Love 也是一首旧曲新唱，在1988年10月22号紧接在 Run Run Wild 之后，也是一首排行榜的冠军金唱片，这是他第五支冠军曲了。今天我们特别的为您播出了英籍艺人的歌曲，同时回顾的年代是1988。这是一位老将 Steve Winwood， 他唱了好几支合唱团，唱了20年，40岁在美国才拿到了第二支冠军曲，1988年7月30号的 Roll With It。

0: 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3-5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2: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随着入秋首波东北季风逐渐减弱，加上环境水汽减少，全台今明两天短暂回温。降雨方面，东台湾偶有短暂雨，西半部地区则转为以午后阵雨为主的天气形态。第二波东北季风预计在下周1到周3左右，这段期间中南部高温约在30到33度，迎风面北部、东部及东北部离岛地区高温则降到27到31度，各地低温约落在23到26度之间。迎风面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机会，其余地区多云，午后仅有非常局部且无致灾性的间歇性短暂雨，民众出门需留意天气变化，并随身携带雨具。

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台湾队昨晚与菲律宾交手，台湾队投手群吴杰瑞、郑品生联手压制，送给对手九次三振，攻势串联抢分，中场以10-0无局抢胜。今晚将与日本队进行生死战，胜者将能拿到冠军战门票。台湾队教练杨孝成宣布，将由首战对韩国投出5局无安打的火球男刘任佑先发，跟日本队王牌织田翔希上演台日王牌大对决。名古屋亚运男篮 B 组赛即将进入尾声，却也陷入了大混战。中华男篮今天以69-72惜败伊朗后，战绩来到1胜1败。随后约旦爆冷以76-65力退卡达，使得 B 组形成4支球队全数1胜1败的焦灼局势。明天中华男篮对决卡达的比赛将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战役，若能拿下这场胜利，

中华队就能锁定 B 组前两名，直接挺进八强。若不幸败给卡达，仍需视同组战况争取外卡名额。台湾体操选手潘彩成与李佳蔚日前取得世界体操锦标赛高低杠及地板项目递补参赛资格，体操协会却在接获大会通知后片面决定并回复放弃参赛，导致两名选手失去参赛资格。运动部昨天表示，本案已实质影响选手参赛权益，且协会于事件发生后之说明与就责，迄今仍未符合应有的治理责任，因此决定撤免在本案中负有主要责任的体操协会秘书长。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进入最后阶段，交通部铁路局铁道局9月10号举行台南车站新站揭牌活动，新地下车站预计在10月18号启用，未来搭台铁抵达府城，地面人士熟悉的百年台南车站，真正的列车月台则移到地下，新旧两座车站将在同一座城市入口继续并存，新车站采地下月台配置，也重新规划旅客导引系统，也同步整理周边交通，设置计程车、临停及公车等接驳机能。想来趟北投小旅行，不必再烦恼行程怎么排。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携手北北基好玩卡，推出全新北投漫游联票，以北投文化一日漫旅为主题，串联北投文物馆、新北投车站、驿站小卖店及少帅禅园足汤，从人文建筑、在地消费到温泉休憩一次体验，套票将于9月15正式开卖，指定旅游平台限量600套，优惠价299元。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1: 多谢你。
3: 山猫你。
1: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我相信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应该是不会陌生的，因为呢这首歌呢和这首歌他所串场的电影呢，是从今年呢，应该讲从去年哈、到今年呢，台湾国片最为卖座的一部电影啊。那这部电影呢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那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幸福在唱歌》啊，就是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啊。讲真话呢，我觉得 Aline 呢唱的相当相当的不错儿，我真的觉得他唱的相当的不错儿哈，很好听的一首歌，对不对哈？借着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开始了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的时间。打开后，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在我们嘉音广播电台的频道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今天呢是周末假期啊，过去的连续的好一段时间啊，我相信呢有很多人呢都在，尤其是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了啊，都在期盼好天气。然后呢，台北我个人觉得还好，雨没有下的那么的恐怖啊，偶尔还是会有一点雨啦，但是雨没有那么的恐怖啊。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啊，没有雨的时候呢也烦恼，有雨的时候呢也烦恼啊，然后想要每一件事情都是嘟嘟啊后。那天下间也没有那么多的好事啊，常常它就跟我们的人生，你有没有觉得就很像啊？它就是很像啊。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呢，这个人呢能够多给我们一些爱，那没有啊，我们非要做这么多吗？有，就拼命的做。那做完之后呢，又觉得自己啊没有被爱到的感觉，人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毛毛顿顿的这样的一种互动里面呢，好像也就走过了每一步路啊。对于我来讲，其实回头来看看自己的过往的生活，真的就跟天气一样啊，想要的未必要得到，然后呢，不想他来的，他来的又猛又凶又急，挡也挡不住啊。于是乎呢，在生命里面，如果就是面对这样的一种坎坎坷坷的时候呢，我不晓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哈？就是我们很容易就卡在那个地方，卡住了就过不去了，卡久了自己痛苦，别人也痛苦，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痛苦。于是乎呢，就痛苦一号、痛苦二号，大家结合在一起啊，唔汤哦，抓对唔汤啊那样哈。所以呢，我常常在想，如若我没有教会的生活，真的哦，我如若没有教会的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哈、他也不是一个人在过日子，很难。其实你很难一个人来过日子，即使你觉得你有信仰。可是如果你没有弟兄姊妹大家和睦的聚在一起的话呢，有的时候也很难了，真的有的时候也很难了哈。也怪不得就说有一个好朋友教会的弟兄告诉我说，伟凡弟兄心情不好难过低落的时候呢，也要到教会里面来，就算跌倒也要跌在教会里面，让弟兄姊妹大家能有机会来为你祷告，能有机会来扶持你的软弱。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要扶持弟兄姊妹的软弱，本来就是应该要为他们摆上我们的祝福的祷告啊，这个就是甜美的教会生活。好好听的一首歌曲，突然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心里面好像很有感而发的感觉，对不对？好像很有感而发了哦。那本来就是啊，你有没有看到？我相信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也看到了嘛，大地山河变色，然后呢尼泊尔那个地方呢灾情严重到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啊。看到一段影片，就是中国靠近西藏
通往尼泊尔的那个隘口，就是那个海关啊，那一栋这个隘口就是那一栋的海关大楼。我觉得中国大陆修得很漂亮，附近的交通建设的规划也相当的不错。然后呢，整个海关的建设看起来呢，就在是一个山谷弯曲的这样的一个台地上面呢，修的那个建筑呢也非常的宏伟，看起来呢就是一栋大概有六七层楼高的这样的一栋大楼在那个地方哦。可是看到了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影片呢有两个镜头分割画面，一个画面呢是中国大陆的从西藏通往尼泊尔的海关大楼，另外一个分割画面呢旁边呢是那个海关外面，就是中国的这一边呢的马路，马路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宽广，然后附近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民宅，还有可能我想一定有一些旅馆啊，或者当地的宿舍啦，还是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商店啦，对不对？饭店商店啦，对不对哈？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当那个泥石流从喜马拉雅4000多公尺的高山上，当那个冰架突然断裂了，它用时速呢大概400-5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呢从高山呢倾泻而下。你光看那个画面呢，就是画面当中呢有一个在地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保安工作人员，他就在那个吹哨子警告大家赶快跑赶快跑，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然后呢手一直在那边招手啊，叫大家赶紧的跑。一看到那个画面，他虽然那个声音是没有录到，你就可以远远的听到他的哔哔哔哔的声音，然后呢突然哦，人都在跑哦，人还在动哦，突然之间那个土石流下来，然后呢大概只有10秒不到5秒钟吧，分割画面的两个地方，也就是那个海关大楼和海关大楼中国这一边的马路，在短短的不到10秒，完全它不是把你的房子推倒摧毁，然后你还看到没有，它比那个灾难电影的恐怖的画面来得更为恐怖，那也就是直接掩埋掉，完全变成一个黑画面。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你就会觉得因着人类的残酷贪婪，我们剩下来的是什么？就是这样啊，冰川的冰架倒会断掉，那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个温度一直提高嘛，那就这样的结果嘛。所以看到这些画面呢，我不晓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有没有心里有更多的感觉？好像在圣经里面的很多的预言的故事呢，其实好像就活生生的就看到在那个地方即将要出现的感觉哈。真的，我真的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哈。其实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我们要准备好把我们的灯油给填满哈。真的要把我们的灯油给填满。或许你不是一位基督徒，我讲说把我们的灯油给填满，你大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心里要有一个预备啊，要有一个预备啊。真的，我觉得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紊乱的世代里面呢，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信仰呢，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心理的盼望，还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啊。所以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你的家人还没信主，这个时候呢，真的如果还没有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要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哈？真的不知道哦。好了，我们来听好听的诗歌吧，好不好？接下来呢，继续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我要特别选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哈。这首诗歌呢，你光听它的名字呢，其实
怎么讲呢？就你听这首诗歌的歌名，你就会觉得好像跟我刚刚讲话的内容呢，有一种很相互的一种对比的一种心情啊。因为这首诗歌呢，它的歌名呢叫做《放心交给他》。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那种低落、黑暗、茫然，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放心可以交付的对象。但是当你来到 God 面前的时候呢，你可以放心的交给他，真的，你可以放心的交给他。

0: 来这哦。阳光美少男的会客室。
1: OK， 接下来继续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廖伟凡要把我的电话呢打到喜憨儿基金会去啊。我们特别和他们的公益行销总监伍廷芳伍小姐来做电话连线。来，总监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吗？
2: 在的，
1: 在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学长好。
1: 收音机
2: 主持人是我学长。
1: 收音机前面朋友，你知道吗？我竟然在好多年之后，在今天的电话连线上面呢，跟我失散多年的学妹呢，在这个地方喜相逢哈，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对不对哈？
2: 是的，这都是
1: 好久
2: 了。
1: 这好久没有
2: 缘分，
1: 对，好久没有电话连线了哈。但是是
2: 对对对，
1: 就离开学校都这么多年了，心里还是有一个疑问了。就当时追你的时候，你为什么没答应？啊，不要乱讲话，这个
2: 学长。
1: 好了，这个乱，
2: 我不记得记忆里没有这一段。
1: 好了，这个乱开玩笑、乱讲的了哈。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啊。因为呢，看到有一个活动是你们喜憨儿基金会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在介绍活动之前。我还是不可免俗的要请廷芳来介绍一下啊，可能还是有一些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对于喜憨儿基金会呢未必是百分之百知道，我们是用最短的时间还是把喜憨儿基金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2: 好的，喜憨儿基金会其实现在已经创立第31年了，31年之前就是由一群有家有心智障碍孩子的家长们共同组成的。那喜憨儿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那我又要考学长了。
1: 嗯，
2: 你如果去翻国语字典，
1: 嗯，
2: 你可以找得到喜憨儿这个词吗？
1: 嗯，没有。
2: 哎，答对了，找不到的。
1: 嗯，
2: 有喜有憨有儿，对不对？
1: 嗯，
2: 没，不会有喜憨儿。
1: 对，
2: 因为喜憨儿这个词就是由我们的基金会为了要给基金会创一个名字，
1: 嗯哼，
2: 取一个名字，所以帮这个心智障碍者这一群孩子们给他们取的一个昵称。
1: 嗯哼，
2: 所以就觉得他们憨憨的，他们需要大众来疼惜。
1: 嗯哼，
2: 啊，跳秀跳秀就疼惜，所以就喜憨儿。给基金会取了这个名字之后，大众也觉得这个词非常好，可以用来称呼他们。因为过去更早的时候对心智障碍者的称呼是不太尊重的，
1: 嗯，白痴啦，
2: 啊，
1: 笨蛋啦，啊，
2: 对对 对， 对，
1: 我跟你讲，
2: 啊，
1: 这种
2: 这样子，
1: 我这种伤害都经历过了，
2: 啊，
1: 我不是在跟你说笑，哎，你看哦，我特别要跟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强调啊，那今天呢，我只是一个朋友转发了一则讯息给我啊，我看到了喜憨儿基金会呢有这样的一个义卖的活动啊，有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我立刻主动打电话来，因为我每每看到喜憨儿的讯息的时候，我都在想，就说当年啊，如果我的弟弟还在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就有喜憨儿基金会的话呢，啊，我的童年生活就不会，包括我的家庭童年生活就不会过得那么辛苦，你知道吗？我弟弟是因为三岁不到的时候得到了脑膜炎，然后呢，送到了医院去。你知道脑膜炎它会侵害我们的脑细胞嘛？哈，
2: 对，造成了脑伤了。
1: 对。所以我弟弟从出院回家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小也不懂，就哎，我弟弟回来之后怎么变得怪怪的，后来呢医生就说因为脑受伤了，所以呢他就变成轻度到中度这样的一个智能障碍。可是那个在那个这个五六十年前呢，啊，哎呦，你知道那个一个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哎，你知道小的我以前不敢讲这一段哦，我到现在我才敢讲哦。我小学的时候呢，我牵我弟弟去上学，人家丢石头，欸，说你牵个白痴，牵个那种傻逼什么的。哎，欸，你知道我也是小学生，欸，
2: 是，原来你原来学长也是从小有这样子的经验。
1: 那个童年的创伤，哇，很多年之后我才真正的走出来，很恐怖。
2: 对，
1: 真的非常恐怖。
2: 对，手足。然后家长，
1: 嗯哼，
2: 都是非常非常 难去面对这个社会。
1: 对，
2: 因为当时的社会对于这样子的不一样的孩子，不知道要怎么对待，所以就没有一种尊重。不要说同情，至少是要同理来尊重，因为没有人希望家里有这样一个孩子，但是生下来了，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他也有一个值得也是被尊敬的一个一生吧，他的一生也是应该要有好的照顾，那尤其是他的家人。于是我们的基金会就是觉得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孩子们可以接受教育，身心障碍者在差不多国小国中开始有一些资源班，或者有一些体制教育，但是从这个教育体系毕业大概15岁左右之后，然后呢，他怎么样来进入社会？他没有机会进入社会的话，他就要在家里这样子一辈子嘛，被他的家人这样子照顾。那他的家庭，他的父母这一生，他的手足，像伟凡学长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创始的这个创始人，还有我们基金会的董事们，就在那个时候就决定说，好，我们要来帮15、16岁从学校毕业之后的这样子的心智障碍孩子，给他们一技之长，让他们有机会也能够学到一些技能，也有可能啊靠自己可以迈向独立。所以就开始就是研究啊，要给他们什么样子的技能啊，在高雄就设立了第一间的喜憨儿烘焙屋，就教找这个专业的师傅教他们做面包，教他们怎么样去从面包的这个学徒开始慢慢做。那有些孩子呢，他就适合做门市，销售这样子的工作。
1: 对对对，
2: 就从第一间烘焙屋开始。
1: 但是我还
2: 到现在我
1: 特别要强调一点哈，就是这些年呢，很巧啊，我尤其是最近了，我还常常回到新竹啊，要照顾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呢，现在身体比较没那么的健康，所以呢，我大部分的时间呢，待在新竹的家里面呢，要照顾我的母亲。比方电台有工作，才回台北这个地方来哈。那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什么呢？在跟我们同一个社区的旁边，就有一个喜憨儿的一个餐厅，还有面包房，就在我们的旁边，从我家走过去大概200公尺。所以呢，我吃的面包还有3不50呢，我还到那个地方跟我的朋友在那个地方用餐呢、我的朋友还常常觉得很奇怪，哎，你为什么会特别约到这个餐厅呢？他们煮的东西会不会不好吃啊？还常常会有疑问。我说大概服务的水准大概没有办法5星级，但是东西绝对是够5星级，好不好？
2: 那你接受憨儿服务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呢？
1: 哎，不错啊，挺好的啊，
2: 是不是？我们都训练的还不错吧？
1: 我常常觉得不可以用我自己耶，我觉得因为我可能我会有一种爱屋及乌的想法，
2: 哦，
1: 你懂我意思吗？
2: 是不够客观了。
1: 哎，所以我常常问我请他们吃东西的朋友，我说你们觉得他服务有不好吗？他们说不会啊。我说好，那我今天请你呢，下次呢，你们在新竹聚会呢，你们就来这个地方就对了，好不好？哎，我是你们推广大使。哎，
2: 谢谢谢谢，我要跟我们新竹区的朋友们特别交代。
1: 是，
2: 伟凡大哥来了。
1: 没有了，不用交代，我去那边纯消费者就好了。那个，
2: 谢谢。
1: 所以你们开始成立了，就是
2: 喜
1: 憨儿基金会，对不对？哈，
2: 哎，对，那我们的服务也从高雄拓广到台北，后来新竹，像您讲的新竹、桃园啊，台南也都有。我们现在有5个这个庇护工厂，然后24个庇护商店，就像您刚刚讲的餐厅或是门市烘焙屋，这样子的点。
1: 好，那我看到就是我的朋友寄给我的活动叫做中秋送爱到偏乡，对不对？
2: 是，
1: 中秋送爱到偏乡，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是喜憨儿怎么跟这个活动有一个连结呢？
2: 这是由喜憨儿发起的这样子的活动，我们发起这样子的是已经到现在第18年了
1: 啊，这么久了
2: 啊。 对对对，从十八年前就是我们开始会平日，像今天已经开学，像开学以后，在学期之间我们会送餐盒到偏乡的学校，都是国小。然后到了节庆的时候，中秋节或是过年，我们会有这个年节的礼盒，像中秋节就月饼礼盒，就是由民众来这叫募捐啊，有募捐或是说去认购都可以。然后民众呢是拿不到这盒的，这盒是由这位民众他透过我们喜憨儿做出来，然后找配送去送到偏乡的学校。那这个送法是怎么送呢？我们有一组同事啊，这就是叫做送爱小组啊，是因为依据教育部的教育部公告的所谓的偏乡学校名册，还有各地方县市政府都会公告非山非市学校，有些学校是非山非市，他们就是很偏僻，我也去过一个学校，他就是在新竹的一个，他就是平地，但是校长告诉我，我们这里公车一天两班，就知道多偏僻、哦、
1: 早晚各一班的意思啦，对不对？
2: 对，所以孩子们是没有什么面包店啊，什么这种可连个 7-11 都没有、便利商店都很难看到，只有那个干妈店看得到一间、所以像这种学校，一个学校里面的学生呢，其实常常只有30个左右，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总共的学生就是这样。但他也就是因为他们那么偏那么小，所以常常会被忽略。那这样子的非山非市的学校呢，也是我们去赠送的一个重点。那我们的同仁都会跟这些名单上的学校先去打电话确认，有老师认同这个活动，也跟我们确认的人数，学校说好，我们很需要，我们会很珍惜这份这个民众送来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把这个礼盒送过去。所以不会是那种随便送的，就是有些像社会上有的时候会说，有些的部落啊，或是哪里那个学校，因为观光圣地，所以他们资源过剩，那这也是我们很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会先确认这学校有这个需求，
1: 对，
2: 这边的孩子很珍惜。
1: 我个人哈，是刚刚本来正想要问你这个问题啊，你就已经回复了，因为呢我自己也在原住民的媒体机构啊担任过主管。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呢，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有一些这个资源太过于丰富的机构，然后呢，你可能想要说啊，我奉献一点时间到部落里面去当什么样的一些辅导老师，他跟你讲说 ，Amen 哦，我们这边很多了哈，不用你来帮忙啊。然后呢，可是呢，又有很多真正，我反而觉得你刚刚提到一个观念真的很棒啊。就是非山非市，我自己就去过那个叫什么，那个布袋，嘉义布袋哈。那我到过布袋那个地方去做活动，那经过那个路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我靠，这边这个教育的资源，这个我是教会的朋友带我过去了，他就说这边的资源实在非常非常的欠缺啊，可是呢。哎，它不是属于山地乡，又不是属于什么，所以你刚刚强调一个非山非市，我真的觉得喜憨儿基金会在这样的一个公益爱心的活动里面呢，你们算是认真用心了，真的用心，所以
2: 有用心，
1: 所以每一个送出去的东西，就是通通是送到真正需要的人的身上，需要的小朋友的身上嘛。那你刚刚讲的是送便当盒，那现在是中秋节，我们是要送的是月饼吗？还是
2: 送月饼礼盒？
1: 月饼礼盒。那先说月饼是小朋友喜憨儿的小朋友自己做的吗？
2: 对，是我们喜憨儿做的。我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喜憨儿
1: 有庇护工厂嘛，对不对？
2: 哎，对，庇护工厂。我们现在基金会的庇护工厂里的喜憨儿，我们每个月就是要发薪水的这个庇护员工啊，还有一般性的员工。属于喜憨儿的部分每个月 就有将近300位是要付薪水的，
1: 这么多，
2: 等于是我们聘雇的，
1: 这么多。
2: 对，汉儿就在我们这里要稳定的这个工作啊，他们都每个月稳定的薪资。
1: 嗯哼。
2: 哎，这就是我们基金会一直在做的服务，所以由血汗儿做出来的东西送到偏乡去，那大众这个不可少的就是大众的爱心，大众把这份资源付出来，也就是来认购或是募或是捐献啊，
1: 嗯哼，
2: 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大众的爱心去发挥到最需要的地方，
1: 嗯，
2: 不要滥用了，
1: 嗯，
2: 所以我们在送的时候也是很仔细的。那我们今年这盒月饼呢，里面也是一样，就是符合这个中秋节的气氛，
1: 嗯，
2: 然后品项是有月饼有饼干之类的，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就会透过这个配送的系统，
1: 嗯，
2: 在中秋节前分送到我们今年要送的地区的学校来，我不会背啊，我要找，嗯，学长给我一点时间，
1: 没有问题，你慢慢来，嗯，
2: 今年我们会送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这些偏乡和非山非市小学，我们预计已经统计出来的是45000多位学童，
1: 这么多，
2: 那这样子，对，嗯，对，我们这历年累积起来已经送过265个乡镇，超过中秋礼盒有36万，然后加上年节的话有55万盒了。
1: 嗯，刚刚这个这个吴总监呢特别念到了第一个地方是新北市，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千万不要以为听到新北市就觉得大概在天龙国的旁边，怎么会有？会有，
2: 哦，
1: 没有，哦，你不要住在，你不要住在天龙国，你不知道天龙国隔壁也有很为难的小朋友哦，对不对哈？
2: 对对对，什么九份啊，
1: 嗯，
2: 英歌啊，
1: 嗯，
2: 之类的。
1: 嗯
2: 对。
1: 所以我要确认一下，所有的东西是我们的憨儿小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憨儿的这些庇护工厂的工作人员们自己做出来的，就是内容的东西就跟你们在门市所卖那些月饼饼干是差不多同样的嘛，对不对？
2: 对，差不多，因为我们的月饼就是 不止一种款式嘛，
1: 嗯，
2: 对，然后那品项就会因为要送给孩子们吃，通常会比较偏向是让孩子吃的没有问题的，而且品项也都会让学校老师知道，
1: 嗯，
2: 尤其像我们平常在送的餐盒，
1: 嗯，
2: 那个品项都要让学校老师说 OK，
1: 嗯，
2: 所以容易过敏的啦，或是咖啡因的啊，这些都是不能有的。
1: 我跟你讲，一般来说我们如果在节目当中呢要介绍某一个团体呢，我今天赶，昨天看到，今天主动电话连线，为什么呢？因为呢，我那天呢还在那边挑了，在新竹啊家里面的喜憨儿烘焙坊呢，我还挑了饼干，我想呢中秋节到了呢，就买两个来吃吃看，懂我的意思吗？跟我的朋友呢，然后呢我们是在店里面吃的，然后把它当做饭后的甜点在那边吃了一下，哎，还不错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啊，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呢，我特别可以在这个地方呢为喜憨儿挂一个保证，就是他们做甜点呢已经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了，所以呢他们的
2: 技长30了，
1: 啊，我说超过10年嘛，超过30年的吗？
2: 快30了，
1: 哦，
2: 真的
1: 这么久，所以嘛，
2: 是的，
1: 你看快要30年了，他们都是老塞乎啊了，所以他们的品质呢已经经历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洗练之后啊，
2: 哦，最主要我要讲一点，我们的庇护工厂都是 HACCP ISO 22000，
1: 嗯哼，
2: 我们的庇护工厂真的，
1: 哦，真的，
2: 哦，哎，对，都是 ISO 22000，然后 HACCP 食品认证，
1: 那个很难呢，欸，
2: 对啊，每年都要取得这个啊，因为我们已经是心智障碍团体了，嗯，我们更要在这些方面去做到高规格，
1: 嗯哼，
2: 大众才会信任我们啊，大众吃喜憨儿的东西，就像伟凡学长，你一开始会觉得哦，喜憨儿我吃吃看，
1: 嗯，
2: 吃了以后发现，哎， 不差耶，
3: 嗯，
2: 不错耶，
3: 嗯，
2: 我们就是希望消费大众一开始可能因为爱心来支持一下，嗯，接下来我很希望是能够因为觉得我们不错，觉得哎好吃，送礼有面子，
3: 嗯哼，
2: 然后来支持我们。
1: 对了，我觉得
2: 送爱的活动，哎，你说，
1: 我觉得如果只是凭爱心的话呢，可能光顾一次就塞维纳拉再回了，对不对？
2: 有啊，
1: 所以你们也不可能搞这么久嘛。
2: 对呀，
1: 我觉得时间证明一切嘛。
2: 是是是，嗯，谢谢谢谢。
1: 嗯哼，
2: 所以希望民众如果愿意的话，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送爱的行动，缺不了的就是大众的爱心。
1: 嗯哼，
2: 对。那大众的爱心要怎么来参与呢？
1: 嗯哼，
2: 要可以来广告一下吗？
1: 啊，当然了，这今天访问就是要就社会大众听众朋友呢，怎么样？我们也来送爱心一下嘛，对不对啊？来，
2: 是啊，如果要用募捐的方式，捐款它就是不是用认购，不是用一盒多少钱的单位，要100、200、1000、2000都可以，那就上喜憨儿基金会的官网
1: 去看就对了。嗯哼，
2: 对，
1: 好，
2: 就看那个送爱。
1: 嗯哼，
2: 那如果是要用认购的话，我们有一些平台，像全家，也可以，那我们自己基金会的这个购物网站上面也有送爱。
1: 嗯哼，
2: 我们的购物网站是叫做喜欢你购物网。
1: 嗯哼，
2: 啊，其实打关键字喜憨儿都可以出来。就是认购的话呢，就是用一盒499的这个单位。
1: 嗯哼，
2: 就用募款的话呢，就是您随意，
1: 嗯哼，
2: 量力而为。
1: 嗯哼，
2: 然后我们另外还会有提供这个满额的捐款礼物。
1: 嗯哼，
2: 会可以送给您1500元的话，我们就有这个花草茶礼盒可以送给这个朋友们。
1: 我觉得也不用过分勉强，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你个人的这个所谓的经济能力比较好，那你就多认购一点，对不对哈？多捐赠一点。然后呢，你可能只是一个学生或是一位家庭主妇啊，你本来手头就已经很紧了，但是也没有关系，100、200也不嫌少，对不对哈？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刚刚讲一个第一个方法就是上到喜憨儿基金会的网站，不管你是要认购还是说要认捐都可以。那如果到这个维阿 family 的话哈，哎，是直接到便利商店跟他讲说我要认购喜憨儿的这个月饼就可以了吗？
2: 应该是，
1: 嗯，
2: 对，他们有那个，其实他们是有 DM， 然后可以透过他们去做这个，这叫像这些。全家这些便利通路，他们到了年节的时候，
1: 你要不要喝口水？喝口水，让你让他能够让我的学妹，
2: 好
1: 好，
2: 不好意思，
1: 没问题，来继续。
2: 这个通路都可以去，就告诉他说我要捐那个喜憨儿送爱。那还有其他一些的平台哦，像雅虎啊，Line Pay 上面有的时候 Line Pay 也可以做这样子的行动，
1: 嗯，
2: 然后接口支付这些都可以，我们就是有很多的通路让大家可以来参与，那你可以打喜憨儿送爱，看可以跳出些哪些的通路，您就
1: 都很方便，对不对哈？
2: 是的，
1: 哎，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上到网站上面去，上到喜憨儿基金会的网站上面去。我刚刚在连线之前呢，我看了一下，其实上面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不管你要到街口，还是要到便利商店，还是要到其他的这个不同的通路，对不对哈？我觉得都非常方便。哎，我因为你们这个东西买了，第一个就是我要来捐赠给需要的这个所谓的偏乡的这个孩子们需要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上到喜憨儿基金会的网站，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买啊？我是老板呢，像我现在是大老板呢，手下员工有30000多啊，对不对哈？没有，
2: 太好了，对呀，啊，
1: 我只是在比方哦。那
2: 好的，喜欢你购物网，我们的网站喜欢你购物网，
1: 所以呢，我们上到网站去买，送给员工也可以，对不对哈？
2: 对，非常欢迎。然后我们全台湾的各个门市有20几个点、
1: 嗯、
2: 也都欢迎各位可以就近的去到这个门市去购买，你就可以接受到喜憨儿的服务。我们的憨儿也很可爱、
1: 嗯、
2: 在门市里面他们很喜欢跟客人打招呼。
1: 这样哈，对了哈、嗯、那可是有些地方未必有喜憨儿 的点嘛。那
2: 对，所以就网路。
1: 网路
2: 对,
1: 对不对，
2: 台北。对对对。然后
1: 嗯，你说。
2: 不好意思学长，我要跟各位说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您够认购了之后，您如果是捐款的话，我们会有捐款收据给您。
1: 嗯哼。
2: 那如果是认购到这些通路去用1盒499认购的话，
1: 嗯哼，
2: 我们之后会由这些学童们他拿到的月饼、
1: 嗯、
2: 他会有领据。
1: 嗯哼。
2: 他领到的一个单据、
1: 嗯、
2: 这个领据之后我们都还会提供给认购人。
1: 哦，
2: 就是您在认购的时候会留下资料、
1: 嗯、
2: 我们会把这个孩子的领据寄到您手上、
1: 嗯、
2: 就表示说哎，这盒我们真的帮您送到了哪一个学校的哪一个孩子。
1: 哇，好棒哦，这太好了。
2: 对，这都是符合必须要让社会大众能够知道他的爱心去哪里吧。
1: 嗯哼，我呢可以在这个地方特别跟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有一个呼吁，也有我个人的一个爱的保证。那因为我新竹的家旁边就有喜憨儿烘焙坊，所以呢我直接到那个地方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嘛、嗯、对不对？可以吗？
2: 没错，
1: 可以，可以吗？
2: 是的，
1: 对不对？
2: 是的，对对对，各门市都可以。
1: 对，所以呢我明天呢一定会参与认购啊。那我也希望呢过完中秋节之后呢啊，我可以收到来自于云林，我可以指定我全部要给云林的小朋友还是哪里的小朋友吗？这样有点麻烦对不对？哈，
2: 学长你
1: 好了，不要搞这么麻烦了，不要搞这么麻烦了我不要给你们出状况了，这又怎么又会有一个这么讨厌的主持人讲一些有跟没有的讨厌的事情呢送到哪里不都一样吗对不对？
2: 对，每个偏乡的孩子都需要爱，
1: 都需要爱，对不对？哈，好了，我们这段访问呢到这个地方呢即将要告一段落，我不晓得这个学妹还有没有特别需要补充的地方呢。
2: 哦，今天这个主题差不多了，谢谢了、
1: 嗯、
2: 非常谢谢主持人。
1: 哇，我是今天从节目一开始跟学妹开玩笑，是真的开玩笑了哈。但是我觉得人生最好的相逢呢，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个带着爱的访问，带着爱的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呢，又跟我的学妹呢，哇，事隔好多年好多年，再次的在这个地方喜相逢。那我在这个地方呢，祝福所有的喜憨儿的工作伙伴们，大家都非常的平安顺心，好不好？谢谢你喽，谢谢，谢
2: 谢，谢谢学长，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

0: 和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一定听过什么邓丽君的版本是一定的啦啊、哦，慧卿的版本也一定的啦啊、哦，王菲也唱过这一首好听的《但愿人长久》啊，我觉得王菲的版本普普，真的普普啊，我没有很喜欢啊，并不是唱的不好，只是我个人不喜欢她的诠释。
1: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2: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七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过不久，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吹气球，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这个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问他说：叔叔，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卖气球的人回答：当然，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气球能够飘扬，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圣经上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亲爱的朋友，人生如同气球一样，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颗美丽的心和丰富的生命内涵，就能活出亮丽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天都有喜乐与平安，愿上帝的笑脸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快乐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0: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其实当领导人当老板真的很好，因为游戏规则自定，对不对呢？虽然我们的组织呢有非常完整的系统的自动运作，但是呢有些潜规则呢是由领导人来定立的，于是呢下面的人就要开始摸索我们的兴趣嗜好习惯以及风格，讲我们喜欢听的话，投其所好，做我们喜欢看见的事情。当所有一切变成这样的规则的时候，我们在组织里面好像会叱咤风云，但是其实这个组织遇到的问题，可能遇见的所有的一切困难都大过我们的想象很多很多，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平常感受得到的，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领导很成功呢。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很多的书呢都教会我们向上管理，我们上一层的老板，上一层的主管，很多的老板或是领导人呢也会以老板之名，对不对？以领导之名，以神之名来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世界的定律，这个世界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世界没有一定的定律或是规则，这个世界只是充满了各式各种不同的正常现象。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去认识很多很多的现象，我们可能就会自定出某一些规律，然后呢遵守着这些规律，仿佛这些规律呢就是这个世界的通则，然后我们久而久之呢就会活在这些通则之下，我们就以为这个通则代表了全宇宙，代表了全世界。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有很多的思考的谬误，思考的谬论，其实在我们的领导的过程当中呢造成的原因跟问题非常非常的多样。那很多人也因为这样可能会想要离开这个公司，离职，也可能会想要再换一个跑道，然后呢离开这个规则，脱离这个游戏规则，对不对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不知道这个人到底离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领导人经常会陷入很多很多思考的谬误当中，好比说可能有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会习惯性的扭曲对方的观点，对不对？有时候员工来找老板，那么老板呢没有那么认真在听他到底要跟你沟通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其实老板在听的都是他想听的，对不对？然后抓取他想要抓取的，所以有时候他会扭曲你的说法，扭曲你的论点，而且呢把他的这个想法呢灌输在你所谓要沟通的主题上面。好比说你可能告诉他这个客户的状态，但是他就跟你说你就是不想做，然后我发现你不想做事很久了，你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客户本身的状态跟他可能不适任，对不对呢？可是这个领导人呢可能就会告诉你说，我已经看穿了你的性格是什么，然后我已经知道了其实你最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你会非常的愤怒，是因为你的老板偷换了概念，在这个沟通的内容当中他偷换了你的概念，然后呢他自己树立的一个什么概念的假想敌，对不对？你就是不想做，好，来，我们来解决你不想做这件事情。可是你心中会很痛苦，是因为我没有不想做，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客户状态是怎么样。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稻草人的谬论，也就是呢，我们经常不会就事论事，我们会从别人在跟我们说话的所有的讯息当中呢去重新启动一个对我自己有利的观点，这个就是偷换概念。有时候这个有利的观点呢会方便我们辩论，方便我们攻击对方，可是对方要讲的东西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跟父母亲相处的时候，或是亲子之间的冲突也经常都是这样，就是当父母的人偷换了这个孩子想要表达的概念，然后呢他告诉你的缺点，比如说你背后的动机就是什么，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背后动机。所以听众朋友，稻草人的谬论其实就是树立一个概念的假想敌，然后这个概念本身都不是原来的人想要真正去沟通的，于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然后呢我们中间永远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交集。所以听众朋友，你有遇到这样的老板吗？那听众朋友，你是这样的老板吗？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领导我们的团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非常的偏执，对不对呢？然后呢你的所有的思考非常的偏激，然后你只取用了对你自己最有利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还是偷换过来的，因为本来这些观点就是不存在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没有陷入这样的迷思呢？

习惯偷换别人概念的人呢，终究就是不想面对这个事情真正的困难，不想去面对他真的要去承担的很多的责任，也不想真的去弄懂这件事情。习惯偷换别人概念的人，他经常会找很多的捷径，用最快速的方法来解决眼前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的领导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特殊风格的时候，我们所有领导的团队的成员当然都会觉得老板不了解我，老板非常的固执，所有一切呢沟通不良，然后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最大的原因就是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真正的施展我的思想，我的灵魂的抱负了。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我们经常被偷换概念，我们就会发现眼前的这个人不让你做真正的自己，不让你畅所欲言，也不跟你健康的正确的沟通你想要沟通的一切。我们要能够理解偷换概念是一个手法，它为的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它又能够成为赢家。我们要知道的是赢对这个偷换概念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哦。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总是会觉得老板说的话是对的，领导人应该定下的规则就是神圣的圣旨，对不对呢？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很情绪化的领导人，我们就会发现眼越大越有力，眼很大的人呢，就是好像比较能够控制现场所有的气氛，所有的人必须要俯首称臣，对不对呢？我们遇到这种情绪张力比较大的人，不见得是领导人，有时候是家里或者身边的人，我们有时候就必须要就范，对不对？有时候这种戏剧化的过程，然后为的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反应，但是我有时候我们心里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其实相对的，在领导人当中的谬误，其中有一个叫做顺向坡的谬误。这个顺向坡的谬误其实很有趣的，有些英文呢会把它翻译成滑坡的谬误。它就是用一个非常非常简略的粗糙的因果关系来推论。他会怎么去推论呢？你提出一个 A， 他会说如果发生 A 就会发生 B， 如果发生 B 就会发生 C， 然后就会发生 D， 然后就会发生EFGH， 然后我们公司就会灭亡，然后我们就会破产，然后我就会坐牢，然后我就会被关起来，那 你满意了吧？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身边不是只有领导人会这样，对不对？其实我们身边也有一些眼很大的人，他的这种滑坡的谬误呢，好像是一个受害者。然后这种受害者呢，其实在很多的因果关系的推论当中呢，他会夸大这些因果的强度。其实不见得这样做就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也不见得那样的事情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呢，他就会用一种很粗糙的这种推演的方式，让你感觉到你有多可恶、多害怕，然后呢，你造成了一个多么糟糕、严重的后果。但是这件事情呢，你只提到了一个一，你根本还没有想到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是他把这些所有的一切的因果模拟出来给你看，这些模拟的过程当中也充满了这种抓马，对不对？很戏剧化的过程。所以听众朋友，这种滑坡的谬误加上戏剧化的过程，会让你觉得仿佛是真的，仿佛就要发生了。有时候你知道它不太可能会发生，但是有时候心里毛毛的，对不对？你会怕万一有那个万分之一的机会，万一突然就出现了怎么办，对不对？就像有一个人他来告诉你他要请产假，然后呢，你就告诉他，就是说 ，OK， 你请了产假，你就会怎么样？然后呢，生了小孩之后，你就不会回来了。当了妈妈之后，你就会开始忙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 ，OK， 各位，其实有时候这种滑坡的谬误，这种模拟，只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社会经验，或是我们原生家庭、我们的成长的经验，甚至有时候是因为你的创伤经验。这也是我们一般人经常会产生的谬误，就是我们会把我们过去不好的经验，甚至不见得是经验，只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然后你觉得这样比较能够控制它，停留在原地不要改变。也就是呢，你不要告诉我你要往前走，或是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我告诉你就是不能动。所以其实滑坡的谬误，这种顺向坡的谬误，就是好像从山坡上一路滚着下来，对不对？雪球越滚越大，这种因果关系呢越滚越大，然后他要让你感觉到这个滚大的过程当中折磨了多少人，惩罚了多少人，然后你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这种顺向坡的谬误呢，其实发生在领导人身上也是经常看见的。然后于是呢，很多人就会被这样的推论惊吓了，因为在模拟的过程当中，不见得领导人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是在幻想这一切悲惨的后果，然后幻想这一切呢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什么样的人事物。所以你为的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会有这样谬误的人，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那个提出来的人不要动，你不要变，然后呢，所有事情呢就是这样。所以其实这个顺向坡的谬误，滑坡的这个谬误，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背后的动机呢，就是希望一切都不要变动。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家里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我们想要去买一个东西，计划一个旅游，然后呢，我们身边的人就会出现这种滑坡的谬误。最常出现就是买房子，对不对？不能买啊，买了我们就会破产，我们每个月就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会，其实很多的家庭，很多我们身边的关系呢，
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得，发生在你们家的事情跟发生在他们家的事情不会完全相同的。所以听众朋友，这种滑坡的谬误、顺向坡的谬误，在我们情绪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误以为它就是真的，但是其实它离我们还很遥远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个人习惯夸大很多因果的强度，我们会感觉到这个人有一种被迫害的情节，对不对？一旦他状态不 OK 的时候，或是他很受伤，或是他很自卑，或是他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瞧不起的时候，他的假关联的谬误就会出现了。这个假关联的谬误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滑坡的谬误。假关联呢，就是他会觉得你一定是怎么样，所以才怎么样，那我一定会怎么样，最后我就会怎么样。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试着去想想，他推论最后的结果都是他自己很惨，他不会推论到最后是你很惨哦。我们会发现这个谬误有一个很奇特的结果，就是发现原来他最后怕的竟然是他自己很惨，他才不管你怎么样呢。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说了这么多的谬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人为什么要这么的周旋，对不对？为什么要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正面的很健康的去谈论很多的事情，那于是呢我们就拐着弯去处理很多自己内在的很多的情绪，然后打着一种好像非常光明正大的理由，但是其实是行使着很多思考的谬论，思考的谬误，想办法让别人没有办法有反击的余地。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习惯性的在我们很多沟通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另外一种领导人，他要做了很多很多的动作，这种动作呢就好像我们拿着一把枪，对不对？在这个对着这个谷仓射击，那你射击了100发，就是你胡乱射击了100发，然后呢其中有30几发特别集中在某个地方，于是呢你在那30几发当中呢画了一个圆圈，红心的圆圈，然后你告诉自己，你看我100发100中，对不对呢？这个呢就叫神枪手的谬误。就像一个德州的神枪手，他连续射了许多的子弹，于是呢他选择在最密集的地方画一个红心的圈圈，告诉你，你看我射了这几发，这30几发每一发都中红心。所以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导果为因的方法，因为他只取用了部分的事实，部分的资讯，而且这个部分的事实，部分的资讯是只对他有利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他做了一个东西，就是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动作之后呢，然后他只圈选了对他有利的动作，他告诉你，你看我就做了这个。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一个最会说谎的人，他不会只说谎，他一定是一半是真话，一半是假话，或者是呢3分真7分假，7分真3分假。说谎话的人，最高干的人，就是这里面呢有很多真实的成分。所以人们会有一种谬误，就是因为你有真实的成分，我就会告诉我自己，另外剩下的也会是真话，不会是假话。所以听众朋友，只取用部分的事实，只取用部分对他有利的这个资讯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谬误，叫做神枪手的谬误。所以有时候领导人也会这样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这个事情客观的事实面其实有100个条件，于是呢你把这100个都陈述得非常完整了，但是呢这100个陈述的条件完整，他只圈选了对他最有利的，或者是他做错了100件事情，他只圈选了这30件可能他可以辩驳反驳的。这个就像律师在法庭上辩解一样，这个懂得圈选，懂得做这个神枪手的这个决策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把这个红心里面的所有一切呢变成对我们最有帮助的，然后呢去翻转别人对其他的很多的想法。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谎话这件事情，只要透过部分真话的真实的比例，其实我们就可以颠覆这件事情。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领导人的决策当中，我们假设陷入了这样的神枪手的这种思考的谬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哦，这样的领导人他其实最重要的有一个内在的动机，就是他知道这些东西的客观事实吗？他绝对知道，但是他视而不见。也就是呢，在这所有的这个组织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当中呢，他只看他想看的，他只取得他想要取得的，然后于是呢他会忽略很多真正的客观的事实。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会做出很多重大的错误的决策，但是呢迁怒给别人，嫁祸给别人。所以有很多时候他不敢担任某些重要的这个重责大任的主要的决策者或者是计划者，但是呢一旦这个计划本身启动是非常成功的，他慢慢慢慢他就会 join 进来。所以你会发现他在第一时间他是不会跳进来的，但是他会在后面整个过程当中，他找到他自己最有利的时间点，最有利的契机，他就会 join 进来。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领导人呢就是有这些坏毛病，对不对呢？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老板你就是这样，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跟这样的神枪手谬误的老板相处呢？听众朋友，如果他想要圈选，你就让他圈选；
然后他怎么样去定义这30%是他100%的红心决策都没有关系，只要这30%也是你想要的就可以了。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跟这样很 tricky 的老板啊，对不对，很诡计多端的老板啊相处的时候，我们就要记得有很多事情呢，他在圈选的过程当中，他的选项都必须要是我们要的，以及都是我们提供给他的哦。

就像我们去算命的时候，这个命理师他其实说的非常非常多，但是呢，我们只会取用我们自己最想听的，对我们最有利的，然后去转述给别人，告诉对方，命理师告诉我这30%，其实你告诉对方，告诉你的朋友说，他就是告诉我100%都是这个。所以有时候越转述越转述，我们就会活在自己的泡泡里面，然后呢，只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面。当我们失去了客观的事实，我们的创业当然就会失利，我们在推展业务的时候当然就会遇到困难，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人留不在我们身边，因为他们求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时候你取用的一切并不是他们真的想要发展的，也不是他们真的想要跟你一起走的那条路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交往了十年了，他提出一个选择给你，他说要么结婚要么分手，你会怎么做呢？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你可能最后还是会选择结婚，对不对？因为现在根本还不到分手的程度啊，但是因为选项只有两个，你只好选择那个偏向正的那一个。但是这个结婚真的是你想要去的吗？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甲两难，对不对呢？要么结婚，要么分手。这个二分法的谬误就是甲两难的谬误，也就是呢，我们经常会被迫要去做一个甲选择。这种假选择呢，就是有人提出了少数的选项，要你从中必须要择一，但是这些选项呢，其实并没有涵盖所有一切事情的可能性啊，对不对呢？就好像很多的老师他会问你，他不会问你说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那这个就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他会问你说，芭乐、西瓜、苹果三个选一个，你要选哪一个？可是重点是你不喜欢吃水果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范围以内的这个选择，它并没有包含所有一切的可能性，这种甲两难的这种谬误。那这种甲两难的谬误呢，就是提供了一种假选项。就像我们刚刚分享到的，就是要么结婚，要么分手，这件事情实在是很痛苦的抉择，因为会有这些痛苦的感觉，会有这种痛苦的折磨，一定是还不到分手，也还不到结婚，其实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因为维持现状，他自然就会分手，或自然就会结婚。那通常呢，维持现状就是自然会分手，所以呢，一定有一方急着想结婚，因为他一定感受到你最终会跟他分手，所以他要避。必须要在你还在以为是两难的时候，赶快逼你往怎么样，往右走，就是结婚去了。所以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心理现象，就是呢，可能我们在这些选项当中，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逼迫你的人他真正的用意跟原因是什么。再来就是呢，我们在做这些决定抉择的时候，也要知道其实现在还没有往结婚走，也没有还往分手走，那肯定就是现状是最好的，对不对呢？然后至于后来是怎么样，其实可想而知，大概反就是怎么样，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所以呢，当别人逼迫我们的时候呢，这种维持现状呢，一定要坚守住。是不是一定会在现状中维持很久？其实不会的，很快。其实人是很有趣的哦。其实你不要打破这个砂锅问到底，你只要问了，这个现状就会开始变动了，然后100%是往分手走，对不对呢？然后当然就会很紧张啦，就会有这些过程，然后也许就先有小孩啦，然后就必须要结婚了，对不对 ？OK， 我相信呢，这个听众朋友很多人呢的故事是这样来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只是举例哦，只是一个比喻而已，所以大家呢听听就好，参考一下。也就是呢，其实他在跟你沟通的时候不是一个直线的概念，他的直线概念的意思就是说要不这个要不那个，对不对？但是他的这个直线概念呢，他要你择一，他不是要你从这边通往那边，他要你选一个。OK， 它并不是一个球体的概念。球体的概念就是，假设我们 A 点要到 B 点，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是直线，只有一条线，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你势必一定要怎么走。可是如果是球体的概念呢，这个 B 是在球体的正中心，那就有千百万个 A 啊，因为每一个球面上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是 A， 然后到 B 点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它可以有千百条路可以抵达 B。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就是我们就是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但在一起的方式形式有很多种。好，假选择的部分呢，我们要去处理一个问题，就是 A 到 B 点这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从 A 到 B， 这个中间只有 A 会有问题，或是 B 有问题吗？其实也不是的。就像魔术师，他在做很多的魔术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实在表现得太好了，那于是呢，我们就去学会他变魔术，对不对？可是我们怎么学都没有办法像他那么流畅，或是像他那么神乎其技，就像一个什么变化多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只做了这个魔术这件事情本身的三个动作，我们有样学样嘛，对不对？啊，他就拿起这个毛巾，然后做了个什么事情，完了之后啪变出一朵花，我们以为只有三个动作。其实魔术师为了这个魔术，他必须要做300个动作，但是呢，其中的297个动作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成一个事，从这一点要到那一点，
可能我们以为只有三个动作，其实要做300个，要做30个动作。我们要关注的，要理解的是中间要插入多少缝隙，要把缝隙尽量的补满。所以呢，为什么魔鬼会出现在细节当中？因为很多的细节我们都忽略了。就像你今天一定要做成功一件事情，你几乎有100%的把握，但是你害怕它不成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想尽办法去做好所有一切的准备，对不对？就像我们要一个人喜欢我们刚开始恋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连头发也注意啊，连眼睛也注意，连身上的味道也注意，连穿袜子也注意。等到你结婚了20年、30年的时候，你只在乎这个人是不是活着，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要知道，从这一点到另外一点，没有办法有完美的结局的时候，不是施压在这两点上面，而是要在中间所有一切的缝隙呢，要尽量的补到齐，补到满，我们才会顺利的去完成。就像这个 B 点呢，是在球体的正中心，然后呢，球面上的千百万个 A 点，我们都尽量的把它做到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完美了。听众朋友，今天分享了很多很多的谬误，希望大家呢，在担任领导人的过程当中，或是跟领导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更如鱼得水，这样我们工作起来就会越来越愉快咯。欢迎收听快乐分头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一点更开心一点，不要绕远路，对不对？很多事情呢，可以健康的对谈。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容，是什么东西让它相容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看懂哦。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 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满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要加油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的世界中，人们寻常的岁月静好，依靠的是你的负重前行。事物美好的自然发生，可能隐藏的是你的默默求全。许多生活惊喜的跳跃起伏，仅系的是你的善良，你的埋伏。于是因着你的任务，上天给了你温和从容、智慧机先、天真以及无惧。许多人因为你拥有了一生中的好时光，他们也会为你的一生演出一部流连心动的花团锦簇。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美好的一天长什么样子呢？美好的人生是什么模样呢？也许我们会觉得数字决定了所有一切的快乐来源，我们的财富拥有多少，我们拥有多少栋房子，我们的资产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也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参考数值告诉我们快乐是什么，幸福是什么，但是你真的开心吗？你真的从里面得到你应该要得到的所有养分吗？ What's it like?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美丽人生，美好的人生到底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配备或是条件，我们才会觉得不枉此生呢？很多人追求财富，财富到底是什么？财富的标准我们根据什么来看呢？当然健康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健康，也许我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享受，跟足够的机会去看见。

到底我们拥有的这些东西为我们带来什么。有的人是关系，也许他拥有了健康，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拥有一段好的关系的时候，或是他可能很富有很富裕，但是关系很糟糕，他没有办法得到父母的关爱，他没有办法好像在关系当中情感当中得到一定的支持。有的人呢是自我价值，也就是呢他这辈子可能平平淡淡，所有一切都非常的顺畅，但是他就是看不到自己发光发热的样子，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感，好像只有赚钱给家人花，然后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别人，好像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让别人的生命变得更美好的机器，然后这个机器人呢没有办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所以不管是健康或是关系或是自我价值，或是你自己有没有真的让自己长出来，每一个人对于美丽人生美好人生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考验。好比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希望像孔雀一样去展现自己的能力跟实力，然后你会想要勇闯天涯，希望自己的人生里面的空间感跟时间感都会无限的扩张扩大。所以呢，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感，然后呢，对这个宇宙或是我们身边这辈子出现的所有的机会呢，你都会很想要尝试，所以你的行动力，你的动态感就会非常的鲜明。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呢，我们拥有了关系，我们可能就会一头栽进去关系的处理，好比婆媳之间的关系，跟老板之间的关系，长官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呢跟另外一半的情感上面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这些关系呢其实也会在中年的时候围绕着你，然后你可能会像一个毛线球一样理都理不清，因为在这所有的关系当中，你没有办法用一种角色然后就因应每一个关系里面他们的需求，所以这个关系本身的输送如果没有很顺畅的时候，你也会不开心的。好比说你只是一个给的人，你永远都只是给的人，然后你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在每一次给的过程当中，你甚至会得到很大的伤害。好比你在给的时候，对方不止没有感激，他可能还会削弱你，告诉你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以为你有钱你就怎么样，或是你有能力你就怎么样，或是你今天发展就比较好。有时候你甚至会得到一些诅咒，就是你老了你反正没有人管 你反正你选择这条路你就自食自己的恶果，你可能还会得到一些不是祝福甚至是诅咒。所以在这些关系的输送当中，你会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也会试着想要去解套，希望透过一些方法或是心灵鸡汤，或是呢一些心理学的技巧，希望自己可以度过。另外一个就是自我价值的展现。那听众朋友，我发现啊，这三件事情，只要你在第三件事情真的做到的时候，我觉得前面那两段事情会变得非常的自然。怎么说呢？好比你自己这辈子真的有长出你想要长的样子，然后真的有做到你真的想做到的事业，缴出你自己这个人打从心底很想要做的事情的成绩单，当你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关系好像会变得比较柔顺一点。也就是呢，你是一个给的人也好，你是要的人也好，不管是什么，你会发现你比较没有那么期待输送这件事情，有没有输送对你而言都没有关系了。那也相对自我价值展现了之后，你的身体你的所有一切都非常的活跃，你好像就会比别人看起来更年轻一点，更有活力一点，更健康一点，然后更逆龄一点。所以呢，其实在第三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去做到了，去实践了，好像你的美丽人生的样子就呈现出来了，你说是不是呢？

夜深人静的时候，就静下来看看以前的照片，看看三岁的时候的自己在想些什么，十岁时候的自己想做到什么，十三岁的时候你梦想什么，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时候你觉得世界有多大，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希望自己长出一个什么样貌，然后呢是令你自己非常的兴奋的，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太棒太棒的人了。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驾驭整个世界，驾驭整个市场，你觉得你无所不能。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一切你都没有真正去做，每一次你都妥协了，每一次你都放弃了，每一次你也都退却了。但是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顾虑你深爱的人有没有开心，你身边的人有没有释怀，旁边的人会不会记仇。我们有时候为了维持关系，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会花很大力气去讨好取悦别人，但是最终最终面对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而已。

0: And I should let go. But you're all I am.
1: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的追求是我强你弱，一种优胜的感觉，一种优越的感觉。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当我拥有了之后，我再给你，可能我会比较快乐一点，比较开心一点。我们一直以为追求的这种优胜感是我们最终极的目标，我比别人都好，我比别人都强，然后我没有危险，再来就是我很安全，然后我会确保所有一切安好，然后我就可以很自在地过完我的人生。听众朋友，我们以为是这样，但是你真的做到了之后，你不会自在，你只会无聊。然后当你的优越感展现了之后，或是不断地彰显了之后，你身边就留不住任何人，所有的人都会离你而去，你只会剩下孤独。这种优胜感其实不见得是我们真的想要的，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种和谐，一种大和谐的概念。所有你爱的人，所有你需要的人都围绕在你的身边，而你能够给他们东西，他们也能够给你你需要的快乐。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如果我们结婚了，但是呢我们娶到一个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爱，在那个当下已经是最好的选择或是决定，但是呢过了几年之后，你发现他已经不一样了，或是你已经不爱他了，或者是我们工作了30年才发现这个事业其实好像不是我当初想的那个样子了，或者是你的专长、你的研究、你这辈子花了最大的心力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到后来你发现你跟他之间没有任何的连结了，也就是呢我们发现到最后所有的累积突然之间变成一场空。而这一场空呢，不是因为你真的在物理当中失去了什么，而是你在很多的感觉，在很多的内心的感受当中呢，变成一片白纸，然后槁木死灰。当我们在某一个年纪真的走到这个阶段，然后突然面临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原因，就是你从来没有长出你这个人该长出来的样子，而是你做了太多符合别人需求的东西，讨好别人的东西，满足别人，或者是照顾别人。当然我们在人生的前半辈子可能会因为有某一种被证明的这种需要被证明我是被需要的这件事情可能大过于一切，可是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你可能不需要再证明这些事情了，那个时候你才要真正的去面对自己。每一家公司也都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做了一家公司做了很久，在这家公司很年轻的时候为的就是追求数据 KPI，然后呢到了这家公司中年的时候，他要追求的就是市场的规模，他的 reputation， 然后他对这个业界里面所有的贡献，以及在业界他是不是一个龙头，他的排名，他的重要性，他的影响力。然后到了这个公司他进入老年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会就是消失，或者是呢不会老化，我觉得当他进入老年的时候，他一样可以非常的丰盛，非常的繁荣繁华。但是在老年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到他在意的东西是什么，在意的就是和谐，因为和谐，所有的和谐才会致富。一个 IPO 的公司在 IPO 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必须要搞定太多方的人马，不管是从证券，不管是从会计，从各个方面，所有的一切，当一个人可以去组织，可以去一家公司，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好处，让所有的一切都达到一个就是某一种程度的平衡，某一种程度的高度和谐的时候，它就容易致富。所以呢，在一家成熟、高度成熟的公司，它的和谐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这家公司在很年轻的时候，它很重视和谐，但是它不重视这件事情本身的开拓，那你就会发现所有东西也没有收入，和谐也没有用。所以听众朋友，一家公司如同一个人的一生一样，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课题。所以当你是在一家非常成熟、高度成熟的公司的时候，和谐感就相当相当的关键。这个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你的大将，身边的大将各自具有盘踞着山头，你要如何让他们和谐？你会有好多的子公司，你要如何让他们互相的协力？所以在每一个协力的合作的过程当中，你都扮演了一个领导人，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你没有办法做便宜或是简单投机的事情，你只能很认真的去真诚的对每一个人沟通，很认真的、很真实的去描述跟表达许许多多的事情，以让所有被隐藏起来的讯息，然后这里面所有黑暗的隐藏的力量没有地方可以伸张。当所有一切都能够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非常的和谐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脚步步伐都是一致的，所有的人、所有的愿景目标都放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当中的和谐。所以听众朋友，高度成熟的公司的和谐一定是把所有人的目标愿景放在一个更高的维度，眼前的事情
它是没有办法妥协的，但是只有在一个更美好的将来，更高的维度当中，我们会达成更高度的共识。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quisiera componer yo. Le ruego mi señora.
1: 富贵逼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哎，我好像没有做什么，钱一直来，我好像什么事情也都没有贡献，但是为什么我拥有这么多的财富？然后我好像空空的，我就待了一天，然后所有的人都在为我赚钱，这个世界好像进入一种自动运作，我的世界好像进入一种 auto run， 然后我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没有我插手的余地，好像这里面有我没有都没有差别，但是所有的数字一直在增加，所有的资产一直在累积。听众朋友，这种富贵逼人的感觉是不是好开心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什么是富贵逼人？富贵逼人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主事者他就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好像找不到事情做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再多做什么，好像有我没有好像也还好，那为什么所有的一切都这么正常的在运作，然后持续的在增加所有的数字？这种富贵逼人的感觉真的很奇妙，就被财富追着跑。要是我们有机会可以被财富这样一直追着跑，你一定会跑得很开心，然后呢放慢你的速度，让财富很快就赶上你。所以听众朋友，也许我们这辈子有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办法立刻的被解决或是被处理的，然后于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会有一个终极目标，好像就是我有钱就好了，那我有钱呢我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其实有钱真的很有用，有钱你可以养员工，有钱呢你可以投资你想要投资的事情，有钱呢你可以孝顺父母，有钱呢你可以很容易用最短的时间搞定所有的事情，然后有钱你可以买到一个更好的享受。所以其实所有的有钱这件事情呢都会让你 save 你的 energy， 就是有钱财富其实会省掉你的时间，然后呢创造更好的空间让你的舒适感，然后以及让所有的人跟你保持在一个最好的关系里面。所以其实财富的确是可以处理好这所有的事情，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财富带给你的不是这些，那我们就要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你有没有把钱用到对的地方。如果你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有钱了，但是你不快乐，你的关系一团乱，然后你的健康也不是很强壮，然后你也不是喜欢生活喜欢运动的人，再来就是呢你对于这种钱啊数字你只有一种优越感，你想要拿钱去砸别人，你并没有从钱当中产生的所有一切时间空间或是关系当中得到任何的养分。所以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静下来真的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不是你要不要钱。很多人就会静下来思考之后就说啊，我不需要财富，我不需要这些东西，然后我应该要就是两袖清风，也许我会更开心一点。听众朋友，其实财富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它是一个分数，就像我们打网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分数，对不对？很多人不是教我们吗，在打球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去看那个分数，要看球你才能够把球打得好，分数自然就会增加。在和尚遇到钻石，很多书里面也提到种玉米会得甘草，对不对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我一定要得到某些东西，但是你要知道你去做了一件 真正有用的事情，你去种了玉米，那甘草就是附加价值，它就是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出现的。数字金钱财富其实是真正有用的附加价值，也就是呢我们真的去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去做到刚刚提到的这个和谐，我们去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数字它就会自然的增加。所以呢当富贵逼人的时候，你一定做对了什么。做对了什么呢？做对了你可能够慷慨，也就是呢其实你所有的钱赚到了不会放在自己的口袋，你会再投资再循环。慷慨呢就是愿意让所有的一切周期再循环，并且热烈的循环，高度的循环，甚至呢是以更大的这个资源重新再循环，让它展现更不一样的生命力。这个慷慨可能是你愿意投资你的员工，你愿意在他真的人生当中会经历的需要买房子需要照顾父母需要的很多的阶段，你愿意再次的投资他。这个慷慨是你愿不愿意让利，让利给你的客户。这个客户呢其实他就是很信任你，可是他就是小气。这个客户呢他很喜欢你，可是他就是摆了一个高姿态。这个客户呢他就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可是他就不愿意求你。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种我们必须让利的状况，然后让一步的状况，你愿不愿意让，这个让也是一个最大的慷慨。所以听众朋友，富贵逼人，你愿不愿意这样的慷慨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真正拥有财富的人不会处在高度的恐怖平衡当中，他也不会感受到这种过度的压力或者是一种紧张感。真正拥有财富的人，就是他会感觉到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顺利，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在运作着，一环扣着一环。他做的，他能够提供的贡献，就是为每一个环节，为每一个螺丝钉上油，让它更顺畅，让它转速更快，让所有一切的转速在这种顺畅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带动每一个环节最高度的重要性。所以听众朋友，真正拥有财富的人，他的生活里面所有的一切没有好坏对错，没有谁比较强谁比较弱，大家都一样。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愿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拥有财富，我们要做到的事情，其实从刚刚节目一开始分享到现在，好像都是在自己很重要的这种觉醒跟修炼跟认知。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我们有没有做到和谐，做到慷慨，最后呢，就是我们终究会希望拥有的这一切，其实是让自己你的心更平静，然后呢更喜悦更开心，对不对呢？所以不是一种那种赢的感觉，而是一种哇，这个世界多么美好的这种感受。所以要到达这样的境界，我们还要去体会一件事情，叫做空性。这个空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好恶，这种好坏对错的这个界限呢，要稍微把它拔除一下，稍微让它模糊一点。有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对就对，错就错，为什么要去模糊这件事情？听众朋友，其实不是要用橡皮擦把它擦掉，或者是躲着不看见它，或者是逃避，其实不是的，而是在这种好坏对错这种好恶当中呢，我们要提升一个高度去想，这个背后发生很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人他现在的处境是什么，然后这个处境背后的原生家庭是什么，这个原生家庭背后的家族的议题是什么，当我们发现这个人他在某些状态之下就是会有这样的表现，那么我们就比较能够清楚知道这个表现是合理的，是合理存在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容许它存在而已，而是要让它这一面的比例要降低，让它另外一个部分的比例要增高。好比它除了脆弱之外，它除了挫折或是投机或是做不对的事情之外，它一定也有很多很好的面向，而这个面向一定不会经常的被使用。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经常去面对他这个好的面相，经常的去使用他这个好的面相的时候，那这个面相的比例提高了，这个人他转向公司，他面对所有团队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角色。所以空性是什么呢？空性就是我们要在一个更高的维度，更高的高度当中去看待每一件你的好恶，喜好也是，厌恶也是，看待每一件好坏对错。所以当一个领导人能够理解空性这件事情，是站在一个不同的维度来看这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有某些部分的游戏规则是可以被改变的，有某些部分的所有的流程，我们会可以开始在这些所有的每一个步骤当中去找出一个更好的，在这个桌面底下的一个非常隐藏的策略。这个隐藏的策略指的是什么呢？每一家公司都有一个表面上面大家看得到的运作，但是呢，其实维持这家公司真正的运作跟真正的获利，一定有一个隐藏的路线。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一个领导人不去面对这个隐藏的路线，我们一直去强调表面上所有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问题永远解决不完，然后事情永远都在那儿，这个人一直持续的捣蛋，所有的客户就是不买单，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是重复的。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公司假设有100个人，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面对，其实真的只有20个人在做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家公司如果80个人都不在，只要有这20个人，他就可以运作，而且运作得很好。所以当我们很真实很诚实的去面对真的只有这20个人在运作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的知道，原来在这家公司这个组织当中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运营的路线，运营这家公司有一个隐藏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这个路途，这个图你一定要自己心里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不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很多 CEO 被 hunting 到一个新的工作新的职缺之后，他其实不见得能够真的把这个组织带领得非常的好，是因为他总是用隔靴搔痒的方式，用非常表面的方式在运营这家公司。好比说我在 MBA 学到什么我就把它套用上去，我在 EMBA 看见什么我就把它套用上去，但是对这家公司真正的帮助是什么，这个 CEO 不见得能够抵达。但是有一些很好的领导人，他其实打从心里他是知道这家公司真正的运作的路数是什么，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仔细的去想一想，在一百个人当中，真正参与运作的人有哪些？在所有的每一百件事情当中，对这家公司真正重要的事情有哪些？然后其他的事情不是不重要，我觉得这个世界核心确定了之后，所有的一切就是铺陈，就是包装，就是加码。一个主管下面如果没有20个有用的员工，没有20个没有用的员工，没有30个根本可有可无的员工，这个主管就不会觉得自己像个主管，对不对呢？所以其实不是只有主管就能够过好这件事情，就能够主导好这件事情，还得有人铺陈它，还得有人在下面呢可有可无，然后有的不重用，有的很重用，这些所有一切都是最好最好组织里面的长相。所以听众朋友，所有的事情都是圣诞老公公的礼物袋，它是一个 package，它不会只有核心，它也要有一些其他没有用的一切，那一切就会看起来更壮大，对不对呢？就是月晕效应，它会吸引来更多。但是呢，也因为感觉到壮大，这个主管这个做事情呢，就特别有劲儿，特别的来劲儿，特别的有力量，然后特别的有前景，特别的有感觉。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作用，不是只是修炼自己退到最后面，然后告诉自己什么都不要，也不是跑到最前面像一匹狼一样什么都咬什么都要。财富是什么？财富就是一个最好的修炼，它让你学习当什么呢？当神。想想看神会怎么做，想想看上帝会怎么做。当我们每一次都会去回想啊，这时候上帝会不会原谅，这时候神会不会给予所有的资源，当我们每一次都回到这个高度，回到这个维度去思考每一件事情的策略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会在你意想不到的状态之下保持高度的和谐，然后你所要的，你追求的这种富贵逼人，自然的就会呈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自然的呈现在你的眼前了。希望每个人都大富大贵。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3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管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永远不知道对一个人能够好多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爱他几年，他也只能陪伴我们一小段时间，你不会希望他对你负责，你只会心疼他有没有快乐。那么你一定会放下所有对他的期待，希望他开心就好，也希望他每天醒来都是带着笑容去做每一件他想做到的事。

要练习放手，你才能够看到他长成他想要的样子。要告诉自己，要试着放手，你就能够把他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当我们真的可以放手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爱更远，你对他的爱也会更大哦。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你有爱自己的能力，就会有爱他的能力。当你每天都有好心情，你就能够听到他的开怀大笑，你就会拥有他的笑声。你在他的眼神当中会看到属于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人生。于是不管他走得多远，你都会放心的。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你都会知道他已经开启了属于他的另外一段崭新的人生。

祝福是最大的爱，也是最好的力量，让他带着这么好的力量继续往前，带着他留下的一切美好，你也可以继续的前行。要记得，他走上他的，你走上你的，不管他走到哪里，你到了什么地方，你们永远都在一起。

0: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提醒着我们，必须要不畏惧环境的挑战，不眷恋过往的成就，才能专心且毫无畏惧地向前直奔。这样的心智也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自我期许。
1: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现在
2: 近年来永续跟环保意识抬头，
1: 小朋友的权益也受到关注。
0: 多年以来，佳音团队努力持守天父托付的媒体宣教使命，而在同奔天路的过程，我们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奉献将帮助佳音持续制播呼应时事的信仰节目，并接触更广大的福音合唱，促进佳音持续对世界传递佳音。支持福音广播，佳音勇士持续招募中，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还有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准时收听，那也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那常常呢我们在礼拜六可以在空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天，我是应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是 OK。 好，那这个看起来这个也感谢神了，本来以为会有什么台风啊来侵台啊，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都被保守得很好，就是只雨很大啦，对不对，那北中南呢这个常常就是都会有这个譬如说比较漫长的这个好像雨天啊，这个我记得在前不久呢我们特别到这个南部啊高雄呢去探望这个这个儿孙辈啊，结果呢就他们就跟我说那连下了好几天了，我记得那一次主日啊也是在下雨啊，对啊，所以这个
1: 感觉那雨要让北中南都炸一炸，这样我们才会
0: 对
1: 才会够雨量啊，
0: 对今年应该我想应该是这个水库都是满盈的了啊，对。那但是呢这个台湾有一句话嘛，说无忌后都不能后嘛，对不对，有些时候呢这个听说最近这个菜价啊对不对啊，可能什么都是涨起来啊，我看那个有一些媒体在报道说有一些人呢是发现没有菜可以买，对不对，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个鱼啊其实呢对有一些蔬果还是有一些伤害，
1: 对叶菜类伤害最大，
0: 对当然这中间还可能也许还是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啦，希望尽量这些因素能够减少啊，不要这个这个囤积啊，然后呢来这个希望啊这个因此啊能够好像有一些价格上的一些利润啊，那这个其实对于这个公共利益来讲其实是很不好的啊，对啊，那当然我们也只能够是一种道德劝说啦啊，对啊OK， 那但有一些联合行为的话可能呢这个政府有关部门也会是对也会去处理哈。那最近呢这个我想哈这个在大台北地区哈，那其实外食族人口呢是越来越多哈。那很多这个所谓的包括小朋友啊小学生其实也都常常呢他们的有些时候呢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早餐啊甚或是午餐呢、啊、都还如果学校没有用营养午餐呢、啊、他们可能都还是叫这个所谓的外卖啊，那我知道像这个小弟不才鄙人我的这个母校啊高中的母校啊他们是可以啊把学生放出来吃饭的啊，对不对，所以呢因为我刚好呢跟钱老师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协会呢那个位置啊刚好就在这个林坡西街啊，
1: 对，
0: 所以呢常常在进午的时候哇一堆高中同学们啊就是蜂拥而出，
1: 就是见

0: 中啦，您的母校、啊、
1: 对啦对啦对对，就是蜂拥而出嘛哈、哦、那真的是看着他们这个你知道吗，这种哎还是一样啊、哦、不敢那个这个所谓的建中人的洒脱啦哈、哦、吊儿郎当的一堆哈、哦、然后呢这个
0: 其实有一次我还是我刚好停车在某一个这个路边、嗯、然后就看一堆学生、嗯、几个啦、嗯、大概六七个有、嗯，就跳墙出来，嗯，后来才发现那也是建中生哎、欸，
1: 嗯，对，其实是不需要跳墙啊，因为其实有门可以走出来啊，哈，
0: 没有，他们就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吗？就是当建中生没跳过墙，这、嗯、不算建中生，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是啦，对，哎，可是小弟不才，我就没有啊，
0: 对对对
1: 对，哦，所以
0: 就跳过墙好不好啊？啊，这个。人生会不一样、啊、
1: 对，
0: 因为太乖了，
1: 就有两只大过在身上是不是好，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学生都外食哈，那最近呢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哈，这个大家都晓得我们喜欢做这个喜欢坐着吃饭嘛哈，那你知道坐着吃饭如果你的食物是前面能够一直在跟动一直在改变，那请问那叫什么？
0: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回转什么什么，
1: 回转寿司，
0: 对对对，
1: 啊、对不对啊？对，所以呢，像、这个、
0: 不一定要卖寿司、啊，
1: 对对对，有些什么有些品牌嘛哈、啊，什么这个真鲜呐、啊、哈、嗯啊，什么藏寿司啊哈、嗯啊嗯啊，我相信很多好朋友都去吃过啊。那最近在这个台北车站的馆前店哈、啊，嗯，就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了、啊，就是一群女高中生了、哦，哎呀，我就在想哈、哦。嗯，这个馆前店到底接近哪些高中对、哦、当然了，不能说因为最靠近的是那个 很好的学校、哦、就是那一群因为看起来应该不至于、哦、
0: 小绿绿、
1: 哎、对对对对 对, 对，我想应该不会、哦、因为这个所有的新闻也没有特别写到这些，就是一群女高中生们、哦、他们呢就是到这个藏寿司、啊、去用餐、嗯嗯嗯、结果呢在用餐过程当中他们把一些、这个用餐的情景他们把它拍下来、哦、还上传嗯嗯、哦，那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他们把那个整盘的毛豆呢，嗯、塞进那个餐盘的回收口啊、哦哎，对，然后呢，用筷子啊朝里面戳啊、哦嗯嗯，那过程中当然还有很多嬉笑打闹啦、哦嗯、对、嗯嗯，然后呢，哎，自己还上传影片啊，上传影片还写说我们会不会上脆被公审了、啊啊哦、就是说在 track 会不会
0: 被公审、
1: 欸、网友大家来批判、啊、结果果然呢、啊、被网友骂翻嘛、啊、对,
0: 对、
1: 啊、然后事后呢这些学生就发文、啊、来回应了、啊、然后表示跟店家打电话致歉、啊、然后呢这些学生也在家长的陪同之下到这个所谓的藏寿司的馆前店呢、嗯、去致歉、啊嗯、而且承诺说呢会负起全部的责任、啊嗯嗯、这个其实、哦、我觉得、哦、你知道吗，像很多网友、哦、这个很多网友或者叫乡民、啊啊嗯嗯、就很气愤、啊、就是说你知道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啊、而且呢还要这样做啊、会被公审而且还要这样做、嗯、你知道吗、嗯、就是说明明知道这样做会社死、啊、你还要这样做、啊嗯、然后呢这个有一些乡民就说、欸、让他们红对不对、嗯、支持店家提告对 啊,、嗯、啊然后呢他有人说、哎、很棒啊对不对，还会自行收证、啊、分享给大家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其实就看出来我们呢其实很多、年轻的好朋友们、啊嗯、其实啊血气方刚啊、嗯哎嗯、这个古人说啊血气方刚啊、哎、戒之在什么、
0: 戒之在啊，我只记得 老年人是戒之在德
1: 啊，对对对对，
0: 血气方刚戒之在
1: 应该是斗吧啊，
0: 斗 哦真的斗哦，
1: 哎对对对啊，
0: 老实说哈、哦，真的，老实说，我青少年时期真的没有血气方刚过
1: 啊？为什么？
0: 就是比如说会跟爸爸妈妈顶嘴啊、吵架、啊，我一次都没有哎、欸，好像也没有去犯过什么规哎、欸。
1: 不过没有，其实
0: 道具。
1: 对不起哦，容许我这么说，我觉得没有哈、哦，也可能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啊，嗯、对不对？
0: 什么问题？
1: 疏远啊，
0: 啊疏离啊，对的，就不。啊、那这个是我的老议题啊，对不对？哎，嗯、就是远远的
1: 血气方刚是戒之在什么？在色了。
0: 色
1: 哎、啊，血气，哎，也有人说，哎、啊，不讲错，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哦、然后呢、这个论语里面写的是说及其壮也、血气方刚介之在斗、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所以呢其实这一群女同学们、啊、就是他们后来当然也知道自己这样做其实是很不应该了、哦、对那而且还有一个自称是当事人的女学生、哦欸、他也发文致歉、哦、这个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他说、哦、同学们在起哄的时候瞎闹的时候呢他觉得、哦、这是不对的事但他第一时间没有去制止、哦
0: 啊、这个就是从众行为嘛
1: 对对这个就是对所以为什么群众只有13岁嘛就是青少年嘛、就是大家智能都下降忽然间判断力都失去了对不对、那你知道吗当你把那一些毛豆啊、哦、还有用这样戳啊你就造成人家以后的这个店员呢、啊、还有后面的顾客在使用上都可能带来很多问题对不对、影响到人家很多人的一些用餐的人家、大家其实在用餐都希望是很愉快的对不对、结果你们在那里嬉笑怒骂、这个其实都很不好、所以呢他们也为这件事情呢也跟这个、该店呢、也打电话致歉、那当然他们也发出来也是表示说、有一点悔过的意思啦、家长也特别陪同呢去店铺啊去致歉啊那我觉得呢这个其实还是看出来说在很多外食文化里面、尤其呢是一群人一起用餐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要有一种好像人一多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忘了我是谁、你知道有时候人多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一个现象心理学叫什么叫去个人化、对不对就是我开始不会觉得说好像我自己变得好像代表我自己、反正这是一群人嘛、
0: 对对、
1: 所以有些时候你知道当一个人、在、
0: 就是、那种 责任就分散了
1: 对一个人在群体当中有时候他可能会做出那种连自己事后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很后悔的一些事情对不对、那包括很残忍啊或者是很没有什么很没有判断力的事情、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今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当然了这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事情、而且这一些女同学们她们最后也悔过、那么家长也很好的教育、那么看起来店家也都能够给他们一些机会啊。我觉得呢这个我们今天、在开场白提到、其实我们的孩子们在外面用餐、其实有些时候虽然是细节、对不对、不是只有是教导说、吃什么是比较营养啊、哪些是卫生啊、其实、有时候在店里面的一些这种我们除了让自己很安全我们也要关照到别人的一些状况对不对、那么用餐礼仪啊等等啊这些都应该是我们生活教育里面的一环啊、也在这个开场白、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0: 关心台湾，
1: 他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生活片好朋友，生活片我们在9月7号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近周刊哈，那么有一篇被转载在这个网络上哈，就是叫做台湾人不爱逛夜市了问号，台湾人不爱逛夜市了问号啊。然后呢这个一票网友曝关键原因啊，然后冒号说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啊，对啊。夜市文化其实呢我觉得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对不对啊，这个其实以前通常都会集中在一些比如说可能是宫庙的这个门口啊前面后面啊对啊，然后呢这个或者一些相对有比较大广场的地方，对不对？前不久我们家小朋友呢也这个就是儿子跟媳妇啊带着那个小朋友们啊还到这个钱老师的故乡啊凤山啊到凤山夜市，我也不晓得凤山夜市是哪里，
1: 去认识对夜市。有啦，你追我的时候
0: 有吗？
1: 我们去过了。
0: 在哪里啊？
1: 改善了。
0: 在哪里？
1: 就在桃公国小前面往前走，然后那边有个有一个、好像是曹公郡的另外一边。对对对，
0: 真的没什么印象。对，你看钱老师对于这些陈年往事对不对
1: 都还记得
0: 记忆犹新对，这个也是相当不错的表示记忆力很好对对对对，我真的是忘了说这个凤山夜市，因为你看那一天就是说应该是空间很大他带小朋友们去玩那个开那个你知道嘟嘟车那一种对不对，就是小小的电动车嘛对不对那大孙子是骑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小孙女是开这个你知道吗法拉利的类似那样子对而且还可以绕圈圈，所以表示那个空间应该是蛮大的一个地方夜市文化呢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吸引台湾民众尤其在传统的这个相对比较像是乡镇的地带你知道吗晚上原则上也没有什么演唱会也没什么百货可以逛对不对然后呢也不会有很多什么你知道吗文艺讲座啦然后到电影院电影有时候你知道吗有些乡有些镇一家电影院也没有
1: 对
0: 对，那去哪儿最好你要看到各式各样的百货对不对很多新奇的玩意有吃有喝对不对还可以带回家的大概一个首选就是什么
1: 夜市
0: 叫夜市
1: 而且那时候一个区就是比如说大概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区礼拜二晚上有
0: 对对对
1: 或礼拜几晚上有
0: 对不会只有一天了通常会有好几天对
1: 好像有些时候也只有一天然后附近的居民就是提办那一天
0: 对对对对有时候
1: 就 全部都会出去逛一逛
0: 但除非几个乡镇就是各有一天嘛那不然有些就是通常会有一天两天也有天天都有的对吧天天都
1: 有天天都有台北市后来就天天都有
0: 对对对
1: 高雄市也是
0: 所以呢当我们刚刚看到说台湾人不爱逛夜市了吗这个是一个大问号那么这个最近有一个乡民在 PTT 的这个八卦版就 po 文就问说台湾人是不是逐渐不爱逛夜市了那这个当然很多网友就回应了其实呢像我觉得这些答案有些可能会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可是这种感受其实又是很真实的因为这一个有一些网友他们的回应就是发现很多店员都是东南亚籍的 OK 然后呢发现呢游客当中也很多是东南亚人所以呢这一个 po 文的人他说他一开始还以为自己跑到东南亚去的好像跟到那个中立火车站的感觉很像这个中立火车站最近呢有很多人就拿出来做一个议题嘛对因为感觉好像中立国一样你听懂吗就是那边呢就是有很多来台湾的一些移工朋友们他们都在那一边其实我们今天在讲究这个所谓的多元包容对不对平等这个世界主流的一个议题的概念上面其实对于很多从国外来的这一些来这边台湾工作的朋友我们其实是应该给予一个适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尊重那这个是 对的、哦、那么正如我们到海外去，我们也希望人家其他国家也是尊重我们台湾出去的人，但是呢这个确实就会产生一种你知道吗，群聚效应嘛、哦、就像台北车站对不对、哦、你看呢这几乎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所谓的这些移工朋友啊，他们就会在大厅啊、哦、在那个很多以前呢、啊、这个特别是炎炎夏日对不对、哦、那如果车站的冷气啊，对不对？很凉爽的话，对不对？我们前不久还发现那个有一则报道说，现在在中国大陆很多超商都很多老人家长辈啊，都会坐在里面啊，对不对啊？对，就是充分享受那些冷气，对不对啊？其实大家以为哈，哎，你在那里放冷气不用白不用，但是人越多，那个冷气其实它的耗能就会越多嘛。
1: 对啊，所以有一次我们其实是在那个车站大厅，嗯。然后第一个我们不好意思直接往地上坐，
0: 对，
1: 第二个我们再找一些角落，事实上 我有注意到那个时候冷气其实都不够凉，
0: 是是是是，因为人多就有这个现象了、嗯哦、好，那这个就是有些原坡开始有这些表达、哦、那另外其实也有一些网友就回应说其实不是那个问题而已，关键的因素是价格、哦、因为现在整个物价齐涨嘛、哦、大家讲、哦都知道通膨的问题、哦、所以呢地价也贵租金也贵、哦、所以呢你哪怕只是一个夜市的摊贩、哦、你也没办法用很便宜的价格、哦、来服务所谓的顾客消费者、哦、嗯哼哼，所以呢这个有些东西呢其实当你一做比较、啊、就是有门市的跟没有门市的这夜市里面的看起来、啊、差异可能就会不会太大了、哦、所以有人常会讲就是说啊，这个贵但是呢又没有比较好，那所以呢就干脆直接到餐厅去吃饭就好、啊嗯、那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也是我们台湾呢在整个观光夜市或者是夜市这个可能、啊、已经流行了、啊、应该是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嗯、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能够把它保留好。我记得我以前、啊、这个钱老师我们还是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常常去这个、高雄嘛、啊嗯、高雄的这个有一些那个叫什么夜市啊，叫做在一家百货旁边啊后面啊，有没有，哎你看我们两个离开高雄太久了、
1: 啊没有，应该是说我们没有逛高雄的夜市太久了，
0: 叫新
1: 爵江，哦新爵江啊、嗯、对对对对，哎、哦、那个之前可是舶来品街，那个很贵的，
0: 但是呢、嗯、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没落了、
1: 嗯、没落了、
0: 哦、对不 对, 对, 对，所以你看其实不要以为夜市一定都会、像常青树一样、哦、这个永垂不朽，没有，其实很多时候它也很容易就被淘汰掉。 OK、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说台湾人不爱逛夜市吗，如果以我跟钱老师，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代表所有的民众了，不过确实、哦、我们现在逛夜市的行为啊几乎是趋近于零了、啊、趋近于零，对不对、啊、那一方面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啊、对不对、嗯、那加上夜市里面所提供的不管是他们的那些食物啊或者服务啊，严格上对我们来讲都已经是有一定的差距，对不对、
1: 有距离的、
0: 啊、对，跟我们的需求是有一些距离、啊嗯啊、很多这个油炸类的啦，对不对，很多这些我们其实也都、嗯、基本上也都会进些不明、啊、我想很多好朋友也是、嗯、但是确实夜市文化在台湾是一个特色，很多外国来的朋友也都很喜欢到啊，譬如说什么临江夜市、临夏夜市啦、啊、对不对、嗯啊、等等啊，去走走看看啊、嗯、那么或许我们应该思考怎么样让夜市能够继续的保存，而且能够精益求精发扬光大。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心理学教室，我们现在还是在谈啊，一直以来我们念念不忘的这个所谓的幸福啊。过去啊，这个有几次我们都在谈到怎么样的得到这个真正的幸福，这个 happiness 啊。那么幸福这件事啊，在这个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啊，几乎也算是一个研究的重大之议题啊。这个有职场的幸福感啊，工作的幸福感啊，心理的幸福感啊，生活的幸福感啊，国家的幸福感啊，
2: 好多
1: 很多种幸福感啊。那这个有一本书呢，是这个 Arthur Brooks 啊，他呢所撰写下来，我们台湾的这个天下杂志呢有出版啊。那么在2026年啊，那么在这一本书里面呢，它事实上是一个实证研究结果哈。那在2020年呢，就是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啊，他们也特别请了一些专家，18位在这个领域呢有研究的一些专家啊，然后请他们这个有一点就是算是有点比较是这个访谈式的研究哈，小团体式的研究。不过这个这一些专家他们的代表性都很强，也就是说这个研究出来的结果的有效性是很高哈。就是说这些专家总共提出了68种哈，就是说哎可以用来要提升幸福的一些方法啊。后来呢，他们呢又特别呢从两个面向啊。就是来谈啊，就是18位专家他们又开始来谈，就是说从有效性还有可行性啊，你知道吗？有些是很可行，可是呢效果不好啊，有些是效果很好但是不可行，
2: 不可行啊，
1: 对不对？啊，让这些专家呢去挑出10个啊。那么这个在上个节目呢，我们也特别呢把这10个方法啊，怎么样去这个获得所谓的幸福生活呢，我们也跟好朋友在空中呢也特别做了一些分享啊。那这个来考考钱老师好了啊，你的这个直觉或者直观性的反应啊，跟这个专家提出来的最后十种从可行性有效性评估出来的是不是有它的共通性？
2: 可行性有效性因为已经被选出来10个是3次，
1: 对对对对对对，随便讲啊，你自己觉得说什么可能会让你觉得哎，我拥有一个所谓的幸福的生活，
2: 就是没有太忙
1: 啊
2: 、没有太忙，时间可以有一个时间的规划、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节奏，然后有工作有时嘛，休息有时，对，有充分的休息时间，有意义的工作，
1: 是，其实基本上是像第一点，他就提到说，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哈、是可以放在家人或者朋友啊、就是说不是一天到晚都是等于是你知道埋在所谓的工作里面了哈、就是零碎时间一波又一波不断的被排山倒海而来的这些工作或任务把自己淹没掉
2: 啊，不舒服，
1: 对对对，其实你谈的是跟一个
2: 另外一
1: 叫自主性有关嘛，哈，
2: 自主性，
1: 对，一个人如果说哎，他很能够自己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对不对？活动的地点啊，或者是他自己的人生的节奏，通常幸福感会是比较高嘛，对不对？你看生产线上流水线的这一些作业人员，跟那个白领阶级。对不对？虽然可能以开发国家来讲，搞不好蓝领还比那个白领薪水拿得更高。可是你说谁比较幸福呢？对不对？可能那个白领他比较可以自己规划自己的所谓的时间的节奏，对不对？所以，刚刚钱老师这样随便一讲啊，有一项哎，就马上呢就可以吻合啊。那么我们特别要提的就是说。在这个68项、他们后来呢找出来，我们刚刚说有10个嘛，那如果你对这10个你很好奇到底是哪10个，我们会建议你呢在网络上呢再来聆听一下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也要特别提醒好朋友，就是有一些呢是专家们他们会认为说、你不要去以为这些方法是有效，简单讲就是在他们的排名里面这些是很低的啊。像有些人说哎，什么是 可能是一个幸福生活呢，他说譬如说你不要做全时间的工作，变成是兼职工作，像钱老师也动过这个念头嘛，对不对、啊、就是说哎，我不要有一个full time，就是好像每天、啊、就是要工作，最好就是、啊、我兼几个工作。结果呢，在他们的这个专家的眼中，这一种所谓的你知道吗，这种零工经济兼职工作、啊、其实呢是这个在获得所谓的幸福生活上面、啊、是排名很低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没什么效果的了、对不对？还有呢，有人说那什么是可以让我感到很幸福，当然是什么变有钱嘛，对不对、有钱就能够让我很幸福，对不对、
2: 这是迷思吧，
1: 对，这是迷思的、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金钱对我们 的这个整个幸福感增加的边际效用、是递减，对不对、而且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会再增加，对不对？比如说假如说你已经是一个我们说亿万富豪，对不对、跟你再加几个零，其实可能你能够拥有的生活品质或者你拥有的生活享受会不会有差别，会、但是呢其实差异已经不大，因为人能够想要拥有的或者人能够领受的那个所谓的满足跟享乐，其实也大概就是那样而已、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累积财富呢在专家的眼中说大概只能够解释大概 1% 的所谓的幸福差异，就是两个人他们在财富上面有这个条件上的差异，结果呢这个高财富跟低财富的可能有 1% 的幸福差异、那么还有的人、会认为说、就是要不断的有很多丰功伟业，比如说、自己的一面墙全部是自己的英雄榜、家里面挂了很多牌匾、对、然后有很多辉煌的记录啊，那么把这些东西啊放在那一边，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你知道吗，就像一些图腾啊，就像是一些这个神龛一样啊，对，他说其实这一些东西啊是反而会下降你的生活满意度，因为你会有一点变成就是江河日下啊，你知道英雄悲歌英雄讴歌就是你已经不如从前了啦，对，就是说过去已经不再往日情怀嘛、我们都希望 yesterday one more small， 但是已经不可能、对，那其他还有一些人说怎么样可以产生幸福生活呢，就是感觉对了就去做，还有呢就是说千万不要留什么情绪、情绪要丢出来，要把怒气发泄出来、结果呢在专家他们的评估当中都认为、这都是很糟的建议在增加幸福感上面、因为几乎顺从你的情绪或者你的欲望所做的追求幸福的这些道路、其实呢都是一条所谓的不归路，都是一条、其实是一条祸患之路了，其实这跟我们圣经上的教导也是一样，对不对、譬如说人的怒气不都成就神的义嘛、对不对、一个人以为说、我都把情绪丢掉了，其实你知道你当你在过程中你可能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对不对、那后面可能很多反噬或者很多所谓的 反推回来的这一些
2: 反效果、
1: 反效果可能会让你后面啊真的你不知道要如何是好、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会以为说这样子应该就可以让我过得很幸福、好，所以我觉得、顺着自己的情绪顺着自己的感觉，这个在专家的提醒当中都不是很正确去获得幸福生活的方法。那我们最后呢要跟好朋友特别提到，就是在整个获得幸福生活呢，也许我们最后呢可以把它给有三个整合性的策略、我们前面有十个秘诀嘛、那我们现在有三个整合性的策略、那第一个呢就是你还是要投入心力去了解最适合你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每一个要的幸福感确实会有所不同，这个譬如说也许对钱老师来讲啊，他会觉得说他可以坐在他的书房，对不对啊，画个画、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可以在那里啊，你知道这个因为他把我们的后阳台啊现在搞得很像后花园嘛，对不对啊，就弄了一些盆栽嘛，
2: 才几个盆栽就叫后花园了、
1: 对，不不，那个其实也不能种太多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很强调这个，你知道我们现代人呢、在这种所谓的大楼公寓的生活里面、其实 这个后阳台的通风啊还是蛮重要，
2: 很重要，
1: 哎，对对，因为你那很多瓦斯排气都是在那个地方，哦，所以你也不能把它弄得好像变成是这个热带雨林啊，你听懂吗？跟亚马逊森林一样，那这个非常危险的，哦，对，所以你要去了解你的幸福。有的人就觉得哈，我哈这个最好呢，哎，在咖啡厅里面消磨一个下午，对不对啊，然后呢，拿一本书，对不对，感觉现在拿书这样子消磨的人越来越少，对，大部分都在滑手机，啊，
2: 电子书啊，
1: 对啦，电子书没有错，但是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是不一样啊，好书然后好茶啊，一杯非常这个可以说是纯烈的咖啡啊，有些时候真的是带出来的效果跟那个画面的那一种丰富感是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维持良好的幸福习惯。嗯，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
2: 维持习惯，
1: 哎，真的是很大的提醒，对不对？我们都没有这个很好的习惯。像我们前面有说过，这个秘诀有一个就是规律运动。我想包括莫妮卡啊，哎，我们应该在这个上面呢，啊，都是啊不及格的。这个，哎，我记得以前是不是在嘉音电台啊？好像有一段时间我来的时候，好像大家还会起立一起运动啊，是不是？还是我在哪个办公室看到，啊，我那时候很稀奇，不知道在哪里，嗯，哎，就是你知道他们早上下午各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主管会出来带大家一起运动，哦，对，嗯哦，那其实是蛮好的，所以呢要维持良好的幸福习惯，哦嗯，那把它当作一个你每天雷打不动一定要做的事情。最后一个呢，嗯，就是要分享，要去分享，
2: 嗯哼哼，
1: 哦，你知道当你愿意分享的时候，这些观念这一些价值就会更深刻的内化在你的所谓的认知情感意图里面， 会更深的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去，哦嗯，所以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助人工作者，我们去帮助别人以至于我们有幸福感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去把这些爱，把这个爱的一种所谓的美好的经验分享出去，哦，以至于呢你知道当你对别人慷慨的时候，很多人听了你说，哦，你慷慨以后你可以有这个幸福生活，其实对你来讲你分享出去也成为很多人获得幸福的秘诀。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继续来谈，负面童年纪念是心理的，也是公共卫生的议题。其实我在从关注童年纪念这个主题，从1995年开始关注，然后到现在就超过30年了哈。那这30年来，我三不五时就会留意一下，国际期刊。好，那现在找国际期刊其实是更方便了，对，尤其我这个上次啊，有一个很棒的资源，就是用我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的背景的这个证照啊，我不是心理师哈，我是台湾的这个教育部认证的这个助理教授哈，所以拿这个去认证一个实证科学研究为基础的一个 AI 啊。对，然后呢，他我觉得我有这个 AI， 真的就很放心的来思考跟推论哈。对，然后呢，我有了这个 AI 之后呢，我就再找了一下这个负面童年经验的一个最近的研究趋势。那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就整理出来，大概在2024年到2026年，也就是这3年来哦。有一个趋势在国际上面好像慢慢的在形成，就是从公共卫生的视角加入进来。对，所以我们前面这个52集、53集就分别来探讨说，它其实是一个心理的或者说是辅导的医学的，对，但是呢其实它也是公共卫生的议题。刚开始注意到这个人的童年经验影响一个人很大很大，其实也是医疗团队做的研究发现，那慢慢的才影响了很多不同的学科，包括心理学包括这个社工等等的，护理等等的这些学科就都进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趋势那前面2集的那个童年经验的这个悄悄话的单元里面我们就分别来谈，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而且为什么它是公共卫生的议题。今天呢

0: 这个话题了嘛，就应该把这个系列的思想把它介绍完，然后我会再回到我们悄悄话比较是内心世界的一个对谈的一种方式，再来剖析童年经验对我们的影响。那甚至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配合 Good TV 有新的节目的推出，我们嘉音电台的这个心灵访客悄悄话的这段时间呢，我也可以就带进一些个案，我觉得有个案就会丰富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先把那个视角把它拉到一个高空好像高空鸟瞰为什么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好，所以呢应该是说我们从公共卫生的议题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看到童年经验的研究目前的国际趋势有几个国际趋势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就是最新的研究强调，不能只研究逆境，不能只研究负面童年经验，也要开始测量或者是说也要开始积极的关心什么叫做积极的童年经验，也就是正向的童年经验。 OK， 好，那洪老师你觉得什么是正向的童年经验？那或者是说我们怎么去经营一个有正向童年经验的环境？
1: 应该就是因为我们一起在讲负面嘛哈，那我在这个所谓的很多我自己在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呢，其实很多所谓的负面的根源呢，其实是因为来自于那个依附关系不完全嘛。那依附关系不完全通常是来自于就是彼此之间在比如说尤其是孩子小嘛，那需要被照顾，需要被呵护，需要被陪伴。那父母可能因为忙碌那父母可能因为种种因素反正有一些可能搞不好也是 无从去抵抗的因素。但是呢就是基本上造成了跟孩子关系之间的疏远。那疏远以后呢就产生注意力也跟着就是没有那么聚焦。然后久了以后呢你知道吗，这个说实在嘛，人走茶凉嘛，没看到就没有什么责任的一种好像一种必然的共鸣感嘛，然后呢情绪也没办法共鸣那所以呢就久而久之真的会变这个样子就那个孩子的这个喜怒哀乐好像跟你这个做父母之间完全是两条外斜线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你要从负面讲到正面，就是其实不是说你多有钱家里多富有或者物质生活多满足，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一个所谓的好的爱的然后呢是一种正向的鼓励的那的一种关系的这种氛围里面，我觉得呢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正向的童年经验的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基础。
0: 很棒啊齁。对，所以呢其实现在在谈正向的童年经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开始去看到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支持，然后他主观上面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安全的。对，所以这个被看见被支持然后感到安全，其实这个就具有强大的保护作用。对，洪老师的这个诠释等于就谈到这是第一个第一个趋势那第二个趋势呢就是会开始去看到原来给予一个孩子童年经验不是只有家庭而已，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家庭相对可能比较危险或弱势，但是呢社区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有没有可能来补足。对，所以呢在国际研究趋势上面开始去看到社区文化还有国家政策的一些帮补，是不是能够让一个孩子能够更顺畅的更在正向的环境当中成长。对，所以呢这个2026年就有一些学者提出来这个叫做森林模式森林模式。因为一个孩子他好像就是应该是说一个孩子的童年经验 就好像

0: 这一个森林里面的一棵树，对，那 我能不能把这个森林整个整体的环境把它架构好，让活在这一个森林里面的每一棵树呢 都有好的土壤，好，就是至少提出这样的一个论述啦，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大家参考。然后再来呢，第三个趋势就是大家开始去检讨，我们讲负面童年经验，因为以前的研究就是十大指标或几个指标，每个研究都提出他所观察的几个指标，然后就去定义，所以呢，有成长过程中有这些指标的人，几项一项的人，然后他的 身心的各方面的疾病状况如何，大概过去的研究的模式比较是这样。但是后来新进的这个研究开始去检讨，我们用这种这么 rough 就是这么简单或粗糙的一个方式来测量所谓的负面童年经验，会不会没有思考到文化的一些角度的问题？对，因为不同的文化对虐待对逆境其实有不同的定义，对，也就是说其实不是否定过去的研究哦，反而是更积极的鼓励。那我们要进到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去研究的时候，能不能从那个国家或那个地区的视角，用适合那个地区的一个语言啊、文化啊等等 的那个环境，来更精准的定义在那个地区的负面童年经验是什么？那也许也可以拿掉一些被其他文化定义成负面童年经验，但是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啊、哦，就让一些经验的名称啊去污名化啊、哦，也许会有这个功能。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三个反省啦、啊。对，那所以现在的国际趋势，这真的还蛮令人期待的哈、哦。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非常强调，所以创伤知情要成为普遍的知识，甚至以后可能也鼓励要成立创伤知情学校。哇，一看到哇，成立创伤知情学校不得了了哈、哦，这个议题真的是很被看重。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啊，或者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啊，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啊，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嘉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嘉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嘉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嘉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0: 一个人尽管失去视力，生活在黑暗中，却并不代表人生从此暗淡，毫无盼望。19世纪美国基督教诗歌作家芬尼·克罗斯比就是一个光明人生的最佳写照。当芬尼·克罗斯比出生满六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感冒被医生误诊而失明，但芬尼从不埋怨让他失明的医生，他反而说，
1: 我相信仁慈的上帝和他奇妙的旨意，上帝用这种方法让我有机会来做上帝指派我的工作啊。
0: 芬尼·克罗斯比虽然双目失明，但嗅觉、听觉和触觉十分敏锐。他曾求告上帝使他能够再次看见，而他的母亲也带他到处走访名医，最后决定去纽约寻访一位眼科权威医生，希望能透过手术恢复视觉。他们满怀希望搭船前往，但医生检查后宣布没有复明的希望。回去的路上，芬尼向上帝祷告说，
1: 上帝啊，像我这么一个瞎子没有事可做，主啊，我是属于你的，如果你肯给我一点事做，不论是什么样的事，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去做。
0: 海水拍打船身，好像浪花在歌唱，鼓励他不要丧胆。突然他的心眼开了，他心中听到一个歌声，我会给你一个工作，你往后的日子是光明的。于是他不再自怜自爱，因为他知道那是上帝的安慰和勉励。芬尼在41岁时写下了第一首诗歌，三年后他便决定以创作赞美诗歌作为一生的志业，直到他95岁过世为止，一共写了8400多首圣诗。在芬尼所谱写的诗歌当中，洋溢着坚定的信心和无比的喜乐。许多人听到他的歌曲之后，得着了生命的激励，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慈爱、信实和荣耀。有福的确句，这首歌唱道，这是我的故事，我的诗歌，赞美我的救主，昼夜唱和。

上帝的恩典足够分你使用，同样的也满足你我的需要。因着信仰，因着上帝的爱，足以战胜人生旅途中任何难以预测的变化。亲爱的朋友，盼望从芬妮的生命故事中，您也有一首欢唱的信心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诗篇五十六篇三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对是信心赶走了畏惧，或是惧怕赶走了信心，这句话深表同意。但我也知道，没有基督徒是能够免于惊慌或是恐惧的。有一个星期天晚上，有部车迎面开来，车上的驾驶违规超车，迫使我冲出路面。当时我吓得毛骨悚然，心跳加快。在大地震死里逃生的基督徒告诉我，当地震发生时，他们都吓坏了。在强烈炮轰下幸存的军人说，若有人宣称他在炮火下一点也不害怕，这个人不是说谎就是白痴。当命在旦夕时，感觉惊慌或是恐惧并不是一种罪恶。在一次突发的暴风中，门徒们被责骂为小信，因为他们应当知道有主在他们的船上，就没有任何事可以伤害他们。但他们倒是做对了一件事，他们叫醒耶稣说，主啊，救我们。当恐惧袭击时，要想到上帝，全心地信靠他。诗篇的作者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记住，不是恐惧赶走信心，就是信心赶走恐惧。

0: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在生活中，每天都有各种大小事和挑战等着我们，有时真的令人忧虑和愁烦，但神的话却告诉我们，他乐意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唯一的神。只要我们将所挂虑的带到上帝面前，他将赐下胜过这世界的平安，保守我们的身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倚靠上帝得享平安。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退到野地里去，马太福音14章13节。

主，在音乐谱中有一种符号叫做休止符。当音乐演奏到休止符的时候，声音完全停止。这常常是音乐最精彩的地方。主，我们的一生也像音乐一样，时时有休止符。可是我们很愚昧，以为这些休止符是我们的末路和尽头。主啊，你常叫我们失败、病痛、挫折、失落，我们就非常悲哀，以为我们的人生音乐从此不能再弹奏了。可是你让我们看见音乐家是如何对待休止符的。他照常急拍，在休止符之后乐声又起，就好像中间并没有什么间断。主啊，你编我们一生的音乐并非没有计划的，我们只管按谱奏乐，不必怕遇见休止符，他们是不能删去的，因为一删去就会破坏音乐的精彩。如果我们仰望我们音乐的指挥你自己，晓得你正在为我们急拍，而我们的本分只是按照你的指导来奏乐，演奏到休止符的时候，虽然乐音停止了，主啊，让我们记得这是音乐的精彩之处。过了一拍之久，乐音就要重新奏起。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我们感谢你。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每次亲近大自然，总是感受到造物主的奇妙伟大和人的渺小。圣经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上帝造万物并交给人类管理，是何等大的事啊！你是否也感受到自己肩负着上帝所赐予的神圣使命呢？让世界更美好，我们一起努力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真诚的爱使人谦卑、柔和、更宽广、更有爱。圣经哥林多前书13:4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真心相待，真爱相随，让我们共同营造祥和的社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三节，经上说，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亲爱的朋友，在患难痛苦中一定要忍耐，要坚强，要寻求上帝的保护。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每次亲近大自然，总是感受到造物主的奇妙伟大和人的渺小。圣经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上帝造万物并交给人类管理，是何等大的事啊！你是否也感受到自己肩负着上帝所赐予的神圣使命呢？让世界更美好，我们一起努力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战争虽然会带来很多的不幸，但有时也能让人看到人性的光辉和智慧。最近有位乌克兰人在俄乌之战中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1: 快，警报响了，大家动作快啊，我们要赶快逃到前面安全的地方。
0: 这位乌克兰人试图想带着家人逃难，但是当时他没有车，根本寸步难行。此时他忽然看见附近商店前停了一辆无人但插着钥匙的车，他心急地想等待车主现身，但最终没人出现，于是他决定把车开走。当他抵达安全地，他打开汽车置物箱，发现了一个电话号码，于是他鼓起勇气拨给对方。
2: 喂
1: 喂，对不起，我是偷你汽车的人，我偷了你的车，救了我的家人离开，我很抱歉。
2: 啊，感谢上帝，你不用担心，我有四台车，我只需要一台就好。我将其他的车都加满了汽油，在车里放了钥匙和电话号码，分别停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要留给有需要的人啊。
0: 车主这个看似简单的善意，却拯救了无数个家庭。对车主来说，车的价值远远胜过无价的生命，而车主的三台车也因为都被人开到安全的地方，所以没有被炸毁，日后还可以取回，也展现了急难中的智慧。帮助别人有时就是帮助自己，当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有一天我们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协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四十篇一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诗篇四十篇的处境是很艰难的，大卫回想起被迫要等待的那段日子，但是当他心中唱着新歌回头看时，他看到他的等待是值得的。这也意味着当我们身处于患乱之中，也必须耐心等候上帝。这种教导如果光从字面上看，要比用在生活中来得容易。耐心对于一个进出快速充电店，当天立刻取件，或者由车窗口买早餐的人来说是很难的。我们常常是用微波炉煮晚餐，一口吞下那能够立即止痛的药，隔夜才到达的邮件已经嫌太慢了，我们急躁地等着传真。与我们一起生活、工作、崇拜的人绝对会让我们气馁，他们可以是顽固的，使人感到灰心的，我们很难对他们有耐心，而等待上帝更是难上加难。圣诗的作者之一菲利·布鲁克承认，生命中最困难的事就是坐着等待上帝赶上我。耐心是上帝用来使我们成熟的策略之一，我们都应该培养它。如果你因为一直处在匆忙之中而不快乐，那么放慢脚步，上帝会给你一首新歌，但是你必须先耐心地等候神。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一天，猎人带着猎狗去打猎，猎人一枪击中一只兔子的后腿，受伤的兔子开始拼命的奔跑，猎狗在猎人的一声号令下飞奔去追赶兔子，可是追着追着，兔子不见了。
1: 哎，你真没用啊，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追不到啊。
2: 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啊。
0: 侥幸逃过一劫的兔子回到洞里，其他的同伴对他能安全逃脱均感到不可思议。
3: 听说那只猎狗很凶又很听主人的话，你又带了伤，怎么可能跑得过它的呢？
4: 没错，那只猎狗确实尽力而为的追我，但我可是全力以赴的逃命呢。你们想想，猎狗没追上我，最多挨一顿骂，而我如果不全力跑，我就没命了呢。
0: 人本来就有很多的潜能，但是我们往往会对自己或对别人找借口说，管他的，尽力而为就好。圣经生命记六章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让我们也用更积极的心，全力以赴地为主而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节，明日早晨，你要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亲爱的朋友，早晨是我们朝见主的时间，因为早晨是我们气力最大、希望最大的时间。早晨我们用不着爬山过岭，在夜间我们已将一天的疲乏全行埋葬了，在早晨我们已经得到新的经历。早晨已经被主洁净的这一天一定是快乐的，第一个胜利已经在祷告中获得了，这一天一定是成功的。黎明时分站在山顶上的这一天一定是圣洁的。天父啊，我现在到你面前来，平原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抓住我，叫我不上圣洁的高原。我现在依照你的命令上来朝见你。早晨在山顶上会叫我们全天强健喜乐。有一位妇女，一个母亲，她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必然在自己房里静修一个小时，读经、默想、祷告。从那个小时里面，好像从一个清洁的泉源里面一样，她吸取力量和安慰，来担负她一天的职务，保守她不被邻里间的琐事给纷扰。人们一看到她的生活和生活上的一切负担，就立刻看到基督在她身上的得胜。人们没有看见过他发脾气，从来没有听见过他说一句过火的话，一句谗言或一句闲话。人们从来没有感到他有过不适当的出于情感的态度。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乃是在于他每天早晨饮了生命河里的活水，吃了旷野中的玛纳。亲爱的朋友，每个早晨亲近神，每个夜晚寻求神，每一天的心灵与生活都得上帝的喂养与供应。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诗篇四十篇一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诗篇四十篇的处境是很艰难的，大卫回想起被迫要等待的那段日子，但是当他心中唱着新歌回头看时，他看到他的等待是值得的。这也意味着当我们身处于患乱之中，也必须耐心等候上帝。这种教导，如果光从字面上看，要比用在生活中来得容易。耐心对于一个进出快速充电店，当天立刻取件，或者由车窗口买早餐的人来说是很难的。我们常常是用微波炉煮晚餐，一口吞下那能够立即止痛的药，隔夜才到达的邮件已经嫌太慢了，我们急躁地等着传真。与我们一起生活、工作、崇拜的人绝对会让我们气馁，他们可以是顽固的，使人感到灰心的，我们很难对他们有耐心，而等待上帝更是难上加难。圣诗的作者之一菲利布鲁克承认，生命中最困难的事就是坐着等待上帝赶上我。耐心是上帝用来使我们成熟的策略之一，我们都应该培养它。如果你因为一直处在匆忙之中而不快乐，那么放慢脚步，上帝会给你一首新歌，但是你必须先耐心地等候神。

要学习如何尊重别人，就从尊重自己开始。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从生活的每一个小事反求诸己，有礼貌运动从现在开始上路。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要祝福你每一天真的很真实的，未必一帆风顺，但是必定恩典够用。我觉得这，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人生当中的经历，未必一帆风顺，但是即使在各样不顺利的境况之下，你却会发现神的恩典是够用的。这几天我们在分享说，人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没办法，因为 data 不足，我得到的资讯不足，将来究竟会怎么样其实我不知道，可是我现在要下判断，我现在要做决定。人应该来到全能的神、全知的神面前来寻求神，但是人不喜欢寻求神，常常是因为上帝给我的答案万一我不喜欢怎么办呢？我们的神不会讨好人。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一些给我们意见的人，有的时候他因为爱我们不忍心说那个太直接的话，有的时候根本就是讨好我们说假话。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神是很诚实的，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对些什么。在西底家那个时候，神透过先知对他们说一段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不要自欺，那意思是说你不要骗你自己了，不要自欺的说加勒底人一定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一定不会离开。神说不要自欺。我每次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神好像常常对我说，寇小安，很多事情你根本不是不知道，而是自己骗自己。你明明知道你周围这些人所讲的听起来让你的耳朵很舒服，可是那对你不好，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知道，可是我的耳朵就是喜欢听这种让我听得很舒服，可是我心里却明明知道那个不对，他们是骗我，他们只是哄我说一些我爱听的话。可是我们的神不会，如果我们容让自己一直被外面的一些不正确的声音哄骗我们，而自己骗自己，别人骗我们也就罢了，最可怕的事情是自己骗自己，到后来我选择相信这些，变成我自己骗自己。我明明知道这些是不对的。你也正在面对这些吗？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许多的声音在你的周围，其实你不是不能分辨哪一个人讲的是对的，哪一些人所讲的其实是对你无益的。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就选择自己骗自己？好像一个人生病，如果一个人生病了，只要一个人愿意诚实的面对事实的真相，说是的，我生病了，而我愿意去看医生，我愿意去照着医生给我的指示去接受治疗，不论再严重的病都有可能，至少你有可能会被治愈。但是如果你骗自己，你说哎，你没有病，你没有病，是的，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不要看医生，我没有病，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如果我们活在自欺里面，我们会让自己走到一个永远没有机会的路上。如果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还有路的。求主帮助我们走出自欺，诚实的面对。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过去在危难时是否曾经向神许愿呢？而我是否仍然履行与神的约定呢？我们思想，什么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呢？当我们一无所缺时，我们会有很多的想要、期待、欲望，但当我们命在旦夕，会发现存款不重要，掌声不重要，地上的职位不重要，生命最重要。而谁能给我们真实的生命与盼望呢？许多人在困境中才惊觉我们何等需要耶稣，因为唯有在耶稣里才有生命。愿你我所经历的每一个疾病、患难、危机都成为我们经历主、转向主的机会。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约拿书第二章，主题是祷告的先知。上一章神吩咐先知约拿去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城传讲悔改的信息，但约拿爱自己的国家，选择逃避上帝的吩咐。神要他往东向亚述的首都传讯息，他却偏偏往西，要逃到最远的西边他施。他坐上船要逃避上帝，没有想到上帝安排一场大风浪，一条大鱼把他带到鱼肚子里。上帝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悔改回应神。一到九节是约拿的祷告，一到二节宣告上帝的拯救。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上一章的结尾，约拿被丢到海中，神安排了一只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肚子中三天三夜。而约拿在生死的关键时刻向神祷告悔改，这一章记录了他的祷告文。约拿在鱼肚子中向神祷告，透过这一连串的事件，他知道上帝在寻找他、呼唤他，而他回应神。他在鱼腹中向耶和华他的神祷告，他再一次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再一次的悔改回应主。第二节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约拿祷告，我遭遇患难，在死亡的边缘呼求耶和华，开口向神祷告，神就应允我，回答了我，回应我的祷告。约拿仍然在鱼肚子中，如同在阴间的深处。阴间是死者的居所，其实此时他应该已经是一个死人了，而神再一次给他机会来回应主。你就俯听我的声音，神从高天聆听人的祈求、呼喊、求助的祷告。约拿深刻体会自己何等的软弱不幸，而神的怜悯又是何等的奇妙浩大。神存留他的性命，他向神呼求，神乐意垂听，这是上帝的怜悯。神要约拿传讲连续

海抛进深海，丢到海的中心，海的深处，极深之处，有终结的意思。无尽的海洋围绕着它，正如永恒的死亡围绕它，人无法逃避。大水环绕我，大水包围着我，汪洋水流吞没了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在深海中，除非神怜悯，没有任何生存的可能性。在苦难中，约拿清楚看见是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身边一切的波浪是神的波浪洪涛，神从来没有离开，上帝仍然掌权，存留他的性命，要完成上帝的旨意。今天神也存留我们的性命，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眼光，不要论断神，抵挡神，而要大力的回应神。在死亡的边缘，他体会到是神的波浪漫过我身，上帝仍然掌权。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在海的中心死亡围绕时，约拿向神祷告，我虽然从你眼前被驱逐，被赶出赶走，离开你的眼前，其实精准的说，是约拿自己离开了神的面，要躲避神。神从来没有隐藏，没有要离开人。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根据和本，这是约拿的悔改与信心。即便我在死亡的边缘，我仍然仰望、呼求、投靠神。根据吕正中译本提到是，我怎能再仰望你的圣殿？现在一本。再也看不到你的圣殿，是负面的，觉得自己再也看不到神的圣殿，因此发出感叹悲哀。无论正面或负面，这里表达了诗人的渴望，他回应神，期待仰望神的圣殿，再一次敬拜神，顺服神，向神悔改。约拿经历死亡的边缘，发现他唯一可以掌握的只有神自己，唯有神才可以依靠。第五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这里约拿再一次提到自己的苦境，诸水围绕我，洋海环绕我，几乎淹没我，几乎置我于死地，使我不能呼吸，水淹到我的头，使我快要窒息。深渊围住我，就是大洋完全覆盖着我。深渊在创世纪一章二节提到了，很可能约拿想到神起初创造大地，如今他的处境也在极大的空虚混沌危险中，需要神再一次以大能来拯救。水草缠绕我的头，几乎要使我灭命。当人在大危机时，神怜悯人，使人转向呼求神，这是神所给人悔改的心，赦罪的恩。第六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我下到山根，就是下沉到群山的根基底部极深之处，大洋之中，仿佛在群山大地的最低处。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地的门是大地的门栓，门栓永远拦阻着我，来到了门栓永远锁住的地方。门原文是栅栏，堡垒的栅门。约拿仿佛是进入阴间，被锁在其中，死亡的门关住他，如同坚固的堡垒栅栏被关住，永远不可能逃脱了。当人认定自己是必死的，使我们不靠自己，而单单转向主，依靠主，这是神的怜悯。如同保罗的经历，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他看自己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五到六节连续用了诸水淹没、深渊围住、海草缠绕、下到山根地的门把我关住，形容性命的危险，生死一瞬间。就在这么危险当中，约拿起来转向主，呼求神。我们来思想，你我生命是否也常在危机关头，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们早就灭亡了。我们当如何转向神、投靠神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约拿书第二章，主题是祷告的先知。一到九节是约拿的祷告。首先一到二节，约拿宣告神的拯救。三到六节提到了约拿的苦恼，约拿在死亡的边缘中呼求神。接下来六节下半段到第七节是宣告神的拯救。第六节，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前文提到了自己在死亡的边缘被阴间锁住，但抬头仰望神，他仍然相信上帝拯救的大能。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就是从冥坑阴间的深处拯救出来。无论危机有多大，黑暗有多大，死亡的势力有多大，我们依靠神必能经历得胜与平安，神拯救的大能大大临到我们。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就是我心灵疲弱，感到生命快要溜走了，生命渐渐消失，昏昏而去，甚至快要不行了，即将失去一切，失去所有盼望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想念是思念，想起纪念，想念神的作为，想念神的话语，想念神的属性。当人想念神，就开始体会经历神的拯救。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即便此时约拿正在鱼肚子中，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但他仍然在想念神中，他的祷告达到神面前，他仿佛就在神的面前，他知道神垂听他的祷告，神对他说话。不论我们今天在怎么样的危机中，只要我们向神祷告，鱼肚子可以成为圣殿，被掳之地可以成为应许之地，神的同在跨越了时间空间，只要我们悔改呼求，神的怜悯仍然为我们预备。八到九节是约拿承诺要侍奉神。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约拿想到了许多人不认识神，离弃神，很可能也想到了自己过去软弱的光景。许多人信奉虚无之神，就是敬拜崇拜那虚妄的偶像，无意无用的偶像。虚无意思是空洞无用，如同烟气息，没有真实的价值。许多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离弃上帝，离弃爱的源头。当人失去爱的源头，就失去爱的力量与能力。怜爱他们的神，原文是他们的恩典，可以指的是人领受神的连续，神的恩典。人领受了上帝极大的恩典，但人却常常忘恩，抵挡，拒绝神。吕正中一本翻译为离弃他们坚贞的爱，现代一本放弃了对你的忠信，指的是人对神的忠诚。神以慈爱恩典怜悯待我们，而我们也要学习以忠诚信实来回应神。此时约拿一方面想到外邦人信仰的虚空，二方面也承认自己过去离开了神的慈爱，违背了神的约，对神不忠诚。这里是他的反省与悔改，离弃真神，任意而行，这是世人的光景，也是先知的光景。你我可以看到我们走的路与不信主的人走的路，许多的时候是一样的，都在违背神。你我看得见吗？第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过去约拿也曾经违背神的约，但如今他向神悔改委身，愿意遵行神的道路。我必用感谢的声音，就是歌颂主，以感谢为祭献祭于你，向神感恩，顺服回应神。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我所发的誓言我必履行。很可能这里指的是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向尼尼微人传信息，这是他对神的回应与委身。他更宣告救恩出于耶和华，唯有神掌管生命，掌管救恩，掌管我们真实的盼望。这一节约拿在危难中人生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在生死关头被神拯救后，用感谢的赞美向神献祭，即便在鱼肚子中真心的赞美，
谦卑的尾声，使鱼肚成为圣殿，在其中献祭讨神喜悦。今天你我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境危机挑战，只要我们开口呼求，流泪谷成为全园地，荒地成为圣地，每天的生活都成为在圣殿中的敬拜，并且向神许愿。这里许愿是指承诺前往尼尼微城传讲神的话，而下一章约拿依约前往。当我们经历神的拯救，我们不是只有感性的感恩赞美，更要真实遵行神的话，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许多人蒙恩后只有一时的激情，没有持续的委身悔改，很容易又重新回到原本的光景中。而当人经历这么多的挑战，最后约拿宣告救恩出于耶和华，在人平顺时以为自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而唯有在危难中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渺小无能，更发现生命最重要的是救恩，而救恩唯独在神里面，因此我们更加谦卑抓住主。第十节，使大鱼把约拿吐出来。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当约拿向神悔改，感谢神，向神许愿，愿意遵行神的话，神就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神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陆地沙滩上。这里也是一个对比，神对约拿说话，约拿逃跑，而神吩咐鱼对鱼说话，鱼就顺服。承愿我们如同大海大鱼一般，完全听从神，顺服神。约拿得到第二次的机会，他重新踏在陆地上，内心一定百感交集，重获新生。他领受了新的生命，新的机会，他要如何回应神呢？当约拿真实悔改时，神再一次给他机会，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出来。我们曾经软弱搞砸事情，但神的恩典总是乐意给我们再一次悔改重新出发的机会。这章的要节第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此时的祷告是约拿在鱼肚子中的祷告，生死瞬间危机当头，约拿发现自己的有限，看见生命需要救恩，而救恩唯独在神里面，因此重新在神面前悔改，向神感恩，重新与神立约，遵行神的话。每个真心悔改的当下，鱼肚子成为圣殿，成为遇见神重新得力之处。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何等的卑微渺小，生死都在神的手中，在危难中紧紧抓住耶稣，并且在平顺时操练顺服为神，真实遇见主，走跟随神这丰盛之路。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约拿书第二章，于肚子中向神悔改认罪，委身听从神。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咯。
1: 好啦，哎，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 krap， Shalom， Aloha， 你好。
2: 假爸威，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天韵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刚。大家这一周过得好不好呢？开学已经进入了第二周，那如果你是在职场呢，可能开学对你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或者是呢，你现在是在一个休息退休的生活，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呢过得如何？不管过得如何呢，我们总是要有一段时间来安静自己，回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想和大家聊的主题是把自己的见证说出来。说到见证，有些人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我的人生没有戏剧性的转变，也没有经历什么轰轰烈烈的神迹，我可以说什么呢？可是仔细想想，基督徒的见证并不是在证明自己的人生有多精彩，也不是要让别人觉得我们多有信心。真正的见证是说出神曾经怎么走进我的生命，我原来是怎样的人，神怎么在我的软弱、伤痛、失败和等待里工作。有时候，一个人最能安慰别人的，不是他讲出多少大道理，而是他很诚实地说，这条路我也走过，我也曾经害怕受伤，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神没有离开我。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不只是勇敢分享自己的故事而已，而是更深的来看，如果耶稣真的是生命的光，那么他照进我们生命之后，这道光为什么不能一直藏着？我们又如何让别人从我们不完全的生命里看见那位完全的神？节目的一开始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是收录在《怎能不赞美你》专辑中的《每一天有你》。一个人的见证不一定只发生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刻，很多时候是我们回头看一段很普通的日子，才发现神原来每天都在。他可能没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来改变环境，却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我们力量，没有把所有的困难立刻拿走，却一步一步陪我们走过。所以见证有时候就是把那些每一天有你的痕迹说出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每一天有你》。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又来到了今天的圣经时光。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在这里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可是如果只读这一句，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误会，好像基督徒自己就是光的源头，好像我们要努力变得更好更亮才能照亮别人。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真正的光不是从我们开始，而是从基督开始。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也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换句话说，门徒之所以能成为世上的光，是因为先连结于那位真正的光。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忘记光的源头，我们很容易把做见证变成在介绍自己。我以前多不好，现在多好，以前人生多混乱，后来变得多成功。但是圣经所说的见证，不是叫我们成为故事的主角。耶稣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终点是将荣耀归给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见证讲完以后，大家只记得这个人很厉害，却没有更看见神的恩典，那就失去了见证真正的中心。我们的生命像一盏灯，但灯本身不是目的，灯的功能是把光照出去，而且这盏灯也不需要假装自己没有裂痕。有些人不敢分享见证，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生命还不够完整。我还有很多问题，我的家庭也不完美，我信心还会摇动，我怎么能跟别人谈神呢？其实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等到自己变成一个完全的人才可以为上帝做见证。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后来却成为福音的见证人。保罗曾经逼迫教会，神却翻转他的生命，使他成为传扬基督的人。他们的见证不是，你看，我现在终于变得很好，而是，你看，神竟然能够恩待像我这样的人，这才是福音。所以当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不需要把过去美化，也不需要把现在说的比实际情况更属灵，可以很诚实的说，我仍然会软弱，但是神扶持我，我仍然会害怕，但是他陪我，我有一些伤还在学习面对，但神已经让我知道我不再是一个人。有时候正是这样的真实，反而最能让人看见福音。因为基督徒的盼望从来不是信了耶稣以后我再也没有问题，而是即使在黑暗里，我已经遇见那位生命的光。另外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要跟大家分享，耶稣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这提醒我们，神在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不一定只留给自己。当然不是每一件隐私都必须公开分享，也不是所有伤痛都适合在任何场合分享。分享见证需要智慧，也需要尊重自己与家人的界限。可是当神给我们合适的机会，也许我们可以不再只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因为神曾经安慰我们，也可能要借着这段经历去安慰另一个人。神曾经扶持我们走过黑暗，也可能让我们成为一盏小小的灯，陪另一个还在黑暗中的人走一段路。记得，我们不是光的源头，我们只是承接了基督的光。所以不用担心自己的故事够不够精彩，真正重要的是，在你的故事里，人有没有机会看见耶稣。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天韵的诗歌，是收录在《永恒有约》专辑中的《给你我的心》这首歌。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故事交给神，就会发现，连那些自己最不想回想的部分，也可以在他手里被重新使用。有时候我们很想只把最漂亮、最成功的一面献给神，但神所要的是整颗心，包括我们的伤、我们的不完全，还有那些曾经不知道怎么整理的过去。因为真正改变生命的，不是我们把自己修得多好，而是愿不愿意把自己交在他手中。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给你我的心》。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接着是今天的生活小故事，想和大家分享天韵合唱团副团长王梅牧师的生命故事。很多人认识王梅是从他的歌声开始，多年来他在天韵参与音乐制作、歌曲创作，也跟着团队走过不同城市、不同国家，在教会、音乐会和福音聚会中服侍神。站在台上的人往往看起来很有自信，当灯光亮起来、音乐开始的时候，大家听见的是歌声，同时也看见一个服侍多年、经验丰富的音乐工作者。王梅曾经分享，他生命里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平顺，他的童年曾经因为父亲的脾气和家庭中的冲突留下很深的不安全感。对一个孩子来说，家原本应该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可是当家里充满冲突，一个孩子即使不说，心里也会慢慢学会害怕。那些经验不会因为长大就自动消失，人可以离开童年，童年的伤却可能跟着我们一起长大。所以后来王梅即使加入天韵开始服侍神，生命里那些受伤的部分仍然需要被神碰触。这让我想到，我们有时候会以为只要开始服侍，过去就不用处理了，只要我们够忙够投入，里面的伤就会自然消失。但神爱我们，不只是要使用我们做事情，他更在意我们这个人。王梅在信仰中慢慢看见自己对父亲仍然有受伤、有抗拒，也有一些很深的怨。饶恕在这个时候不是一句很容易讲的属灵口号，因为饶恕并不是说从前造成的伤害都没有关系，也不是假装那些痛没有发生，而是在神的爱里，他开始有力量重新看待父亲，也看见父亲本身其实是一个有限软弱的人。他慢慢放下怪罪，也开始用实际的关心去回应。这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但神在这个过程里不止医治他里面的伤，也慢慢修复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就是见证最宝贵的地方。见证不是说我靠着自己的努力终于原谅了，而是说有一些事情原来的我真的做不到，但是神在我的生命里做了我自己做不到的工作，这才是真正值得说出来的。也因为走过自己的伤，后来他在巡回音乐步道中遇到同样来自破碎家庭的人，他所说的话就不再只是一个理论，他知道那种害怕是什么，也知道有些人嘴巴里说没事，心里其实还有很多还没有被整理的痛。自己的伤被神碰触之后，就多了一份理解别人的能力，这也让王梅慢慢重新看待音乐事工。早期面对舞台会很自然在意专业技巧和表现，这些当然都很重要，既然把音乐献给神就应该好好预备。可是服侍久了，他更深明白，音乐如果只剩下唱得好不好，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目的。真正重要的是这首歌有没有把人带到神面前。于是王梅从舞台上的表现慢慢转变成，我愿不愿意成为一个传递神的爱与盼望的器皿。而长期巡回工作、家庭与服侍之间，他也不是没有疲倦，有些时候人的体力就是到了极限，有些事情也真的不是靠经验就能撑住。但也正是在这些有限里，他更深经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9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节经文不是说我们从此不会软弱，而是当人承认我真的不行了，神的恩典仍然够用。最近王梅又走到生命另一个新的阶段，她在高雄荣耀基督教会接受案例成为牧师。其实多年来他早已透过音乐创作、主持和巡回参与服事，这几年
他也进入圣光神学院接受装备，在工作与服事当中完成双职侍奉硕士学位。在案例牧师的时候，他回头看这一路，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上帝的呼召很多时候不是突然发生在某一天，而是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一步一步地为我们预备了。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们常常以为呼召一定要像一道闪电，非常清楚，非常戏剧化。可是有些呼召是很多年以后回头看才突然明白，原来那一次服事，那一段装备，甚至曾经走过的伤痛，神都没有浪费，他一步一步预备我们。而在案例礼拜中也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这句话是：我们先是上帝的孩子，之后才是上帝的仆人。这句话其实保护了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因为我们很容易用我为神做了多少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可是神要的不是一个一直做工的仆人，而是他所爱的孩子。王维曾经一直问神说：主啊，我真的可以吗？走到今天，他可以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求你使用我。而我心想，王维真正能够说出来的见证，不只是我成为牧师了，而是一路回头看见神怎么样在童年的伤里医治他，在音乐服事里调整他，在软弱中扶持他，也在多年看似平凡的日子里一步一步预备他。所以把自己的见证说出来，不是把自己摆在舞台中央，而是愿意退一步说：你来看看，在我这个不完全的生命里，神为我做了什么。这就是一盏灯真正存在的目的，不是叫人一直看着灯，而是借着它看见光的源头。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收录在《等你愿意》专辑中的《这一条路》这首歌。我们的路不是每一段都平坦，但神能让走过的路成为今天可以安慰别人的见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这一条路》。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天运的最近的近况以及带导事项。下周五晚上，天运要到板桥福音堂有一场音乐会布道，也想邀请天运的朋友们一起为这场聚会来祷告。因为最近天气变化，团里呢一些团员陆续感冒，对需要用声音服侍的团队来说，身体状况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请大家为每一位团员的健康啊，我们的声带还有我们的体力来带祷，求神保守大家有好的恢复，也让所有事前的预备、交通和聚会流程都非常的平安、非常的顺利。最后呢，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很有限，信心也常常软弱，但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愿我们不怕自己的裂缝，反而让人从其中看见基督的光，每天更深依靠他，也天天经历他。节目最后用《咱是一场戏》专辑中的《浪子》作为今天的收尾。每一个回到天父面前的生命，本身就是恩典的见证。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刚，天运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1: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我们都在寻找一份真诚的祝福，虽然微小，却能够成为某个人生命中的转机。由佳音电台编辑出版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是一份专为慕道朋友准备的温暖礼物，带领人遇见耶稣，领受永恒的平安。我们诚挚欢迎全台各地的教会公益团体免费索取，因为我们深信这座城市不能没有祝福。传递爱需要您的参与，邀请您以实际行动支持佳音文字事工。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让来自上帝的祝福走进家门，也走进人的心灵深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庆幸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节，明日早晨，你要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亲爱的朋友，早晨是我们朝见主的时间，因为早晨是我们气力最大、希望最大的时间。早晨我们用不着爬山过岭，在夜间我们已将一天的疲乏全行埋葬了，在早晨我们已经得到新的经历。早晨已经被主洁净的这一天一定是快乐的，第一个胜利已经在祷告中获得了，这一天一定是成功的。黎明时分站在山顶上的这一天一定是圣洁的。天父啊，我现在到你面前来，平原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抓住我，叫我不上圣洁的高原。我现在依照你的命令上来朝见你。早晨在山顶上会叫我们全天强健喜乐。有一位妇女，一个母亲，她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必然在自己房里静修一个小时，读经、默想、祷告。从那个小时里面，好像从一个清洁的泉源里面一样，她吸取力量和安慰，来担负她一天的职务，保守她不被邻里间的琐事给纷扰。人们一看到她的生活和生活上的一切负担，就立刻看到基督在她身上的得胜。人们没有看见过她发脾气，从来没有听见过她说一句过火的话，一句谗言或一句闲话。人们从来没有感到她有过不适当的出于情感的态度。她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乃是在于他每天早晨饮了生命河里的活水，吃了旷野中的玛纳。亲爱的朋友，每个早晨亲近神，每个夜晚寻求神，每一天的心灵与生活都得上帝的喂养与供应。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诗篇四十篇一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诗篇四十篇的处境是很艰难的，大卫回想起被迫要等待的那段日子，但是当他心中唱着新歌回头看时，他看到他的等待是值得的。这也意味着当我们身处于患乱之中，也必须耐心等候上帝。这种教导，如果光从字面上看，要比用在生活中来得容易。耐心对于一个进出快速充电店，当天立刻取件，或者由车窗口买早餐的人来说是很难的。我们常常是用微波炉煮晚餐，一口吞下那能够立即止痛的药，隔夜才到达的邮件已经嫌太慢了，我们急躁地等着传真。与我们一起生活、工作、崇拜的人绝对会让我们气馁，他们可以是顽固的，使人感到灰心的，我们很难对他们有耐心，而等待上帝更是难上加难。圣诗的作者之一菲利·布鲁克承认，生命中最困难的事就是坐着等待上帝赶上我。耐心是上帝用来使我们成熟的策略之一，我们都应该培养它。如果你因为一直处在匆忙之中而不快乐，那么放慢脚步，上帝会给你一首新歌，但是你必须先耐心地等候神。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早安，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乔美伦教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如何使人力变人才？如何使人力变人才？经文《民数记》11:16-17。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声中预备自己，使我们以恭敬恭敬的心来进入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一起敬拜赞美，共同领受主爱的美好。

0: 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为您转播来自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愿主的爱与我们同在。
1: 无论这段时间过得如何，但是我们凭信心说，他是我的源头，是我的盼望，是我随时的帮助，然后凭信心仍然要来敬拜。